0: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在忙什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咱最近好多孩子已经考完试了啊，咱们到移动好好逛一逛，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行，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十一周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2: 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是有一个小的设定哈
1: 啊，
2: 咱们。就是以前会说的一个话，说从小喜欢的事儿可能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1: 是的，
2: 就你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啊，你对某些事儿你是天生的喜欢，对吧？哇，我就喜欢干这个，我就喜欢干这个。
1: 咱们这样问问大家，你小时候最想做的和你现在做的
2: 哦，也可以，
1: 是不是？你小时候最想当的是一个什么职业？然后现在你干啥了？行不行啊？
2: 完了以后，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让各位来说看，你从小喜欢的事情就是你的天赋职业的话，那么。你从小就喜欢什么呢？
1: 你这车轮话、
2: 啊、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从小喜欢的是什么。我们来分析分析现在你的天赋职业是什么。
1: 对，
2: 就
1: 是比如说你告诉我你从小喜欢什么，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啊，
1: 你其实的天赋职业是什么。
2: 对
1: 啊，
2: 你说一个你打小就喜欢的东西。
1: 还有朋友说手机怎么听广播，现在手机听广播的方式特别多，首先您现在都可以看了对吧，看广播了，在我们的抖音上您搜索主持人苏苏、
2: 哎、
1: 现在你都不用搜，
2: 哎，
1: 你扒拉两下我就跳出来
2: 了，就刷出来了，
1: 就刷出来了、
2: 啊。
1: 其次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收听的蜻蜓 FM、阿基米德，还有很多的这种收听的软件都可以收听。
2: 对，
1: 啊、
2: 龙粉第三名说，我打小就喜欢干什么哈？我打小就喜欢跟着院子里面的大爷们
1: 打门球，
2: 打门球，
1: 哎。
2: 这项运动现在已经好久没见过，
1: 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人家说在打门球的了。
2: 我上次在哪儿见着打门球的
1: 啊？
2: 就是那个咱搞一次活动，在那个梨园路公园
1: 啊，那里边还有打门球的，
2: 那里边打门球的，
1: 那时候在做咱们做那个
2: 跑步
1: 趣味跑、啊、
2: 对，趣味跑步活动。那、如果喜欢的话，我记得那儿好像是有场地。
1: 有
2: 场地，
1: 还有很多的，我就刚才说是在一些大型企业的、
2: 啊、
1: 他们的一个宿舍小区里。啊、
2: 对、
1: 啊、
2: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从小就喜欢的事情啊，就是你的天赋职业，所以你打小喜欢的是什么啊？
1: 哇哇哇哇，他用豆包来搜索我了
2: 啊！
1: 他说苏苏苏苏，
2: 哎，
1: 豆包说你是老牌人气主持人，
2: 啊、
1: 老牌。
2: 我来看看，
1: 气不气人？
2: 我、看看是怎么形容的，这是啊？
1: 啊，形容我是什么？
2: 前面的这个就有是吧？
1: 啊。
2: 这还有咱俩苏龙侃苏超的照片呢，这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对。
1: 但是他隶属不对，我们就是徐州交通广播，是徐州本土家喻户晓老牌主持人，
2: 老牌人气主持人。哦，来各位啊，这个豆包有时候那个他一搜索能出来一堆信息、啊。
1: 哎，东那个还挺多，哎，
2: 还挺多的，
1: 我们看一下啊。
2: 啊、哦，来，啊啊，
1: 在这儿了，在这儿了啊，
2: 到这儿了啊，来啊，这是什么？有城市文旅。
1: 探店、
2: 哦、大型活动，
1: 哎，播出平台，
2: 对，
1: 人设，哎，大家看我人设，
2: 哎，我看你人设标签，重点看看啊，
1: 人设标签
2: 说你是
1: 甜美爱笑，临场反应强，
2: 哦，
1: 幽默会造梗，
2: 哦，
1: 既能做日常民生广播，也能跨界足球赛事解说，
2: 哦，
1: 兼顾温情公益与热闹直播，是徐州本地国民度很高的广电主持人。
2: 这很高，这个不太准确，是最高。
1: 哪有烂？哪有？
2: 这也不太准确，这是其他的对，反正
1: 你看哪有了？但他这个直播热度，他说最高直播28万，不对，我们有34万呢。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信息没有收集到，
1: 他没有收集到最
2: 这么完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从小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天赋职业，所以你打小喜欢的是什么呢？啊、
1: 哎呀，8512说苏苏大宝贝，
2: 哎
1: 姐妹
2: 儿、哎，
1: 他说刚才说的奥特莱斯玩水是什么时间呀？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行不行？
2: 哎，
1: 这个奥特莱斯呢，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在暑期啊，他都有活动。
2: 对，
1: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三楼的空中花园，
2: 哎，
1: 每天下午4点，免费开放200平的水上乐园。
2: 对
1: 啊，
2: 遛娃消暑。 超合适的、啊、
1: 哎，这知道了吧，下午四点之后别去早了哦。
2: 对，
1: 中午惹那个谁
2: 啊哈哈。每天晚上五点半到十点半他是有那个现场有唱歌啊，
1: 对，你早上可以逛街、
2: 啊、
1: 下午四点多先玩水，
2: 对，
1: 玩水收拾收拾，然后晚上就在那吃串
2: 啊、
1: 哎、
2: 吃烧烤，
1: 对，
2: 挺合适的这是啊、
1: 嗯、
2: 来各位，你从小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天赋职业，所以你从小喜欢的是什么、嗯、哇，说这豆包真是不好啊，
1: 怎么了，
2: 没八卦，
1: 这里呢没有
2: 哦，没有什么八卦信息、啊、
1: 对，我的八卦每天就是加班时长已经超过了工龄、
2: 哎、对，
1: 嗯，
2: 吃不完的瓜真是。
1: 还有波波说我没看出来苏苏素颜呀、
2: 啊、
1: 和平时没脸啊，今天连口红都没涂，你没看呀
2: 啊，
1: 平时还涂的是那种
2: 啊、
1: 反正好看平时，反正平时。
2: 对，今天颜值上稍微打点折扣。
1: 稍微有点八折，八折。
2: 对对对，促销活动。
1: 对，跟那个奥特莱斯一样，真折扣。
2: 对对对对、嗯、啊！来，各位，打小喜欢的事是什么？
1: 哎，
2: 啊、平哥说，你还别说哈，
1: 嗯，
2: 我这人哈，
1: 啊，
2: 我从小就喜欢跟女孩玩。
1: 哦。
2: 幼儿园啊，就哄那个女同学糖吃。
1: 哦。
2: 哎，我现在天天也干这个事儿、啊、哈。
1: 对，因为他现在做美业，
2: 对，
1: 他还是跟女孩子玩，
2: 哎，哄这些小姐姐们牵花，
1: 对，
2: 哎，一样的，和小时候哄糖时间哄牵花，哎，一样啊。
1: 嗯。

0: 哎，各位，你从小喜欢干的事儿啊，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1: 是的。
0: 所以你打小喜欢的是什么事儿呢？三哥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当的是科学家。
1: 啊。
0: 哎呀，没实现呢，真是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三哥想做的事儿跟小时候做的事儿一样，
1: 也差不多，
0: 都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了。
1: 嗯，
0: 对对，
1: 他不是做寡腻子嘛，
0: 嗯，
1: 他那个也是有一些调配的，他有一些科学实验在里头。
0: 哎，
1: 什么样的几比几？
0: 嗯，
1: 怎么能糊弄一下自己的用户，看不出来少掉哪料？
0: 哦，偷工少料。
1: 他不说他自己没有信用，
0: 偷工减料。哦，那不行。那不行，三哥还是比较精益求精的那个类型。
1: 是，
0: 对对对对，每次寡腻都本人亲自去寡。
1: 对，
0: 哎，
1: 阿牛说他打小就喜欢我，他现在应该是做什么天赋
0: 啊？
1: 他应该其实
0: 他从小就喜欢你，
1: 他从小就想听我节目。
0: 哎，我跟你说，你适合去做那种追星团团长，好生意啊！
1: 不可能
0: 啊，
1: 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团长那种样的歇斯底里。
0: 那是他以前没有接受过我的点播
1: 啊，
0: 这点播以后就做追星团团长。
1: 对，那个站姐，
0: 对，嗯，你啊，你就到苏宁啊什么的，你就找那种大屏幕
1: 啊，
0: 嗯，给苏姐打上生日快乐，
1: 嗯，
0: 啊，生日提前45天过了去，啊，人都是生日会都有预热呀，
1: 你得去找那，对，刚才说大屏对不对？
0: 是啊，
1: 哎，还得弄专场，
0: 哎，
1: 嗯，阿牛说再见。
0: 哎追星团
1: 见了，对不对？
0: 追星团可好了，
1: 我跟你们说，真的就浪费钱了，
0: 啊。
1: 追星团
0: 是是是，好生意这是啊
1: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嗯，又
0: 搜了你那个早上的那个
1: 节目是吗？
0: 我来看一下
1: 啊，得了不少荣誉
0: 哦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说我不像传统的播音员，更像朋友聊天，
0: 哦，
1: 互动性很好，很擅长接听友的留言，
0: 哦，
1: 正能量但不说教，
0: 哦，
1: 节奏快有感染力，他怎么那么懂我？
0: 真是，
1: 他怎么那么懂我？
0: 对
1: 啊，
0: 哦，然后节奏快有感染力啊，
1: 啊，适合早高峰啊，
0: 哦，
1: 说说小龙是吧？这个是，
0: 这是，
1: 哦，我还是我，
0: 啊，对对，
1: 啊，
0: 搜的是你啊，
1: 啊，
0: 哦。热心公益，
1: 嗯，
0: 节目影响力强，
1: 嗯，
0: 好家伙，
1: 但他写的是副总监，不对，俺是总监。
0: 对对对对，
1: 旁边是副总监，
0: 副总监在这儿呢，副总监在这儿呢。好家伙，这信息收集的还挺准的，真是，就大部分是准的哈，
1: 啊，大部分是准的啊，嗯。
0: 来，各位，从小喜欢干的那个事儿哈，从小喜欢的事儿，
1: 啊，
0: 可能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1: 啊。
0: 所以，如果你想不清自己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打小就喜欢什么。你要是没想明白，你就告诉我们你喜欢
1: 什么。我们帮你想。你刚才有位朋友说打小就喜欢听我节目，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职业规划之后，他就退群了。
0: 哎，一下人就清晰了。
1: 哎，就知道他的打小并不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嗯，你看啊，这个娃娃说，他说你看我闺女啊，现在4岁半，嗯，马上5岁了。
1: 啊，对。
0: 整天都是
1: 细菌、
0: 牙齿、
1: 人体肺、
0: 心脏。
1: 长大一定让他学医。
0: 你不是说劝人学医什么雷劈吗？
1: 天哪，雷劈
0: 啊！
1: 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真的是他这个爱好所在，嗯，但你要看小朋友的是阶段性的，比如说再小点他喜欢恐龙，
0: 哎，
1: 大一点就这个年龄段了开始对人体啊，
0: 哦，
1: 开始想有一些研究了，
0: 对，
1: 这也看学校是不是最近也上这些课
0: 哦，啊，多吓人呢，嗯，天天的真是。
1: 哎，
0: 但是呢，他天天研究这些，确实跟学医的相关，
1: 嗯，
0: 或者以后做那种什么生物学专家，
1: 哎，
0: 对吧？走进大自然的那种，啊，
1: 也挺好的。
0: 哎，
1: 还有这个喜哥，他说我作为一个70后，
0: 哎，
1: 我小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想干那个吹喇叭的，
0: 啊，
1: 唢呐一响
0: 啊，
1: 黄
0: 金
1: 万两，对，
0: 红白喜事儿，
1: 对，都得想着我。他当时小就想吃好吃的
0: 哦，
1: 现在没想到，你看我就是说，
0: 啊，哎，
1: 世界这个宇宙就是一个
0: 啊
1: 自助餐，
0: 现在就吹喇叭的，
1: 我现在是做厨师了。我吃到好吃的了，
0: 哦，
1: 我没有用它那个过程，但是我得到这个结果了。
0: 哦，你没吃喇叭，你直接吃稀了。
1: 对，我坐席了。
0: 哦，你坐稀了，
1: 但是我可以尝。
0: 哦，明白明白，就是你还是参与了这个过程。
1: 对。
0: 哦，嗯，你看有的时候殊途同归啊。
1: 对啊。
0: 你小的时候喜欢的那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天赋职业。那各位，你小时候喜欢什么？
1: 哎，
0: 我们来帮你讲讲，可能以后会干什么。
1: 哎，
0: 行不行啊？
1: 龙粉第三名说，
0: 哎，
1: 三哥
0: 啊，
1: 你加盟惠德吗？惠德是什么？是一个企业吗？
0: 是吧？他说我有个房子要挂个大白，
1: 嗯，
0: 我都观察你2年了，
1: 嗯，
0: 你要是加盟了呢，我就找你干这个活。
1: 你三孩弟啊，虽然说你没有什么诚信，
0: 哎，
1: 但是我也让你谨慎一点，
0: 哎，
1: 就有什么加会要先交会费什么东西骗你有生意的，
0: 对，
1: 千万不要相信。

0: 节目，像朋友在车里陪你一路聊天。
1: 对对对，黄金搭档赵耿基。
0: 然后说真正会主持的不是自己有多耀眼，而是总能把快乐传递给别人。小龙就是这样的
1: 人。亲娘嘞，豆包好会啊，这是好会提供情绪价值啊。
0: 是哦，对呀、啊，哇哇说、那大哥真是捡到宝了，享福了，
1: 享福了，
0: 可不嘛，我天天都这么说的，享福了。
1: 大哥行，享福了，享福了。
0: 你们就是不了解。
1: 怪我不懂，说小时候喜欢那个汽车枪，你知道小男孩喜欢这些
0: 汽车。他现在是不是他现在带上快递了，和汽车有没有关系？
1: 标识嘛，
0: 对吗？是不是也得守护着、
1: 对啊，小时候对啊喜欢汽车，现在成标识了。
0: 对啊，
1: 也跟这有关系啊。娃娃说我闺女是特别喜欢那个斑马百科里面的那个人体细菌。还有就是反正就超爱是吧。
0: 然后幼儿园全被他带的都是细菌的。
1: 细菌喜欢研究。
0: 一定要让他往医学上也弄一下。
1: 对对对、研究一下这上。
0: 还有百度文心。
1: 这谁呀、这我是吧。
0: 是应该是小龙的公关形象。
1: 公关形象。
0: 公开形象。
1: 对。他在节目中
0: 常有趣味创意表现，
1: 趣味
0: 比如说曾半夜过孙悟空出场为徐州队加油，互动感强。你看你读字慢的，
1: 家伙，对，我这人就是这样，别人一夸我那词儿哈，我都念不出来，
0: 然后磕磕巴巴念三遍，
1: 别人要怼我两句，我兴奋不行，这是。
0: 像杨兰生说、小学的时候呢，我喜欢画画，尤其呢是画人物，画谁像谁，我自写的也漂亮。
1: 有喂，
0: 我们这个呢，并没有说让自我，
1: 人擅长喜欢这个就是人天赋选项，
0: 得到过很多老师和长辈的嘉奖、也很喜欢上唱歌，闲暇时光也要去 KTV 一展歌喉
1: 唱歌吗，
0: 因此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另
1: 麦霸呀。
0: 自从上了初中、我们那个学校是以文化课教育为主的、非常注重文化课的分数，
1: 对，
0: 所以我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化课上、以至于我的兴趣和天赋就这样扼杀在摇篮当中了、现在的我虽然从事的和工作和艺术毫不相干、但是仍然向往和追求艺术、工作之余还是喜欢唱歌。这样吧，夏老师，就唱，现在就唱。
1: 对对对，要不你开直播呢？
0: 咱俩连个麦。
1: 又画画啊，字写又漂亮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你这太适合了。
1: 对呀、
0: 天赋级选手啊。
1: 对，
0: 就是夏老师，就你这个长相，
1: 嗯，
0: 就你这个年龄，就你这个才艺，
1: 对。
0: 在抖音界大杀一方啊。
1: 是啊，
0: 不，大杀四方，
1: 大杀四方，
0: 你就在原地不要动
1: 哦、对，八方来财。
0: 对，
1: 这个还真是啊，有的人的那个天赋啊或者喜欢的东西真打小就有，
0: 是
1: 你喜欢就是喜欢画画，有人就喜欢跳舞，就喜欢比方说打个篮球啊，打个什么羽毛球啊什么的。
0: 对呀、
1: 来，各位，你有没有打小就喜欢的那个事儿？那事儿可能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0: 欧气爆棚说我就是这个点进来的、这进来一会儿你又要进广告了，谢谢你啊，我看到时间确实该进足广告了。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0: 雨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抓紧来怪味鱼吧，把子肉超好吃啊、
1: 哎！
0: 刚刚有位小伙伴特别搞笑，他刚才有朋友说扛揍对吧？
1: 对
0: 啊，你们说
1: 打小就扛揍，
0: 打小扛揍，现在要做拳击
1: 啊！
0: 我不光扛揍
1: 哦，
0: 我还扛毒。我小时候到地里看啥都想尝尝。
1: 哦，
0: 神农尝百草，
1: 那你该写书啊！
0: 啊，对呀、
1: 啊，啊，
0: 你写一下呀。
1: 他叫啥名字呀？
0: 他叫不
1: 啊，
0: 他就不
1: 不
0: 啊，
1: 不尝百草。
0: 啊、
1: 哦，
0: 这个名不尝百草，
1: 不尝百草，啊，行，他这小时候喜欢就是吃各种各样野菜，
0: 是、
1: 啊、野生的东西啊。
0: 还有欧气爆棚说，他初中的时候物理没有下过年级前三名，
1: 哦，
0: 但是高中以后物理和数学关联太大了，
1: 哦，
0: 就不大精了。
1: 哦，他只是擅长物理那方面，
0: 对
1: 对，
0: 嗯，
1: 进徐工啊，进徐工啊。
0: 物理
1: 啊，机械物理，
0: 机械哦，
1: 啊，机械什么？
0: 你造一下那个
1: 智能
0: 机械臂啊，
1: 自动化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嗯，
1: 来各位，我们今天就是
0: 胡说啊，瞎给大家按职业啊。
1: 对，你从小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0: 嗯，
1: 所以你打小喜欢的事儿是什么东西啊？
0: 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问到你，就是为了你打小这个爱好，
1: 对、
0: 去奋斗过、努力过，
1: 对
0: 啊
1: 啊。海丽说：“我有一个擅长或者我喜欢的吧。
0: 啊”
1: 他说：“我喜欢看书，我从小，但是相关的一些考试啊，我又考不上。你要问我喜欢看书吗？我还是蛮喜欢看书。
0: 你也看法律书，然后律师证考不上。
1: 但你让我考证啊，我考不上。那你说我这种我适合干什么呢？
0: 当主持人，因为我们不用考证，
1: 叭叭说，
0: 只要叭叭说就行。
1: 但主持人证得考吧？
0: 啊，要呀。
1: 对
0: 呀、
1: 啊，
0: 没考上。”
1: 对啊、这证又考不上，真是
0: 天桥底下说书那不用证。
1: 你能不能那个呢、你能不能去那个图书馆做管理员呢，
0: 或者是这样啊、你就开当主播，你看工作的尽头是当主播、他这个看书多可能跟人聊
1: 网络尽头是做网红啊。
0: 哎，对啊，
1: 哦，说书去啊，
0: 说书去，你就在网络上直播嘛。
1: 干喜欢看书但是考证考不上，朋友们他适合干什么，你们来想想看啊。
0: 还有这个欧气爆棚，他现在就是他不是小时候喜欢物理吗？
1: 哎，
0: 他说他现在在上海的素颜所
1: 啊、
0: 咱们徐州没有类似的啊、
1: 叫什么
0: 塑料的塑、素颜所
1: 哦、
0: 那也是你们
1: 跟物理相关的，
0: 肯定是相关联的呀。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专门研究素颜的吗？这是
0: 雕素颜。
1: 哎，对，今天他没化妆
0: 啊、素颜
1: 过来研究你了。
0: 找样本来了、
1: 以后不能，对，以后不能叫你苏姐了，叫你样本了。哎呦喂，上海专门研究素颜的
0: 啊，
1: 那有研究美颜的吗？
0: 人家研究的塑料啊，塑料的塑啊，
1: 我说呢，你今天没化妆，专门来研究你来了。
0: 真是，
1: 哎呦喂。
0: 还有他说物理启蒙阶段呢，跟数学关联度不大，后期呢都要用到函数了
1: 啊。对对对对，这物理跟数学其实是两个学科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啊。
0: 但是他。

0: 不说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
1: 对，但能同时学好数理化的，
0: 对，
1: 就太少了，这是啊。凯琳说喜欢 P 图，嗯、
0: 哦，
1: 这适合干什么呢？
0: 喜欢 P 图适合现在可以做
1: 设计师啊，
0: 后期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反正美工相关的那种啊。
0: 啊，我们部门就有。
1: 对，专门 P 图啊，做图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种职业挺静的。
0: 对，
1: 对，
0: 他不用太多的前台，他只要钻研进去做后期就可以了。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你从小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天赋职业，那么你打小就喜欢干的是什么呢？
0: 啊，
1: 三个天赋异禀性。
0: 他小时候喜欢
1: 胸口碎大石，
0: 所以现在很多的碎话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
1: 啊。长大以后啊，兴趣爱好变了
0: 啊、
1: 哦，现在是大石碎胸口。
0: 对呀、啊，就是他在抹腻子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
0: 经常碰到大石啊。
1: 对对对，他从小就是在这方面比较擅长嘛。
0: 袁大说、啊：“我在赤峰来研究你，不用研究我啊。过两天我把我搭档送过去，啊、让你研究你。
1: 不出意外，我应该在八月初在赤峰。
0: 哎，对，八月初我把我搭档送到你面前研究去。
1: 对对对对，那儿冷不冷，哥？我在犹豫要不要带。
0: 他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带一件稍微厚点衣服啊。
1: 对对对，这次有好多朋友往南去了，我这又往北去啊，朋友们啊。
0: 哎
1: 啊，
0: 还有凯瑟说苏长好漂亮
1: 啊，
0: 就这种审美天赋异禀的朋友
1: 啊，
0: 我觉得他就以后就是可以。”做一些
1: 审美比较好，
0: 审美比较好，他就可以做一些开一些画展呐、
1: 啊，哦，
0: 来做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美术啊相关的研究
1: 哦，
0: 嗯，
1: 小红书那种大咖
0: KOL，
1: 对，
0: 历届领袖，
1: 对，
0: 嗯
1: ，B 站 UP 主，
0: 哎，对对对，都是你，都是你，
1: 哎，对，就是这种审美上，
0: 你知道我们节目就是你夸我一分，我还你五十分，
1: 哦。对对，人也没有夸你，人只是在形容，
0: 哦，只是在表达。
1: 我们也并没有在夸别人。
0: 哦，真的，我们也是在说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事实。
1: 对对对对哦，天天说什么？上海还有素颜所？
0: 不是素颜，
1: 是准备年货用的那种素颜吗？800里素颜？
0: 素颜，塑料研究所。但是他这说的塑啊，可不一定是塑料啊。人家说的刚才说和航空相关联。
1: 哦，
0: 啊、
1: 我明白了。人家的那个是生化环材里面的材料。
0: 哎，你整了一个，
1: 哎，
0: 整的太那个，像跟我们说的航空，不是小孩玩的小飞机，是真的大飞机
1: ，
0: 嗯，
1: 大飞机，
0: 哎，
1: 哦，你看人是专业的，这个真是啊。
0: 还有朋友说什么说呀、
1: 啊？
0: 小红书上有你直播吗？
1: 嗯。没小红书上、
0: 哎、你别说哈，为了让更多的海外游子能够看到家乡的节目，
1: 哎，
0: 可以小红书开一开，
1: 它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平台吗？
0: 对，而且好多他们说在国外喜欢玩网络的、
1: 哎、
0: 都是在那个抖音那个小红书上还比较多哩。
1: 哎呦喂，嗯，你去小红书我觉得有些问题。
0: 怎么着？
1: 这万一这流量要炸了，这后台这技术能维持住吧？
0: 哎呀，我真的是很担心呢。
1: 对吧？万一
0: 担心小红书。
1: 你再一去以后，你拉高了整个小红书的审美水平。
0: 别说了，这会儿抖音开始过框框限流了。
1: 啊啊啊！对，您在抖音啊。
0: 抖音就我这点小流量
1: 啊，
0: 抖音都不屑看。
1: 我还准备说豆瓣呢，哎，真是啊，怪我不懂。说同事说喜欢律师，
0: 嗯，
1: 哎，他考4年没有考上，你说他咋办呢？这张
0: 哦，律师，我觉得
1: 找个律师当老婆吧，真的啊，
0: 对，
1: 4年没考上就别考了。
0: 他们说、哎、律师最怕的就是两个律师
1: 啊
0: 在一起结婚、
1: 哦，
0: 就谁也别惦记谁的东西。
1: 啊，明白明白、
0: 嗯、
1: 这两人800个心眼子在一起。
0: 对，你说了一句话就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1: 太吓人了。
0: 嗯
1: 啊、哦、来，各位有没有从小就喜欢的事儿啊？从小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天赋职业，那么你从小喜欢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告码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湘江路从西向东方向，湘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延期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
0: 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啊，山山最近好活动比较多呀。
1: 对呀、
0: 啊，我们给大家说了，下午四点之后你带孩子去三楼，
1: 哎，
0: 还有免费玩水的地方。
1: 对，
0: 玩之后呢，晚上
1: 嗯，
0: 从下午的五点半、
1: 哦，
0: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点半、
1: 嗯，
0: 他们就有这个免那、这个不是免费了，就、
1: 哦、
0: 晚上就吃串呀、
1: 啊
0: 哦，喝啤酒啊，听歌呀、
1: 啊，
0: 氛围感就拉满了、哎、啊。
1: 而且喜欢篮球的话呢，8月1号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啊。
0: 对，
1: 那个 CBA 的球星王仕鹏，
0: 他就去李宁亮。
1: 哎，嗯、对对，而且有这个少年体能挑战赛。
0: 是的。
1: 对，还有斯凯奇凿。
0: 斯凯奇凿冰大赛。
1: 斯凯奇凿冰大赛哈。
0: 嗯。
1: 对，然后抖音上呢还有这个活动啊，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其实特别特别合适，在这个夏夜美食、清凉玩水、明星见面会、体育赛事、超值优惠。全配齐了。
0: 对，还有很多的是全面换新的店在暑期的，比如说这个叫萨洛蒙，
1: 嗯，
0: 萨洛蒙很多的小伙伴比较喜欢，可以也在了啊。
1: 对对对，
0: 全新升级啊，
1: 哎，挺全面的啊。
0: 嗯，
1: 开心调查局呢，今天是有一个设定的话题。
0: 是的，
1: 就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喜欢的某件事儿啊，
0: 嗯，
1: 在未来就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天赋职业。
0: 对，小的时候你不要去质疑自己、
1: 啊、
0: 我怎么会喜欢这个，怎么喜欢那个
1: 啊我觉得一个小孩小的时候有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0: 是的，
1: 就即使是打游戏这件事情啊，长大以后也可能会变成职业选手。
0: 但是他们说一旦游戏变成职业了，他就不爱打游戏了。
1: 哎，是啊，
0: 就任何东西你给他定 KPI 就没有这么好了。
1: 那小时候我们喜欢交头接耳，
0: 嗯，
1: 我们喜欢说悄悄话，我喜欢接人话棒，我现在
0: 当主持人嘛，
1: 啊，这也是成为了一种职业。
0: 对，你看刚刚还有朋友在广告期间说、
1: 哎、
0: 小龙我喜欢从小就喜欢美女、哦、现在当那个明星经济
1: 啊、哦、
0: 哎，是特
1: 太
0: 合适，我就觉得这个口找得很准呐、
1: 啊、哎、嗯、就我真见过那些星探，我以前跟你讲过有些星探公司找我去面试过吧，
0: 啊，
1: 哎，真的有那种星探啊，到处找人啊，
0: 啊，
1: 跟人协商啊，签合同啊什么的，
0: 哦，
1: 哎，对，就各种各样的适合干这个，
0: 对，
1: 也是适合干这个啊。
0: 就看看，就是做明星啊、
1: 哎、
0: 啥的。
1: 对，
0: 哎，
1: 龙粉第三名说喜欢那个律
0: 师，
1: 但没考上。
0: 哦，
1: 打算
0: 他追了一位离婚律师当老婆，专门做离婚律师的。
1: 哦，那他不会把自己的工作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吧？
0: 打结婚第一天啊、
1: 哎，
0: 他就开始收集证据。
1: 对，就收集证据、哎，你的蛛丝马迹，
0: 你的就是律师多会查了、
1: 哦。对，
0: 一般来说，网上告诉你怎么查的都是律师，怎么样取证的都是律师告诉的。
1: 哦，
0: 什么你要从打开你另一半的手机的点开屏幕那一刻，
1: 哦，
0: 需要进行录屏。
1: 哦、
0: 然后要点击、
1: 哦、
0: 什么微信、
1: 哦、
0: 点击头像、
1: 哦、
0: 点击什么要一个反复啊、
1: 哦、
0: 要取证全过程、
1: 哦
0: 啊、
1: 真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追随您的脚步。
0: 为什么
2: 你好会呀、啊、
0: 学呀、啊、这网上都是网课、
1: 哦、可以查这些啊。
0: 他说这个桑博说、
1: 哎、
0: 那我怎么每天都在这个大街上跑、
1: 哎、
0: 也从来没有见过星探。嗯，可能不是没有星探吧？
1: 啊、哦，
0: 言尽于此。
1: 我都给问八回。真是的，
0: 更受伤了。
1: 咱不是说那个，我都给问。
0: 问什么
1: 啊？
0: 哪条路怎么走？
1: 啊，妹妹，
0: 这附近有洗手间吧？
1: 帅哥，方便聊聊吗？
0: 哎呦，
1: 我以为
0: 我现在就是。影视剧都已经寒冬成这样了、
1: 啊、
0: 还一天问你八回呢。
1: 没这是跟你开玩笑的、
0: 啊、
1: 就是一般的星探也不出现在大街上、啊、哎，我都是好多年前录综艺节目
0: 啊，
1: 一般在那样的地方有导演星探经纪人这些。
0: 但是
1: 啊，
0: 你我确实在一个就是购物中心、
1: 啊、哎呦，别人星探问你了、
0: 啊、看的我闺女
1: 哦，看着闺女了。
0: 对，
1: 问他能做小童星吗？
0: 我说不行，
1: 只需要交3980就可以参与到什么什么广电的。
0: 我说不行、
1: 哦、
0: 嗯，
1: 没有没有，你说不需要了。
0: 对，他跟着妈能出道。、
1: 来，各位，一个人从小喜欢的事儿啊，长大以后别看似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啊，长大以后真巧不巧的就成了你的天赋职业。
0: 对对对 对。
1: 那么你从小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0: 你
1: 擅长什么？
0: 你要不然你自己想不到，
1: 嗯，
0: 你就发出来，
1: 对，
0: 我们来帮你啊。
1: 对啊， 来看一下这个快乐说，从小就喜欢的是护士。
0: 哦，喜欢护士小姐姐啊。
1: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呢，自己没有学这个专业。是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你管他男的女的呢？哦、就喜欢、
1: 男护士、女护士都有是吧？
0: 有啊，对呀、啊。
1: 哦、
0: 啊，
1: 对对对对，但没有学到这个专业。
0: 那为什么就是
1: 啊喜欢这个职业？
0: 那你现在再学学护理吧。
1: 哦，对对对。
0: 对啊。
1: 啊，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职业特别高尚啊，这个是吧？这个治病救人白衣天使
0: 真的不容易，而且他们班要还有夜大夜班啊，什么什么的。
1: 对，
0: 美美这句话说的，他说苏苏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是陪着你们长大的，看着你们长大了，现在敢退休了。
1: 苏姐，你还真是看着我长大的。
0: 我可没看哈，没眼看
1: 啊。
0: 农夫三贼说、我从小不喜欢吃饭，你说现在我能做什么职业？
1: 从小就不喜欢吃饭，哎，我跟你讲
0: 啊，
1: 美食探店。
0: 哦，你就是用那种样子的，
1: 哎，挑刺儿，
0: 挑刺儿的，
1: 嗯，
0: 哎，你就别说像很多啊，好吃，香、太香了，朋友们来啊，
1: 对，
0: 你就
1: 挑
0: 剔过，
1: 到时候你拿块扒拉吧，
0: 哎，没有胃口，
1: 也
0: 不尽、
1: 这个、
0: 不过如此，
1: 对，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你看能不能火？从小不爱吃，你做美食探店
0: 啊，
1: 就那种真正能够入你口的，哇塞，你好好推荐。你好好推荐，平常稀松平常你就如实说就行，好不好？
0: 刚才还有个朋友说
1: 啊，
0: 苏苏，你说个秘密啊，先别告别人。你们那边有个领导是我们一个村儿的，你干啥？
1: 啊，
0: 你是想让我到你那儿去走走关系吗？
1: 啊、
0: 没有，领导都很秉公无私的
1: 啊。对对对对，怎么现在苏姐也是你在学术广电唯二的人脉了？
0: 对、
1: 啊，以前是唯一，现在是唯二了，
0: 唯二了，一个村儿的、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你从小喜欢的事可能是会成为你的一种天赋职业。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小时候喜欢什么？
0: 嗯，
1: 那长大以后有没有做的是跟那个东西很相关的？
0: 试试说、他喜欢听八卦。
1: 哦，那你做听友就行。
0: 啊、我觉得可以去居委会。
1: 哦，家长里短。
0: 对呀、他天天或者是就做那种这个在法院进行调解。
1: 情感咨询师也行。
0: 哎，这个就业很宽泛的。
1: 对对对对、情感咨询师就是那种，就是你除了听不到他的银行卡密码，
0: 嘿嘿
1: 啊，
0: 他不会，他会防着你这点，其他的什么的，甚至添油加醋。
1: 对，剩下什么事儿都能听到。
0: 是
1: 哦，
0: 还有美美说做自媒体，从小就要开始
1: 哦，
0: 长大了就从业几十年了，你从小就做自媒体了，
1: 就做自媒体，
0: 那就是风口你都赶上了呗。
1: 那现在也得是个
0: 大几千万的
1: 网红了
0: 吧？
1: 坚持这么久啊！
0: 哇天！
1: 哦，
0: 我们是不是伤到他？
1: 对，那你如果没有成为几千万的网红，现在也应该赚了有几千万了吧？
0: 笑清风
1: 再伤害他一次，
0: 清风笑说
1: 啊，
0: 你们怎么就骂的？怎么开始骂了呢？我们。
1: 没哈，
0: 我们说着玩的，
1: 说着玩的啊。来，山 Q 说喜欢看小说，
0: 哎，会写吗？喜欢写吗？
1: 我光喜欢看，不喜欢写是吧？
0: 人不说了吗？你就模、像模像样
1: 模
0: 仿你都能成出来的，因为只要喜欢看的话。
1: 哎，你还记得咱以前有个听友，老把人公司干倒闭那个、人自己不是写小说去了吗？
0: 对呀、
1: 赚好多钱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高
1: 粱。
0: 高粱，对对对，高粱
1: 赚好多钱、
0: 哇，人家都是在就虽然说他的书名写的我们难以启齿啊、
1: 对，什么二狗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人家确实赚着钱了，在家的地位
1: 啊，
0: 他现在不出来是因为
1: 已经因为家庭地位太高了，都是他的对外处理专员跟我们接洽了、
0: 明白了明白了，你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知识改变命运吧。
1: 哎，在家里面你看人家研究写小说，
0: 再也不被媳妇打了。
1: 哦，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你看，以前喜欢看小说，现在写小说，我知道写小说不少赚钱哈，
0: 可不少呢。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身边我看过很多人写小说。
0: 还有这个又要上班，说好像我总是什么都行
1: 啊、
0: 什么都可以
1: 啊、
0: 他怎么还自己夸奖了呢？
1: 他这么一想，我挺失败的，没有自己喜欢的事儿。
0: 哦，就是不喜欢的也能干，还能干好。
1: 哦，他是那种类型，就是有人是那种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0: 啊，
1: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啊、
1: 所以他会朝着那个方向毫不顾忌的，就是去做就行了。
0: 他就是有路径了，
1: 哎，
0: 他没有，他撒欢跑 S 弯。
1: 他是那种呢。就是 be better my friend 就像水一样，
0: 对，
1: 就是
0: 放什么容器里什么形状，
1: 哎，就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什么都行，我什么都可以。
0: 但他现在路径挺专业，你看报了一摞钱
1: 啊，
0: 就是搞钱嘛。
1: 这是一个专用头通用头像，
0: 通用头像，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行啊，
0: 嗯，
1: 也不一定什么人一天生好像就跟个那个带着使命出生一样，
0: 对，
1: 没那么多电视剧要演哈。
0: 是，就也挺好的，他才是做到了那一句话
1: 啊，
0: 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1: 哦，
0: 因为他任何一事情他都体验了
1: 啊，
0: 而我们可能更多的时间在单一的一个赛道上了
1: 啊，
0: 他什么赛道可能都，我也去帮过厨，我也去当过服务员，我也去当过销售，
1: 对，
0: 我也去就什么，哦，不是说他，就是任何岗位都感受感受，
1: 对对对。我以前，很，就是总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些很喜欢的事情
0: 啊，
1: 然后我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啊，
1: 所以我会朝着自己想。
0: 你以前觉得自己想要什么呀？当主持人啊？
1: 当主持人啊？
0: 啊，
1: 说话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不是说做主持人这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只要是你喜欢的事儿啊，你往往也会被那件事情所累赘
0: 啊。
1: 就是，所以你喜欢的东西呢？你就要接受那个东西的负面的东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叫欲戴皇冠，必受其重。
0: 就是任何事情
1: 啊，
0: 它都是有光亮的一面
1: 啊，
0: 只要有光亮面，它一定有阴暗面，
1: 啊，对，
0: 对吧？
1: 所以我现在又倒推了一下子
0: 啊，
1: 就是我看到阴暗面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个东西一定有好的东，有好的一面。
0: 咱往前再转转，
1: 对，一定有好的一面。
0: 是的，
1: 对的，你这么一倒的话，你感觉心态又平和很多啊。
0: 是，进组广告吧，马上回来。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哦，欢迎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价，高清电视地址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刚刚广告的时候来了好多好多的我们的同行，
1: 同行都来了。
0: 然后我们在互诉衷肠。

0: 哎，
1: 就是讲一讲这个职业的一些不容易。
0: 对，
1: 我听说有好多就是省台啊，
0: 嗯，他们都完成的非常好。
1: 对。那你要这样联系的话，你不在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要说你跳槽那事儿了。
0: 什么呀？
1: 沈阳说这个说的是今天的话题。
0: 话题是你从小喜欢什么？因为你从小的爱好就是你现在的职业天赋。
1: 对，
0: 也可能说你从小喜欢。我不跳槽啊，太糊涂。他们问我跳哪儿，他在造谣。
1: 没有，他内心的声音，被我说出来而已。
0: 我跳哪儿去？
1: 前两天不是央视都请你录制去了吗？啊。
0: 是配合录制
1: 哦，配合录制，
0: 邀请录制，没有像你说的那种啊，
1: 我以为是试戏呢，
0: 然后试到无氧无声。
1: 今天的话题就是你从小喜欢的那个事儿啊，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0: 对，
1: 所以咱们不要害怕说我自己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就大胆的去喜欢，
0: 对，
1: 那么。你从小大胆的在喜欢什么朋友
0: 啊？你看沈阳说他从小打小就能聊，但他现在就想自己待着，
1: 嗯，
0: 独来独往，
1: 哎，
0: 但是想聊的时候呢，陌生人也能聊得很 happy。你看啊，
1: 嗯，
0: 他这个性格，
1: 哦，
0: 他不愿意和熟人聊，
1: 哦，
0: 他喜欢和陌生人聊，
1: 哦，
0: 啊，前几天游乐场几个家长聊了一下午，
1: 嗯，
0: 我开的头，
1: 哎，
0: 年龄跨度很大，
1: 哎，
0: 他们问我明天还来吗？
1: 哦，
0: 但是我拒绝加他们微信，你看见吗？他是有一个壳，
1: 哦，
0: 然后咬来掰，跌腹拍，谁来给谁来，
1: 哦。嗯，而且你看他写的是他们，女字旁的他。
0: 嗯，他们
1: 好难，
0: 因为能聊一下午的只有女性朋友的他们。
1: 对，
0: 男性朋友他们怎么会跟他一聊一下午呢？
1: 哦，好男人，这是
0: 好男人，就是你，
1: 哦，
0: 你就是不加微信的沈阳。
1: 但是他就属于这种，就是我要是跟你聊我也能聊
0: 啊，
1: 但是我也并不是很想聊天，有时候。
0: 还有这个欧气爆棚说，他上初二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摘抄一些歌词，
1: 嗯，
0: 他自己还做过诗，
1: 哦，
0: 还收到了小天使报的稿费。
1: 哦，
0: 啊，
1: 文学
0: 啊，
1: 哦，写这些东西，
0: 还当时稿费应该不算很贵
1: 啊，几十块钱啊，是
0: 五十还是多少吧？
1: 啊，我也收到过那些什么，
0: 我也收到过稿费。
1: 对，好像是这样的钱哈，
0: 嗯，
1: 还会给你一个什么，就是盖个章，
0: 对，
1: 给什么奖励，反正哈，
0: 是的啊，
1: 行，那今天咱们说的是从小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天赋职业，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纪也好，或者在可能孩子们更小的年纪也好，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大胆的去喜欢一些东西，将来就是无
0: 心可以多尝试，然后选择最爱，
1: 啊，对，嗯，我觉得很多事就是这样，无心生大用哈，
0: 哎，是。
1: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9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1: 当然有了。
20: 那是什么收获呢？
22: 对呀，什么收获呢？
2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下午沈海高速盐城路段往南通方向，距离东台湖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关闭了射阳西至盐城开发区南沈造双向入口以及东台往南通方向的入口，请乘客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另外，环线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北运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学期再见。
1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7: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管支队联合打造的一档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城管专家。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进的是来自于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那咱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目前呢是已经入伏了啊，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而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属于加长版的，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全程呢共计是40天。入伏之后高温天气温热难耐，就像现在这个天气，你不动在户外都是一身汗。那特别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也容易感到十分的疲惫，包括车辆自燃啊、爆胎啊，以及发生故障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何避免因为高温而造成的行车安全隐患呢？今天我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为大家带来一份夏季行车的注意事项。张警官，那夏季行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服了，那么咱们在这个三伏天啊，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行车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到切勿疲劳驾车。那么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那么疲劳驾驶啊进入到了恶化期，天气闷热，车厢内的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加上昼长夜短引发一个睡眠的不足，开车的时候呢更容易让人感到疲劳。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管局也是提醒大家，驾驶人应该合理地去安排行车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那么日间咱们连续驾驶呢不要超过4个小时，在夜间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要20分钟以上。那么途中如果你感觉到困倦了，应该第一时间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咱们服务区啊或者下高速以后啊再停车进行休息。那么第二呢，切勿穿拖鞋开车。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不少小伙伴啊咱们出行的时候就换上了拖鞋啊，比如穿拖鞋啊、高跟鞋啊、洞洞鞋这种厚底鞋进行驾驶，会让咱们驾驶人的脚感变差，控制能力啊会减弱，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脚底打滑、踩不实、鞋子卡在了刹车踏板上等一些情况，从而引发了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驾车时尽量选择重量轻、与脚接触度高、摩擦力足的鞋子，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么第三呢，咱们在高温天气下要防轮胎爆裂，因为高温天气轮胎的温度呢也是随着增高，橡胶容易出现一些老化变软，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烧胎的现象。那么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坚硬物，非常容易爆胎。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注意车辆的轮胎，如果你发现你的车轮胎啊有鼓包、裂纹等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者是更换。如果你发现胎温、胎压过高啊，不要采取放气或者直接泼冷水的方式，应该选择停在阴凉处啊进行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一旦遇到爆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紧握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切勿猛打方向或猛踩刹车。那么另外呢，咱们还要防止呢就是车辆自燃的情况，因为高温极易导致汽车的一些电路短路，从而引发一些起火的事情。那么而起火呢，大多是因为超负荷行驶的一些像货车或者是一些存在线路问题的一些车辆。那么这类车辆呢，因为行驶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停车休息，导致电流短路，进而呢车体温度过高，最终引发了一些自燃。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定期对车辆进行一个维护保养，特别咱们要关注发动机、油路、电路等一些状况，避免呢在车内放置一些易燃易爆品，比如说像一些香水啊、气体打火机啊、空气清新剂、充电宝啊、含气体的一些饮料等等。那么高温爆胎下呢，这类物品还是非常容易发生自燃爆炸的，也要警惕呢车内的一些异味。如果你在行驶当中闻到一些异味，或者是你见到机罩盖边缘缝隙处啊或仪表台发现冒烟了，应该立即靠边停车熄火，然后呢进行检查，尽量将车停在室内的停车场或者是树荫下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那么随车呢也要去携带一些灭火器，以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形。另外呢，咱们也要防止制动失灵，因为制动液啊在高温反应下容易蒸发气化， 那么在制动过程当中形成气阻，那么同时制动鳍片容易烧蚀，最终呢造成制动失灵。那也提醒大家，夏季应该及时的检查和调整你的制动系统，及时的添加或者更换制动液，彻底的排净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空气，并保证呢制动的皮碗、制动的软管以及制动的鳍片是完好的啊。当然呢，我们也要防止呢啊这个夏天路怒。高温天气下车呢，咱们驾驶人这时候往往会心浮气躁，一旦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对方车辆存在挤压占道随意变道可能别着你了还有就像夜间会车不关远光灯等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这个时候你容易情绪激动，进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开斗气车，这都是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甚至严重的是要构成刑事犯罪的。

0: 啊，所以大家还是提醒大家，高温天驾车出行，咱们要保障充足的休息时间，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路怒的一些行为，以免影响行车安全啊。另外，咱们这个夏天啊，我们扶阳节到了，这个夜生活也会比较丰富，那酒驾、醉驾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酒后会出现视觉障碍、反应迟钝、嗅觉下降、判断能力降低，而且容易疲劳等等情况。那么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违法呢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那么我们石狮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我们也是开始了夏季守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一个集中整治行动，其中啊就有是严查酒驾醉驾。像咱们广大驾驶人啊，还是务必要避免两种危险的形态啊，一是觉着你查不到的这种侥幸心理，切莫认为你自己熟悉周边的环境，酒后偶尔开一次车、两次车不会被查到啊。二是呢，就是一些老司机的盲目自信，切莫觉着啊，你仗着驾龄长、技术好，认为我喝点酒开车没问题，请时刻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另外呢，现在目前。咱们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啊，咱们经常带孩子可能出去游玩的机会会比较多了，一定要记住，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那有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自行下车去处理事故了，而这时候呢，哎，一时在遗忘把孩子给独自留在车内了。那一定要提醒大家，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切勿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以免因为高温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窒息。停车以后请务必将孩子一同带离，如果发现孩子被困，请第一时间稳定他的情绪并及时报警，如果身边有一些破窗的工具，请果断破窗施救。所以说高温天气出行啊，安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修车交警也是再一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的体检，驾驶的时候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咱们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平安安。
1: 好，那今天呢，张警官为大家带来的这份哈高温的行车安全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警官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保阳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

0: 怎样的安全警示呢？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问题啊。转弯让直行，这是路口的基本通行原则。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张明警官重点来强调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的确呢，像转弯让直行啊，这是咱们基本上啊所有驾驶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挂在嘴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行准则啊，也是咱们路口啊就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准则啊。但是在一线执法当中啊，就我们也发现啊，在日常路口的事故当中啊，相比于左转抢行，那么车辆右转啊引发的一些刮蹭事故呢更加高发。很多驾驶人呢就忽视了右转的盲区，漠视了礼让的原则啊，短短几秒操作失误就容易酿成伤人事故。那今天咱们就聚焦一起呢典型的右转妨碍直行的交通事故，结合呢路口的一些监控啊，咱们可以复盘一下当时事故的一个全过程。
0: 这个右转车辆如何妨碍直行车辆，又怎么会发生事故险情呢？啊，咱们一探究竟啊，问问张明警官，当时转弯不让直行的车型还挺意外的，是一名轿车驾驶人，从车速看呢还相当丝滑，感受到的一点刹车他都没带。那事发之前怎么回事？他是没发现这个直行的汽车人吗？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一处交叉路口，那么地处呢商圈这个核心的地段，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连片的住宅小区密集，毗邻一些大型的商超，早晚高峰车流啊人流啊交织，非机动车往来也比较频繁，路口可以说呢通行压力还是很大的，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点位啊，应该说这个通行条件呢比较复杂。事发的时段呢，当时这个路口啊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正在放行，通行秩序是正常的。当那个监控画面就显示啊，有一辆黑色的 SUV 它由东向西行驶，因为路口呢准备就变更车道啊右转弯。同一时段一名电动车骑行人依规呢行驶在道路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内，跟随绿灯啊就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动自行车已经驶过路口停止线大概20米了，完全已经进入到路口通行区域，拥有合法的优先通行权。但这一辆黑色 SUV 呢，它右转的时候车速非常快，全程没有减速啊，没有缓冲，车辆啊直接就向右打方向，径直转弯，它的车身的右侧车头就直接撞上了这个直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击过后，电动车啊没能够及时的脱开车身，随着 SUV 的车头一直刮蹭到车辆的后门位置。这个时候这个 SUV 的驾驶员才制动停车，那么整段刮蹭的过程啊要连贯，那么事故隐患呢是一瞬间就爆发了。
0: 嗯，撞击过程呢连贯，但是呢更显得很揪心，因为看到监控当中撞人之后越野车并没有第一时间刹停，还有一个失控滑行的一个过程。那朋友们说啊、哎、怪倒霉的，正常直行也能被撞，骑车人的伤势如何呢？
1: 那么万幸呢，这个事故呢属于车辆侧面的一个剐蹭，并非是车头正面高速的一个撞击，冲击力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分散的，或者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啊，像骨折呀、颅脑损伤等一些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呢，横向的剐蹭啊，摩擦力比较大，所以说那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啊，脚部受力严重。经过现场核验呢，就医检查啊，驾驶人的伤情集中在下肢和右脚大拇指指甲，就直接被剐蹭脱落了。嗯，皮肉挫伤比较严重，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恢复期呢还会比较长，疼痛感也比较强。日常他行走呀、工作呀。啊，肯定都是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看似一些轻微的伤情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些不小的一个身心的折磨和麻烦。
0: 嗯，那咱们来问问正在关注直播正在路上的车友，看到这样的转弯不让直行的事故险情，在路口前你还敢不减速不观察吗？有朋友纳闷啊，右转视线盲区驾驶人不知道吗？哪怕不是大型车辆，不存在死亡月牙，那从这起事故看了，右转盲区的这个事故风险致命性依旧是很高的。那这个驾驶员他有分心驾驶吗？事发前是完全没看到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吗？
1: 那其实结合这个路口的监控以及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勘验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次事故的成因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呢是两点一个违法的诱因。第一呢，就是这个黑色 SUV 行经路口右转弯车速过快，入弯前呢也没有去提前

0: 减速、控速、转弯的惯性过大，应急处置的空间是不足的。第二呢，经过后期一个调查，这个驾驶人也坦言，车辆右转的全程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去发现到这辆直行的电动自行车。事发前呢，他没有分心驾驶，但是完全没有预判到身旁会有直行过来的非机动车。那么事发瞬间躲闪不及，根本就来不及采取这个相关的一个制动避险措施。所以说这个驾驶人属于瞭望观察不到位，漠视路口的通行规则，未依法礼让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优先通行。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那么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应当礼让直行车辆，非机动车先行。那么综合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全部的违法事实，交管部门就依法判定涉事的黑色 SUV 驾驶人要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1: 那注意涉事司机的说法，既然没有分心驾驶，右转让直行又是路口最基本的让行原则，那同时咱们再来看看事发路口环境，路面干净通透，不存在树木围挡遮挡视线，路口视野开阔，按理说这么好的车况路况，驾驶人又没有分心，怎么会完全没有预判和发现正常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呢？张警官，这个解释也很奇怪啊。
0: 其实这就是咱们绝大多数这个右转伤人事故一个核心诱因，并不是说外部的视线遮挡，而是你这个驾驶人错误的一个观察习惯和车辆固有的视觉盲区叠加所造成的，就属于典型的人为的行车隐患。那我们结合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监控我们来逐条进行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行车轨迹来看SUV 这个黑色 SUV 转弯的全过程，它车辆尾部的刹车灯，我们在监控中能看到它全程是没有点亮的，这就直观的说明这个驾驶人在临近路口准备入弯之前，他完全没有去踩刹车减速，全程是保持原速右转。那么过快的车速压缩了你观察和反应的时间，导致你驾驶人无法去细致的排查周边的一些路况。第二点呢，也是这起事故当中最致命的一个驾驶误区就这个驾驶人自述转弯前呢，他进行了一个路况观察，但是全程只看了他车辆的外后视镜，这就属于一个无效观察和错误观察。那么很多驾驶人养成了一个陋习，就转弯我只瞟一眼后视镜，但你不知道咱们这个私家车的后视镜它的可视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仅能覆盖你车身轴线三人路左右一个后方区域。那么车辆一些右前方车身的右侧近距离，紧邻车身的非机动车道，全部都属于这个后视镜的一个盲区位置。那么车辆一旦你向右打方向，车身发生转向偏移，后视镜会彻底屏蔽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视野，那你紧贴车身并且并排直行的电动车会瞬间消失在你一个驾驶人的视线当中，这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个右转的一个死亡弯月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盲区。
1: 那没想到单单观察后视镜居然还存在这么大的安全漏洞。那咱们日常的驾车右转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才能彻底规避盲区风险安全通行呢？
0: 那其实根据咱们历年事故研判的一个数据那么机动车右转像刮蹭到非机动车行人的一些事故常年占据咱们像城区一些路口事故总量是20%以上的事故比较高发，伤情也频发，根源就在于驾驶人观察不规范，车速管控很随意，礼让意识淡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送给所有驾驶人右转四字保命准则，就是慢、看、判和让大家要熟悉这个操作的流程，改掉行车的陋习，就能够规避90%以上这种右转的路口的一个事故。
1: 那咱们来给大家详细拆解科普一下这四个字吧，慢、看、判、让。
0: 那首先呢，就是个慢就咱们转弯前你一定要先减速，因为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要求了路口右转要提前30米收油减速，入弯的车速不得高于30公里每小时，只有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一个充足的观察制动避险的空间，切记去高速打方向压线急转，临近路口再猛打方向。那么其次呢是看，彻底摒弃呢只看后视镜的这种错误习惯，要落实全方位全域的一个瞭望，先后呢查看你车内的中央后视镜、车辆右侧的外后视镜，随后呢你小幅度的偏转一下头部，透过右侧的车窗 来直视观察你旁边的非机动车道，补齐你后视镜的一个视觉的盲区。那么如果这个路口车流比较复杂，周边的非机动车比较多，视线存疑，可以直接停车开窗观察，你确认周边没有非机动车路过的行人了，咱们这个时候你再启动去操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判全方位的观察路况以后呢，你要快速的研判双方的一个车距车速，精准的去判断右侧的非机动车直行车辆车速快慢通行轨迹，预判两个车行驶路线是否产生了冲突，评估转向的操作是否安全，杜绝盲目的去打方向，仓促去转弯。那么最后呢，就大家一定要记住，牢记转弯要让执行这个交通的铁律，这不仅仅是行车的常识，更是一个法定的通行规则。只要是路口放行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直行的机动车，他们是享有优先路权的。研判就会发现呢，就两个车存在通行的冲突，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果断减速，停车礼让，绝对不要抱有“哎呀，我快一点，对方肯定会主动避让我，我加速抢一下，肯定能通过”这种侥幸心理。你路口抢行一秒，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一些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1: 嗯。那听完张警官的细致拆解，确实也刷新了很多驾驶人的固有认知。平日里头啊，不少老司机简单以为我看了后视镜就肯定安全了，但是别忘了右转是有 AB 柱盲区的，不仅要看左右后视镜，也要多探身来看一看。
0: 这个咱们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啊，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埋下了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人啊，路口通行没有捷径可走，转弯让直行从来不是说一句口头口号，是咱们每一位驾驶人你必须要遵守的通行法规。驾车右转不急加速咱们路口瞭望不单单只是看后视镜，遇到一些非机动车，咱们要主动的去减速礼让，改掉那种固化的陋习，正视车辆盲区的风险，守住咱们转弯行车的一个底线。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我们如果要是途经像一些大型的 SUV私家车或者一些大型车辆的右侧的时候呢，切勿去和他们贴车并行，近距离的去超车，要远离这些车辆的右转盲区位置。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双向手把，互相避让，才能够共同守护好咱们城市路口出行的平安。
1: 嗯，好，那我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詹明警官来一言说法。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7: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6: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7: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 徐州交通。

0: 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一样说法。那今天这个一样说法呢，是看似空旷平缓的乡镇路口，其实呢是暗藏事故风险的啊。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所说啊，监控上看呢，事发前天气不错，有阳光，途经的车呢也不多，但这个骑车人呢就会直接给腾空撞飞了啊。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石丹你好，大家上午好。刚才给大家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这起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事发的地点呢是在一处乡镇村中的一个路口啊，就农村的一个乡村路口。调取的现场监控呢是当时正对这个路口的中心，画面非常清晰啊，那么可以完整的捕捉到路口每一处行车的细节。事发的道路呢是标准的就是双向啊，只有一条车道。那么道路边缘呢啊是画的这个整齐的辨认度非常高的一个白色机非隔离的一个实线。那么所以说那个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这个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晰的。事发呢是傍晚5点钟左右啊，那么整条道路车流比较稀疏，行人也很稀少，路口通行条件呢是非常好的啊。但在这个六月中旬的一天呢，下午的5点钟左右啊，咱们就可以看到啊，就一左啊一下两个方向，两辆车呢同时出现在监控当中，这两个车呢是同时垂直方向进入到路口的，一辆是一个两轮电动摩托车，另一辆是一辆小型的私家车。那么当时画面当中啊，就电动摩托车驾驶人直接他的压线越过了隔离实线，由南向北啊，从对向车道驶入到了路口。
6: 嗯，也就是说事发前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是逆行是吧，张警官？
7: 是的，那么并且呢，他这个车速啊还是非常快的，他驶入到交叉路口的全程啊，驾驶人是没有任何减速，也没有瞭望。他明知这个路口属于那种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他就径直横穿啊。咱们再来看这个小型轿车呢，它也是径直驶入这个路口，两个车呈垂直方向啊，都是直行啊，这个交汇行驶，双方的车速均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啊，短短2秒钟之内车速是急速拉近，双方呢避让的空间都不足了，最终呢两个车是垂直发生了一个相撞，骑行人和电摩朝两个方向直接就被撞飞出去了。那么骑行人被撞飞到小轿车的右侧2米远，车子飞向了小轿车的正前方。
6: 嗯，那监控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这两车撞击力度不小，现场的画面冲击力比较强。张警官，本次事故有没有人员受伤呢？
7: 那么从当时现场的画面呢能够看到，就是两个车的撞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碰撞的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声响，那周边的一些商户啊和过往的群众啊都赶快就跑过来看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撞击惯性直接将驾驶人这个骑行人啊是连人带车直接撞翻在地，电动车车身失控翻滚，零部件散落一地，损毁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万幸当时这个电摩骑行人啊，他全程规范佩戴好了这个安全头盔，车辆倒地他的头部重重的磕碰到了这个水泥路面上，那个安全头盔啊当时是缓冲了绝大部分的一个撞击力，牢牢护住他的一个颅脑等一些要害部位啊，规避了致命的伤情。那么驾驶人呢其实他的四肢产生了一个轻微的一些表皮的擦伤，身体各项体征呢平稳，不需要去住院治疗。当然这个涉事的小型轿车呢，它车头受损比较明显，这个两个车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不仅产生了车辆的维修费用，还将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财产损失。
6: 那更大的损失是生命严重威胁，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在这种平静的路口双方直行，没有一方选择减速观察，这是多可怕的举动啊。有朋友就问说怎么

0: 怎么回事啊？行经路口，哪怕没灯控，你也得多减速、多观察，就怕半路冲出拦路虎啊！咱们问张警官，这个事故双方是作何解释呢？
1: 其实这两个驾驶人呢，其实还都表示说，在进到路口前呢，都鸣笛示意了，就能够看出这两个驾驶人啊，都察觉到这个时候路口可能存在啊，对向有来车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啊，那既然鸣笛，干嘛不减速呢？
1: 所以呢，他们双方都犯下了同一个致命错误，只鸣笛不减速不观察。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驾驶人一个通病，就不少驾驶人就误认为啊，我经过路口按下喇叭，哎，我就尽到了安全的一个义务，后续呢啊就正常通行。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鸣笛你只是起到了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作用，用来告知周边车辆和行人注意来车，但它不能够替代减速、观察、礼让这些核心的一个安全操作。单纯鸣笛，但你车速不减，驾驶人的视线观察不到位，留给对方的你自己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一旦双方同时判断失误，碰撞事故就无法避免了。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路口咱们行车，鸣笛是加分提醒，减速才是保命的一个底线。所以就咱们回到这起事故当中来。事发前两个车车速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依旧都是快速的驶入路口。那么当这个骑行人啊逆向行驶，抢占通行路权，轿车的车速过快，制动不及，那么双方避险措施全部缺位，那么最终避让不及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也是这起事故发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0: 所以咱们看到今天啊，这期以案说法、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呢暗藏危机。事故双方都有危险预判意识，知道鸣笛，但也只是形式化的鸣笛。双方执行没有一方减速观察，硬生生对撞，那如何定责呢？咱们看看大家的观点。有朋友说各打50大板同责，也有朋友说啊，电摩驾驶人有驾驶照吗？居然逆行，责任更大，应该主责。还有朋友说啊，提到路口让行原则，双方执行，右侧车辆先行。所以呢，当时应该是电摩主动礼让轿车才对。咱们来关注一下警方的观点，交警作何认定，如何剖析呢？
1: 那其实这起事故呢，就属于一个多方违法叠加引发的一个交通事故。结合现场的勘验以及监控的取证啊，和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给大家逐项拆解啊这个违法的一个依据和划分事故责任啊，我们这个定责的一个流程。那么首先来看呢，就是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为最多啊，过错也最重，每一项违法都是有明确的法条来进行支撑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驾驶电动摩托车逆向行驶，那么又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5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实行的是右侧通行，那你逆行的行为啊，就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的通行秩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这个交叉路口，没有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么违反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的规定以外，在进入路口前要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途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咱们道交法第42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一些低能见度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么这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过错占比最大，依法呢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是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的。另外呢，借着这起事故呢，也要纠正咱们广大驾驶人两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也是咱们道路交通处罚非常容易混淆的两个知识点。
0: 那么究竟有哪两个常见的误区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次涉事的车辆呢是电动摩托车，那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机动车管理的一个范畴了，那需要悬挂机动车号牌，需要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在法律层面，它属于机动车，并非大家认识当中的非机动车啊，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那其实不少市民啊，他存在一个认识的偏差，习惯呢将所有的两轮电动车一概而论啊，认为啊我这都属于非机动车。那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 这个骑手呢，他是一个外卖。

0: 配送的从业人员啊，他这个电动摩托车啊，他当时还好，他是有驾驶证的啊，就有 D 证，啊，这个时候他是能开的。但如果你要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那你骑行电动摩托车，这个时候就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不仅要被罚款，还要被拘留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无论这个车辆啊，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只要是合法上道路行驶的车辆，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啊，不分主次干道的这种交叉路口，都必须统一遵守右侧来车先行的这个通行规则。那么这项规则呢是完全合法，也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机动车、非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你都需要履行让右的义务，不存在车型的一个豁免特权。就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说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大家在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在这个路口大家都是直行啊，交叉直行垂直方向，那么时候出现在你自己这一方右手方向的车辆，它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时候啊，另一方你必须要提前减速停车礼让。那么结合这次事故来看呢，这个小型轿车行驶在电动摩托车骑行人的它的右侧，依法呢啊，小轿车它是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骑行人拒不礼让，属于一个法定过错，那么交警事故定责啊，肯定会要定你这个责任的。
1: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轿车的这个驾驶人啊，存在哪些过错，又该如何定责呢？
0: 那这个里面小型汽车啊，这个小轿车驾驶人有没有问题啊？他在行经这种农村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管控的这个路口，他也没有去提前的减速慢行，也没有做到审慎观察，那么违反了机动车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要求，它也存在一定的通行过错，那么过错程度呢相对来讲要轻一点，所以说它依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 嗯，那这起事故的事发路口是典型的乡镇村居路口啊，没有交通信号灯，路况复杂，视线遮挡多，行经这类路口咱们驾驶人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那其实结合这起事故呢，咱们专门针对像乡镇农村地区的一种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梳理出行呢一些注意的事项，同时呢结合本案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一些违法细节，给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呢啊再做一个警示提醒，兼顾呢像咱们机动车啊两轮的一些摩托车以及像咱们一些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去规避一些高频的事故隐患。首先呢，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一些乡镇这种路口，首要的规避啊，就是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那么乡镇道路，咱们知道农村地区的那些小路啊，普遍车道很窄，像路边的院墙、绿植、围挡会遮到你的视线，那驾驶人行车，你预判的空间本来就是不足的，所以所有的车辆你都必须要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靠右通行的原则，正向行驶。一旦你车辆逆向通行，会彻底打破横向和对向车辆的一个行车预判，那么对方驾驶人无法预判你逆行车辆的一些车速啊、轨迹啊，哪怕及时去鸣笛预警，也来不及紧急制动避险。那么尤其像这起案例当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本身呢属于机动车，车速快，车身又灵活，逆行风险呢是成倍增加的。千万不要说为了抄近路，为了赶时效，哎，我去铤而走险。那么其次呢，就咱们要牢记路口的通行铁律，减速为先，鸣笛为辅，礼让为主。像一些咱们村镇的一些小路，城郊的一些支路，一些无名的一些路口，视线的遮挡比较多啊，树木啊、院墙啊、房屋啊会遮挡咱们的视线，存在大量的视线盲区，风险是远高于咱们一些主干道的。所以咱们所有的车辆临近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提前去收油减速，反复观察左右的路况，哪怕提前去鸣笛示意，也不是说你去一定就你就可以原速通过了，一定要减速啊！你只鸣笛不减速，等同于放任危险通行，一旦突发险情，你根本没有制动的空间。那么第三呢，咱们要破除车速的一个误区，纠正一些固有的错误认知。 咱们不少有一些市民朋友认为只有机动车超速违法，电动车我车速快点也无所谓。事实上法律面前呢是不分车型的不分你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行经路口你都需要减速慢行。那么很多骑行人，尤其是一些这个快递外卖这个或这个配送行业骑行人家人，觉得我这个车身方便轻便，车速可控，超速行驶无所谓，但电动两轮车车身本身稳定性比较差，你也没有防撞的车身，缺少安全气囊，车速越快你制动距离也会越长，稳定性就会越差，那么紧急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像侧翻失控。而机动车这个路口超速会大幅压缩驾驶一个反应时间，哪怕你可能发现险情了，但是你制动会来不及不论是两轮也好四轮也好，不论你是这个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路口超速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引发交通事故都是需要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全体交通参与者啊，道路通行权是平等的，规则不分你车辆类型，也不分你车型大小。机动车你不要仗着你车身强势就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要仗着你这个车体比较灵活就去违法。像一些小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咱们一定要牢记右方来车先行。出行呢，咱们全程呢佩戴好防护设备，摒弃一些侥幸心理，不要逆行，不要超速，不要抢行。行经路口呢，咱们多减速，多观望一秒的礼让，万分的平安，守住行车的规矩，才能够杜绝道路交通事故，守护自身和家人的一个出行平安。
1: 那么再来看看受伤更重责任更大的骑车人，不让行加逆行两败俱伤，为什么横冲直撞呢？那刚咱们剖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和定责时，张警官点到一个关键细节，这个骑行人他是一个外卖小哥，他是争分夺秒间在路口侥幸，既心疼又值得反思，引以为戒。
0: 是的，其实咱们这些外卖跑腿同城配送包括一些快递从业这种新兴的行业从业人员，确实他们是每天都要奔波在咱们城市的大街小巷接单送单非常的不容易，尤其现在这个天这么热了，他们行业配送呢讲究时效，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无论订单多么着急，配送时限多么紧张，但是你出行的安全永远是排在经济利益前面的，这也是咱们从业者最基本的一个底线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你不仅自己会受伤对吧，你肯定你接单你也送不了了所以说呢，咱们结合这次事故的后续核查，我们也发现这一名当时涉事的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他的本身呢，当时就是一个外卖的配送骑手。事发当晚，他正值配送接单途中，为了压缩配送的时间，他连续违法逆行、超速、路口抢行。那其实每到傍晚时段晚高峰，咱们快该吃饭了，订单量会大增。配送压力也会陡增，不少骑手就容易产生焦躁的心理，为了抢配送的时长，规避平台的超时罚款，习惯性的就超速疾驰逆行随意的横穿变道加塞，那么这些违法行为看似只是为了节省短短的一两分钟，实则会埋下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一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不仅车辆受损、订单中断、误工停工，还要承担事故的一些主要的赔偿费用，产生大额的经济损失，你说哪值哪不值有可能重则你身体在受伤骨折致残，不仅无法继续误工，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连累到你自己的家人，而一时抢行换来的代价远远大于超时赔付的罚款，完全是得不偿失。另外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个保命的细节，就整场事故还好只是擦伤，这关键就是因为当时个骑手规范的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就我们处理过大量的一些电动车的事故，同等撞击力度下没有佩戴头盔的驾乘人员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像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干受损致残致死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次事故当中，当时看监控这个骑手是重重的摔倒在地，头部是与地面接触了就是因为这个头盔卡扣扣紧，佩戴规范，没有出现头盔甩飞脱落的情况，就硬生生的头盔挡住了这个致命的伤害，那么最后仅仅是留下了一个轻微的擦伤。所以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电动车骑行人和摩托车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 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

0: 块八。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三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两箱三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块，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江武沈海高速斯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南通开发区6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低谷车道，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拜拜 DJ。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道路上，需要温柔的旋律来抚平赶路的匆忙，这是独属于你的浪漫风景。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王力宏，你和我。

文润的旋律缓缓的铺展，简单的歌词诉说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陪伴，伴着沿途的风景呢，感受这一份平和治愈，陶喆和蔡依林带来的喜悦氛围的一个旋律，今天你要嫁给我。

勤快甜蜜的节奏裹着满满的幸福感，适合在路上收藏一份美好。当热闹的节拍慢慢的平息，我们沉下心来听陈慧琳的声音，薰衣草。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刘若英到处乱走，随性松弛的唱腔就像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出行，任由心情跟着风向来游走。当旅途的喧嚣慢慢的安静，一段细腻的心事即将娓娓道来。游鸿明，只是那个人。

歌声藏着回忆里难以释怀的情愫，情绪慢慢的沉淀，也不妨借着旋律来仰望心中那一片独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杨丞琳，仰望。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景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行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把烦恼暂时的搁置，在歌声里来捕捉细碎的温暖。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林俊杰极具画面感的一首歌了，背对背拥抱，歌曲也是道尽了人和人之间拉扯的情绪。继续来分享到任素汐质朴又戳人心扉的歌声，亲爱的你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庾澄庆熟悉，轻易地勾起了许多旧时光的记忆。时光往复，总是有一些旋律经久不散，怀旧的氛围慢慢地淡去，王菲空灵的嗓音再登场，这是她的乘客。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8909，400-868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8909，400-868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8909，400-868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8909，400-8688-8909，祝您订购成功。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庙附近，G515延庆高速泰州路段往晋江方向的千湖服务区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7: 谁等你回家？
1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一些生活习惯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做法都一样。虽然说没有口口相传吧，但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好像就应该是这样做的。确实有一些生活行为呢，可能从我们老一辈那里就已经是开始这样做，一直传到我们这儿，甚至呢我们可能还要教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家居行为啊，它不一定是正确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习惯性的把毛巾挂在卫生间。是不是很多人从小到大这个家里面的毛巾都是挂在卫生间里的，洗完脸呢随手一擦往架子上一搭，方便得很。好像现在呢

很多的人他就是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哈，也会这样做。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这种行为呢，偶尔也会让我们的身上、脸上长不少的小疙瘩、泛红。其实呢，你可能会觉得最近是不是过敏啦，或者说是季节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毛巾的问题。要知道，卫生间潮湿不通风，毛巾长期得不到晾干，它就会滋生细菌、螨虫。那如果说你给孩子用的话，相当于把细菌往身上去抹，而且这些卫生间呢，由于它不停的要这个马桶冲水，又不盖盖子，冲水的时候呢，这些细菌就容易飞溅啊到我们的毛巾上，吸附在上面，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干净。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要把毛巾挂在卫生间，用完之后呢，最好能够展开晾一晾通风。比如说你这个毛巾在现在这个季节哈，虽然说天气很热，但是呢又比较潮，长期毛巾不干的情况下，那可以拿到阳台这边去晒一晒，窗边的通通风。如果有烘干机或者是这个毛巾架啊，加热的那种呢，给它烘烘干，这种效果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第二个呢，也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好习惯，就是起床要立刻叠被子。如果不叠被子的话呢，很多的长辈就说，哎呀，真的是很懒。所以我们习惯了就是一起床最好是能够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可是这个行为呢，也不一定说就一定正确，因为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会有汗液、皮屑啊，这些物质呢会包裹在这个被子当中，而且呢它也是螨虫的大餐。如果立刻叠的话，这些湿气啊就会密封在被子里面，成为了螨虫滋生的一个温床。最好的做法就是先不用叠，晾一晾啊，让它翻个面，稍微的这个通通风，这样的话呢等那么一小会儿再叠才是比较健康的一种做法。第三个做法呢，就是如果便秘了就吃香蕉。很多人从小到大都听过这样的话，如果说便秘了就去吃几根香蕉吧，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要想真正的得到缓解的话，香蕉是必须要到了熟到有斑点的那种状态才行。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吃到的香蕉是没有熟到那种程度的，只要有一点点的夹生，那么香蕉必然会有鞣酸。鞣酸呢可是便秘最大的诱因之一，它不仅会抑制肠道的蠕动，还会吸收水分，与肠道内的一些蛋白质结合成为难以排的这个固态的物质，从而会导致我们大便呢比较干结啊，便秘也会加重。所以说啊，困扰了我们很多年的这个谜团应该是被解开了。不要说一便秘就要吃香蕉，有些时候啊不一定有效果。很多人生活当中都有手机电量的焦虑症，稍微这个电量呢不太足就感觉到很恐慌，每一次呢都要看这个手机，只要稍稍电量下来了就赶快去充电，而且呢都要把电量充到100%才能够拔下来。其实这样的话，这个电池是越来越不经用的，因为这种做法呢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手机锂电池最怕这个充满和深度放电，充到 80% 是最佳的状态，还有就是用到关机再充，这也是不好的啊。之前呢很多人这种做法就是会深度的放电，这种情况比如说低于 10% 了或者 20% 了，深度放电的话也会损伤电池的寿命。正确的做法就是低于 20% 就要马上充电，不要一边充一边玩手机，这样的话也会加速手机电池的老化。如果看这个手机电池快充到100%了，其实就可以已经把它拔下来了。

在冰箱当中呢，很多人会存放不少的鸡蛋，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鸡蛋放在哪里是比较正确的呢？很多人认为放在门上是比较合适的，因为里面东西多了，怕把鸡蛋给压坏了，放在门上的话一开门就好拿取，并且呢每次吃的时候呢，这个从门边只要开一个小缝就能够拿出来。其实要知道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不正确的。要知道冰箱门的温度通常要比里面的温度呢要高一些，还有就是频繁的开关门它会有震动，鸡蛋特别容易散黄。

所以在门上的话呢，最好不要放冰鸡蛋哈。如果想放的话，最好可以放点这个轻一点的饮料或者是调料品之类的。鸡蛋最正确的这个做法是放在冷藏室的中间，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的保鲜。

0: 再来看看刚刚买回来新鲜的肉，我们该怎么样去存放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肉在案板上买回来之前应该不干净吧，于是呢鲜肉买回来之后呢，先用水龙头的水给它冲一冲。很多人可能都这样做过啊，买回来新鲜的肉炒之前呢也就是说刚买回来的时候就要水冲干净。其实要知道肉的表面虽然说被水流冲刷，但是仍然是带有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因为飞溅的水花扩散到了整个的这个菜盆当中，所以这种行为呢是不正确的。而且因为你刚刚冲完的这个肉又没有马上吃，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肉呢有二次的一些污染，或者说呢水当中的一些细菌呢也会这个污染到我们这个肉当中哈。正确的做法就是将生肉放在器皿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和少量的食盐，在这个盆里面让肉啊这个稍微水多一点，没过这个肉浸泡那么一段时间，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有效的去除肉表面的血水和杂质，还能够利用食盐去杀菌，这个杀灭一部分的一些细菌和病毒。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比如说炒菜呀或者煮菜的时候把它煮熟，这个是这个杀菌作用是最好的。当然前面有一部分的这个洗洗的工作哈，当然也是要杀菌和去病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很多人呢一不舒服肚子一疼可能就会喝红糖水，或者是因为红糖水看起来是红红的，大家呢可能都会认为它很补吧，再加上红糖里面含铁啊，觉得可能和补血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实际上红糖里面确实有铁，但是含量很低，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很难吸收到这种这个元素啊，补铁呢它不一定说能够直接能够补充到我们这个体内。所以说呢不是说只要肚子一疼就喝红糖水就一定管用。那可能有些人会说那我喝完了确实很舒服，也可能是因为它是热水促进了你的血液循环，让身体暖和起来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呢，除了我们正常的一些饮食要温热以外，食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方法。比如说猪肝啊，其实也是非常补血的。当然说到食材了，很多人也会想到说吃什么补什么，喝骨头汤是不是补钙呢？从小到大很多人不知道喝了多少的大骨汤，长辈们呢也一直会说喝骨头汤的补钙，虽然说呢每次端过来油腻腻的哈，心里还是为了补钙就忍了哈，最后呢可能也不见得会长高多少。补钙呢当然要选可溶性的钙，像牛奶豆腐里面的钙呢是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的，而骨头汤里面的钙就像是这个撒在水里的沙子一样，喝进去呢也不一定吸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头汤即使高压锅煮两小时，钙的含量仅为牛奶的1/21，而且脂肪嘌呤的含量很高，长期饮用的话呢也可能会引发痛风所以不要说一旦要补钙啊就喝骨头汤，可能没有像钙片呀牛奶呀这个豆浆啊豆制品啊可能补得那么的充分。你看啊，刚刚说到这些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居的一种习惯，我们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其实并不科学，甚至还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稍微修改一下。好了，抽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的这个询问，他说呢，这个马桶的位置在卫生间呢，这个不太舒服，想要给他移一个位啊，不知道能不能够移。很多人都说移位的话可能会有堵塞的这种风险，不知道这种风险到底概率会有多大呢？经常呢会有听说很多人会说想要马桶移位啊，觉得这个马桶的位置比如说在正中间或者说是在不通风的地方啊，觉得不是很好用。而实际上马桶移位技术上并不难，但是呢理论上我们都是会怕堵啊，如果说堵的话概率可能还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移位了呢？

要想移位的情况下呢，有几个这个情况。如果说你家里面这个马桶的位置，比如说它靠近了我们这个某一面墙，特别近，坐下去之后呢，我们这个胳膊可能会触碰到墙，没有这个活动的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必须要移位了。移位的话呢，可以用到马桶的移位器。马桶移位器呢，也是现在一位非常多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一个 PVC 的管，两头的管件呢是开口错位的，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而这种移位器呢是比较适合小距离的去移位，一般呢是大约15厘米以内，因为距离大的话呢，中间的这个横管很长，就容易有堵塞的这种风险，所以呢如果是1米以上的，那么就不太建议了。如果说你确实是想把这个马桶的位置离墙比较远，或者说干脆就换一个方位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时候就要用到了一种扁管，它是控制地面高度的，为了防止堵塞，安装的时候呢还需要加一定的坡度，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坡度基本上就可以了哈。就是说把这个有一面的这个地面呢稍微抬高一些啊，那个下水管道那边呢抬的稍微就是移的稍微低一些啊，基本上呢这个管子的坡度呢不会影响到整体地面的找平。但是这种扁管很多人也会担心，也会在装修的时候呢跟项目经理再三的确认会不会增加这个堵塞的这种风险，但实际呢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关键是你家里面这种比如说移位之后啊，它坡度找得怎么样，很多人只会想到用长一点的扁管来移位，但是并没有想到啊它到底这个坡度找得准不准确呢。

有人说用直冲马桶冲力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移位，但是现在市面上几乎呢用直冲马桶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像家庭当中很多可能都会买到智能马桶，冲水的效果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反而是那种普通的马桶可能这种冲水的效果要比智能马桶会好一些。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如果说你某一个卫生间它可能这个改动的这个距离比较远，如果你是用的智能马桶的情况下，不是说一定不能用，而是要考虑一下它这个冲水的力度，在购买的时候就要确定一下它的这个力度到底怎么样呢。

如果要说最靠谱的马桶移位的方法，可能应该算的是这个改排污管的这个位置了哈。基本上11厘米左右的这个主管上，这个堵的概率是很小的啊。那么大的一个直径，如果要堵的话呢，确实可能就不是一丁半点的这个事情了。多数的房子，特别是老房子，都是隔层排水，也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卫生间的顶能够看到别人楼上家的这个排污管，而你家这个排污管呢又在楼下人家的这个顶上，这种呢就叫做隔层排水。那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下直接改这个排污管的位置，那还得和楼下的人家商量，然后这种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楼下呢也不太愿意让你在他的家里面去改这个排污管道。所以如果想要改的情况下哈，那除非你和楼下的邻居真的关系很好，还有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水，做好避水试验。第三种呢，就是下沉式的卫生间同层排水，那么其实这个就简单多了，基本上呢这个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什么是同层排水？也就是说呢，你其实刚刚装修没有装修的房子，比如说你是毛坯房，去看你家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家的卫生间地面比外面客厅或者说是卧室这个地面呢要低了30-40公分，这种情况下就属于下沉式的卫生间。因为下沉式的卫生间在毛坯房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能够看得出来，卫生间呢比其他的房间要低不少，顶上呢没有排污管道，也就是说自己家的排污管呢都在自己家的卫生间的下面，所以叫做同层排水。因为是下沉式的嘛，所以管子的位置呢是可以自己设计的，马桶移位呢就简单很多了。当然理论上肯定是越靠近房子的主排水的管道越近越好啊。下沉式卫生间的优点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做整个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二次排水，也要做好防水，尽量回填用陶粒或者说是新型的发泡水泥，尽量不要用建筑垃圾去回填，这个时候啊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第四种呢，就是马桶加高这种情况。马桶移位器的主要问题呢是坡度和落差，这个地排改墙排后的话呢，落差就可能会增加，所以相对来说，壁挂马桶移位的距离可能会更长一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家庭为了马桶移位会选用壁挂的马桶，单独把马桶的区域抬高来实现排污管移位的一个落差，但实话实说稍微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只是为了移位，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个措施，因为很多人也会担心这个壁挂马桶它的承重能力到底怎么样，因为毕竟底下是不沾地面的，是悬空的，很多人呢可能家里面的人口比如说有体重比较重的，也会担心它的承重。基本上来说如果说是专业人员去施工的话，承重是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承重的那面墙，施工的一些架子，它的这个施工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专业人员帮你去打造的这一块呢？

其实呢，马桶移位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会堵，那你看你怎么移，移位的时候是否把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位了哈？再跟各位来总结一下一些细节的地方。第一呢，就是马桶移位的距离不要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呢，后期确实有风险。一般来说的话啊，如果说你找准了坡度，或者说是同层排水的话，那也尽量不要超过1.5米。如果说是用这种移位器的话，那15厘米的这个空间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第二呢，就是马桶移位的时候呢，没有做好坡度。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如果没有坡度，一定会存在管道内容易堵塞的这种情况。移位器的管道呢，要留5%的坡度啊，移位的距离越长，坡度也就需要越大，卫生间地面的高度呢，也会要随之抬高。第三呢，就是移位器没有选对，不要随便去买那种可以抽拉的比较薄的移位器，稍微硬点的东西呢可能就容易堵住了。

器的材质呢，千万不要用那种塑料，要选 PVC 的材质，和卫生间下水管道的材质呢是一致的，保证它的使用的寿命。而且像这些呢都属于隐蔽工程，埋在我们的水泥下面的，所以尽量要选择大品牌，一定要选择知名品牌的啊，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小配件啊，就买的稍微薄一些，品牌呢也不太这个知道。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大品牌它不一定说是买的这个溢价，它这个质量厚，比这个管子的这个厚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还有就是马桶有些时候呢没有选对，做完马桶移位之后要看一看自己家的卫生间是直排还是带这个纯水弯，如果说是 L 型的下水管可以选择红漆式马桶，防止马桶反味，如果是带水纯水弯的这种，你也可以选择直冲式的，冲水的速度会更快，冲劲会更大，减小了这个管道堵塞的风险啊。但是呢也要记得，刚刚也说到了，直冲的马桶现在卖的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就如果选择无论是哪一种，比如说是智能的还是虹吸式的，都要选择冲水的力度稍微大一些的。

果说刚刚的说到这些细节做对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做到马桶移位的啊，并且堵的几率呢会小很多。而且在买马桶的时候啊，也不要说只要看了式样，什么尺寸都无所谓了，不要把这个马桶的坑距搞错了，否则的话也会留有很多的遗憾。比如说坑距在290到340毫米之间，那么就选择300坑距的马桶；坑距超过了390毫米以上的，那么就选择400坑距的这个马桶。非必要马桶是不要尽量的移位啊，第一个是增加了工作量，第二个呢是也容易增加堵塞的这个风险。

0: 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8: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7: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8: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9: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我们大部分的一些房间呢，是有一个朝南的阳台，是可以晒衣服的。如果客厅带阳台的话呢，家里来了客人，阳台上呢全部都是衣服，其实还是比较尴尬的。而有一些家庭当中呢，是有洗衣房的，其实这种房间也是可以学习利用起来。虽然说它不一定是朝南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起到晾晒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个洗衣房呢只是用来洗衣服，晾晒衣服能行吗？因为它毕竟不朝南。其实首先洗衣房晾晒衣服的话，能够解放我们普通客厅带阳台的这种尴尬，变身休闲阳台的使用，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护隐私。其次呢，阳台有开放和封闭式之分，开放阳台的话呢，可能平时我们通风效果好，但是如果一旦下雨下雪就没有办法晾晒了，必须要把它转移到相对封闭的洗衣房或者其他的一个屋内，就不用担心受天气的影响。最后呢，就是在洗衣房晾晒衣服，优化洗衣、晾晒、叠衣等等一系列的流程。所以说，有了洗衣房呢，其实也是让我们整个把洗衣晾晒呢这个工作在这边全部完成，其实反而是更加的方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你的家的房子呢有洗衣房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做这个晾晒区。首先呢，第一就是顶面式的晾衣杆，将洗好的衣服比如说已经是在洗衣机里面已经甩干过了啊，并且不在滴水的状态，那么直接就晾在我们顶面的一个晾衣杆的上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通风的效果。这样阳光加通风双重的一个作用，衣服能够很快的晾干。尤其是在这个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季节没有阳光的这个情况下，它只要有通风，其实也是晾晒很快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电动的伸缩晾衣架，方便老人使用，只要用到遥控器，不会费任何的力气，就能够把这个晾衣服呢工作完成。因为它这个杆呢是电动的，可以自由停到比如说适配的高度，晾完之后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升上去了，可以说是做家务也是省心了一半。第三种呢，是内嵌式的可旋转的这种挂杆，也就是说在装挂杆的时候，装在了墙的一侧，它是可以伸缩的，就像我们的手臂一样，不用的时候呢直接给它折起来，不占地方，使用的时候呢只要是拉直了或者旋转开就可以，根据我们晾晒衣服的多少。有些朋友呢他是装在了窗户边把窗户打开或者是推拉窗推开，这个长长的手臂还可以伸到窗外，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也是起到很好的一个通风的作用。还有一种是壁挂折叠的一个晾杆，在墙面呢短边的这个墙壁上这个可以制作一下，它是可以和我们顶面的或者是地面的以及电动的这个晾衣架呢是结合来使用的。有人

时候啊，比如说像阴雨连绵的季节，我们洗衣服干得非常的慢，那又有很多的衣服需要晾晒，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啊，可以折叠的晾衣杆，可以收纳一些小毛巾、小衣服啊，可以增加晾衣的数量。还有一种呢，是柜体下方做挂杆，利用柜体下方的一个空间呢来做挂杆，晾晒衣服呢也很不错。这种情况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隐形。比如说你在洗衣房当中洗完了小衣服啊，不是说现在很着急去这个使用，比如说毛巾啊，或者说这个家里的一些清洁用具，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柜体下方的这个挂杆来晾晒啊，非常的不错，并不是说一定要见太阳或者通风。特别是在柜底下做挂杆的这种情况哈，也可以结合一下底部的灯带，首先呢是有烘托一下氛围，同时呢也能够起到照明烘干的一些效果。还有一种呢，就是阳台算是复合式的阳台，综合式的，又能够作为我们休闲娱乐的区域，又可以去晾晒衣服。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打造成多功能的挂杆。做多功能挂杆呢，一方面是可以用来晾晒衣服，一方面呢，它这个挂杆呢是经过啊钢筋处理的，可以锻炼身体，在家里面呢也可以起到这个攀爬或者孩子呢锻炼身体这样一个作用。如果说家里面没有一个很合适晾晒的一个阳台或者区域的话，那么也可以利用窗边的这个位置来做成窗台多层的一个挂杆，也就是说在窗边呢可以晾晒衣服，这个挂杆呢是有单层的，有双层，并且也有伸拉式的，能够接受到阳光的地方都可以做这种阳台多层的一个晾晒架。还有呢，就是像壁挂架啊，壁挂架呢是晾晒在啊我们比如说洗衣房的这个里面，当然像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是需要通风的，只是说暂时的，比如说阴雨连绵的天气没有地方晾晒的情况下，暂时的在这个壁挂架上面晾一晾，如果一旦这个通风好了，还是要拿到有阳光能够有通风效果的一些地方。

刚刚说到的呢，是我们这个洗衣房可以作为一个晾晒的一些打造的方式。那很多人呢会觉得这个阳台通风采光很好啊，比较适合晾晒，但是呢又会觉得家里面如果来客人的情况下非常的尴尬，哪怕是自己家啊，这个不来客人也是觉得365天有300天可能都是衣服晾在这边啊，非常的不好看。怎么样能够放弃传统的晾晒的方式，开通一种布局规划巧妙的解决阳台这个衣服杂乱占空间功能单一的这个痛点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来聊一聊传统的晾晒怎么样能够去给它改变一下。首先呢，第一种就是在阳台可以侧装晾衣架，最常见的就是在阳台的最顶上能够去装一排，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减少空间，但是呢并不美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晾衣架呢装在阳台的两侧，有些时候呢是有这个比如说墙柱或者这个墙垛子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视线的遮挡去把这个晾晒衣服的工作呢从客厅这边是看不到的，而且它本身是带这种折叠的或者说是升降的这种晾衣杆，能够晾晒双层的衣服，相对来说它也不占用空间，并且晾晒的数量也是挺多的。一家三口使用的话应该是完全足够，平时晾晒衣服呢随时洗随时晒也不会说利用太多的一些地方，并且我们在室内卧室或者说是在客厅是完全看不到的，不会影响美观。至于晾衣架，其实它的后面呢也可以用一个布帘来遮挡一下，或者说利用空调机位的这个半米的储物的区域来给它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遮盖。第二种呢，就是在阳台可以装活动晾衣架。相较于固定式的晾衣方式，不少家庭呢也会使用活动式的晾衣架。主要的优势呢是更加的灵活。

可以根据光线和需求随时的来调整。比如说呢，有些朋友家里面是装了那种梯式的晾衣区，就是折叠起来像梯子一样啊。平时要是踩一个高物啊，去拿一些不太好拿取的柜子当中的东西，可以当梯子来使用。如果不当梯子的话，只要把它的手臂展开，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晾衣架，能够晾晒被褥啊，很多的东西。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加长的伸缩杆，不会遮挡光线啊，隐蔽的效果也非常的好。现在的伸缩杆晾晒衣服的话，简单又实用，而且后期如果需要调整的情况下，拆卸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第三种呢是隐形的晾晒区，隐形晾晒区呢算是晾衣架当中的升级版，将晾衣服呢尽可能的从视线上消失，最大化的保证空间的一个整洁和秩序。也就是说呢，一个阳台一分为二，这边呢作为晾晒区，那边呢作为一个互动休闲区。平时呢也可以用一个折叠门给它关上，将杂乱的一些区域呢给它彻底的隔开。不晾晒衣服的时候呢，又丝毫不会影响到空间的互通，整体的体验，这个使用的体验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至于衣服的旁边啊，另外一侧也可以是书房，可以做到互相的这个通透啊，每一个空间呢都可以做到它的一个物件尽其用。

0: 如果说呢，各位是把这个阳台充分利用起来了啊，利用侧边来作为一个晾晒区的话，无论是装上这个百褶的窗帘，还是说作为一个移门以及磨砂门等等，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通风、采光，并且有隔挡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你的阳台哈已经是没有空间可以作为晾晒区了，也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呢，他用了这个中央空调，家里面的空调机位剩下来了好几个，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空调机位作为一个晾晒的区啊，可以装上晾衣杆在我们的室外，利用了这个很好室外的空间，就能够打造成一个晾晒的区域。平时呢，也可以装上比如说下面有不锈钢的洞洞板，用于安装隐形的防护网，将这个晾晒架与下面的一个晾衣杆呢很好的一个遮挡作用，不仅方便晾晒，比如说家里面有晾晒鞋子呀，或者种花种草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把花花草草在这边更好的来通风。总的来说呢，阳台晾衣服这件事呢，绝对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好好考虑的。到底是利用阳台的空间，还是利用家里面其他的一个空间呢？我觉得只要一个小小的调整，就能够啊，让我们改变生活的体验和空间的一个秩序感。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

0: 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2: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3: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0: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3: 平时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性价比好物啊，目的是让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但是今天呢我们反过来说说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反而花在刀背上的一些例子啊。那也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性价比稍微低了一些，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第一呢就是超薄的插座。超薄插座呢很多人会想象当中哈，觉得很高级。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它呢可能第一比较的贵，第二呢它不一定说施工的能够得当。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些博主家里面可能会跟你去推荐超薄的家座，这个插座呢它可能是这个在家里面呢算是隐形的，没有特别的一些这个归属感，让人感觉到呢好像是隐形的看不到的一样。随手的一个开关呢都变得很高级，通常呢客厅厨房饭厅都能够提升幸福感，但是卧室呢几乎不大开，但是也能够做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界面。超薄的插座呢意义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个家里面变得上档次了，但是它可能适合高端市场不差钱的一些人，并且施工的一些人的水平呢一定要非常高，因为它的材质比较薄，它呢在施工的时候呢要求是要横平竖直，不要留缝，越是薄的东西其实它的误差的容错率是越低的。那如果要厚一些的话可能稍微这个高矮不太一样你还不太在意，但是因为它是超薄的哈，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你会觉得很别扭，特别是像电视机的下面很多两三个插座在一起并排的，如果说没有在一个同在的一个水平面上，那就会让人感觉到不美观了。接下来呢是键盘托啊，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平时要经常用电脑，这个键盘呢时间长了会手腕不舒服，会买一个键盘托。当然键盘托有好有坏，有那种纯实木的键盘托啊，不便宜，但是用起来很舒服。它的问题就是每年你还得保养，因为实木的时间长了不能沾水，不能有汗渍，容易开裂啊，或者说容易比如说有磕碰啊，或者说有刮痕等一些情况。所以如果说从自己的身体考虑来说的话，对于改善身体的不舒适的情况确实值得投入啊，因为毕竟身体是健康的本钱。但是对于我们有一些朋友来说，如果觉得实木的过于贵的话，也可以买比如说是亚克力的呀，或者陶瓷的呀，这样的话不需要保养，实木胜在温润，但是要看个人的取舍。在这里呢其实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有些朋友他一工作时间比较长，要长期面临着对着这个电脑屏幕，而且手腕的话呢要每天大量去码字，长期悬空手腕有综合症，腱鞘炎容易找上门，这个时候呢就确实有一个着力点，需要一个这个键盘托之类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并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这个非常昂贵的一些材质，那刚刚也说到的陶瓷的或者是亚克力的等等。

料的都可以。接下来再来说说美丽的废物。什么叫做美丽的废物呢？就是让你花1000块钱买个东西你觉得贵，但是花100个9.9块你觉得哎呀很值，抠抠搜搜花了那么多的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些往往9.9块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够真的实用，或者也是一种闲置和浪费。前段时间呢比较火的那种像这个苹果盒的牙刷架，看着确实很可爱，新买到家里面呢放在哪里都觉得很亮眼，但是如果你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用，因为毕竟家里面的牙膏不可能永远都处于饱满的状态，用了一半之后啊，每次可能这个牙膏都会从下面呲溜一下这个钻出来，牙刷也是东倒西歪的。电动牙刷可能有一定的重量还行，但是普通牙刷它不一定能够放得很这个结实。再比如圆形的鲨鱼夹，很多的一些女生可能会买来觉得很好看，但是它由于造型独特，但是它的空间抓取的空间很小，所以真正想要抓住你所有的头发不太可能，只能够做一个半扎发当一个装饰来使用。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很有意思的，像冰淇淋的浴球看着很好看，但是它有缺点，就是不好拿太紧实，不好出泡沫，肤感也比较差。这些呢其实都属于买了之后懒得退跟风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创意，不买的时候呢一时后悔，买的时候是一直后悔。再来说说个人的爱好啊，其实这个就不牵扯到值不值了，愿意花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的。有些人觉得800块钱买个大衣这有点贵，但是800块钱让他听一场演唱会他觉得就很值，这关键就是个人生活体验的一个问题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体验感你觉得这个攒了一段时间的钱值得，那么就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精神需求是不一样的，但关键是要衡量一下自己的接受能力。除了体验之外呢，还有收藏的物件。我也见到过有些朋友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把钱花在了这些收藏上面，当然可能会满足他的一些精神的需求比如说很多人会买一些手办呀，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玩偶之类的哈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我们也是尊重，毕竟这个他精神的需求可能会大于他这个物质的需求。当然网络上呢还有讨论的比较热烈的，比如说什么溢价的甜品啊一定要去品尝一下，炒起来的运动品牌你一定要拥有，还有什么谷子呀、拍立得的相纸呀、内存啊等等。可见大家其实有些朋友呢也是愿意为自己的爱好去买单，那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啊也要量力而行了。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房屋交易的知识啊。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关于房产的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联泰地产没那么乐观啊，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些地产商啊，来聊聊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如何啊。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联泰地产。联泰地产的江湖地位呢，如同一块巨石砸向了地面，溅起了一撮尘烟。根据克瑞的统计，今年上半年联泰地产实现权益销售金额达到 30.3 亿元，同比呢是大幅增长了 170.2%， 位列全国房企权益销售额增幅榜的第四位。另外，记者还观察发现，这份业绩的表现与联泰地产在深圳、汕头等一些核心区域的项目去化密切有关。不过，真正让联泰地产起飞的是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 GCC 联泰超总湾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它是在2025年底的时候首次开盘，因为比较依赖深圳的城市量级，获得了一个持续的热销，也是成为了支撑公司业绩的增长的主要的力量。当然，问题呢不会因为谁的房子卖得好就不存在啊。在深圳湾顶豪认购超七成、亿元级的房源淡季走量的光环之下呢，联泰系在异地的项目交付压力以及集团资产规模收缩，包括上市平台高比例股权质押等等一些方面呢，也是暴露出了一些流动性的压力，已经是引发了市场对于其经营状态的重新的审视。针对公司经营压力以及流动性等一些核心的问题，记者呢也是多次致电了联泰集团要联系采访，但是电话呢一直未能接通。所以呢，在截至目前来看呢，相关的一些邮件采访函呢都没有获得回应。专家表示，那从目前他的一个集团层面来看，联泰系呢并非是纯地产的公司，他的基建等一些板块呢也是占用了很大的一些资金。对于类似单点亮眼整体承压的房企，市场呢应该是要保持清醒，既要看到它优质资产的交易机会，也要警惕集团层面的债务的传导和项目交付的风险。那这一类房企的经营韧性呢，仍然是有待时间的检验。专家的点评呢还是相当客观的，因为呢说到联泰，它可能有一些非常非常亮眼的项目，但是呢它并非是一个纯房企，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板块，所以资金的流动量肯定也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来持续关注一下啊。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的是联泰地产，那接下来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些房企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的房企。在前两天的时候，长兴科技的科创板上市，一度呢是暴涨了530%多啊，最高呢报达了55元，总的市值3.65亿元，超越了工商银行约2.6万亿元的市值，成为了 A 股市值的一哥哈。那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呢，汇币五号，那也就是碧桂园创投关联方，将其持有的长兴科技股的 1.56% 的股份呢是以20亿元转让，价格呢也是为每股呢达到了2.22块左右啊。那按照高价来计算，碧桂园错失了超过470亿元的一个浮盈。如果说按照首日收盘的价格49块钱来算，碧桂园错失了投资收益大约是420亿元。我们听到了，讲的这是谁呢？就是碧桂园。其实碧桂园这两年呢啊，也是为企业的发展呢，只是想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办法啊。据了解，碧桂园呢，它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房地产之外呢，碧桂园创投它是成立在2019年，也是碧桂园集团的一个直属的股权的投资事业部。早期投资的方向呢，主要还是像贝壳找房、安居客、蒙娜丽莎等等这样的一些房地产的产业链。但是从2021年房地产的行业初显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方向了，他们就开始入局新消费、硬科技领域，尤其是
半导体行业。早在2021年9月的时候，碧桂园创投就已经是参与了长兴科技的 C 轮融资，与国家大基金、阿里巴巴、腾讯等一线的机构呢同台竞技，斥资拿下了长兴科技 1.56% 的股份，这也是长兴存储最早的一批产业的投资人。所以多年来呢，碧桂园创投已经是投出了不少先进制造和半导体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企业啊，那也是算是对于集团的一种自救。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两家房企啊目前的一个状态啊，都可以说是不是单纯的房企了，已经是多管齐下啊，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的产业。那房企呢，不能像原来那样作为一个单一的产业，现在呢就是啊都要去涉猎，这样的话呢可能资金链呢才能够转动起来。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咱们徐州。2026年已经是过半了，尤其是像现在啊到七月底了，其实暑假也已经过半了，徐州人翘首以盼的几大项目依然是悬而未决啊，有哪些大家都比较期待和关注的项目呢？那他们又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些动向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从全城都比较期待的军太平洋，到东湖新城的东湖水街，市中心的天成大厦，再到西区的荣盛城的六期的商业等等，每一个呢似乎都卡在了进度条上。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那这几个未解之谜啊。首先我们说到的是军太平洋，它拿地已经很多年了，什么时候能够破土动工呢？其实呢在它目前的这个位置来看啊，是原来市立医院的位置，正儿八经的市中心的中心的中心位置，可以说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位置了。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呢，徐州军太平洋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以总价10亿元竞得了市中心商圈西北一期的地块。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正式的奠基，不过后续因为挖掘出古迹，所以说不得不暂停施工。到2025年的时候，有关的部门就回复了啊，因为考古工作呢尚未结束，所以导致施工单位呢一直没有进场施工，待考古工作结束之后呢会立刻进场施工。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全山区领导呢也是啊这个赴北京进行了一个洽谈，来推进啊太平洋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落地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古迹的问题啊，也是共同探讨的一个方案啊，一个方向。不过呢近期传来了好消息，因为徐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限高，加之省级层面的严格的限制高层建筑的一个高度，所以呢军太平洋项目呢拟进行规划方案的调整，所以说看样子啊这个项目想要动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大小，我觉得好的项目呢，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多去等待它的这个时间，再加上本身呢也是挖掘出了古迹啊，这对于咱们徐州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来慢慢的等待一下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东湖水街。东湖水街也是多次停工复工，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工营业呢？相信这也是尤其是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们特别关注的事情啊。2020年的时候，徐州东湖新城规划正式亮相。这个板块呢，它是以生态研发、宜居居住和商业商务三大的功能组团为骨架，同步规划了水岸会客厅、滨水商业街以及金色沙滩、水中美术馆等等六大区域、23个景观节点，并且是配套建设了 6.5 万平的一个盐湖的商业设施，堪称应有尽有。然而呢，规划虽然说完美，但是后续的推进呢却明显的乏力。东湖公园呢，自2021年启动招标之后啊，那在这个期间是几度停工复工，那直至近期才开始这个建设啊，才建成。而且呢，商业部分呢，同样是在2021年动工之后啊，到现在已经是5年过去了，中间呢，哎，仍然是这样停工复工，停工复工，目前呢还没有竣工。东湖水街的商业项目的复工呢是备受期待的，但是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啊，它不仅仅是填补了一个板块大型商业的空白，也更是为东湖新城发展呢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那目前呢这个状态我们非常的期待啊，那期待它复工开业的那一天啊，相信这一天也会很快就会到来的啊。另外呢，就是天城大厦是否会被重启，那谁又会来接手呢？在2025年12月的时候呢，中央商场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呢对于控股子公司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呢暂停启动营业的计划。那天城国贸中心呢是天城大厦一期的群楼，而天城大厦这一座规划49层 189.9 米的一个综合体呢，它在2012年二期的塔楼停工之后呢，就陷入到了一个烂尾的僵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近10年的时间了，再加上去年底啊，这个百大呢也已经是撤场了，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可以说是项目的名称是几经更换啊，而且呢这个接盘方也是屡次的更迭，但是塔楼始终都没有能够复工续建，也是成为了市中心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就是它的这个楼顶呢还没有盖好，对吧？不过呢，最近好消息也是来了，这个项目烂尾的部分呢已经开始整治修理，目前呢还没有放出消息说到底是谁会来接手这个项目，那我们也可以来拭目以待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刚才啊我们说到的一个地方呢，啊就是哪里了呢？就是荣盛六期的商业街，写字楼的部分呢已经是复工了。那么商业何时能够传来好消息呢？相信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去关注的一个这个地方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方目前的一个这个状态。荣盛城呢，这个地方呢，它小区上房已经有一年多了，配套的商业呢，竟然还没有开始建。那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居民可能就是反映啊，说这个地方它能不能赶快的建好？因为呢，原来这个商业位置呢，现在是烂尾的状态，形成了臭水沟，蚊虫聚集，每天晚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个青蛙在叫啊，很干扰大家的休息。那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商业呢建好，如果说没有办法实现的话呢，能不能有一个预期的时间？目前呢说公司呢正在啊开发公司正在寻找合作方，多方筹集资金推进商业部分的复工建设，东侧的商业部分呢已经是施工了，那接下来呢可能会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说目前呢荣盛六期的商办楼在去年启动复工续建，那目前呢商办楼呢已经是封顶，在27年的12月份会完成所有的配套并且正式交付。接下来还有一个朋友们同样可能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大学路的快速路的铜山段什么时候可以提上日程。
根据相关的部门回复，大学路的快速化的改造工程已经是纳入到了城市快速路网规划，组织完成了项目的前期工作，并且呢也已经是实施完成了大学路的一个快速化的建造工程段的全山区。

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个热点的话题，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咨询关于房地产的问题。

0: 养生口需周元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3: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在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啊，你们也比较感兴趣，遇到过同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聊什么话题？我们来聊图案啊。最近呢，有一些奶茶品牌的标志呢，也是让一些大牌的奢侈品来啊说不行，你这个标志是我们的图案，我要告你。但是呢，哎，他这个最近这个品牌啊，他告的人越来越多了。LV 又开始告房企了。根据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的公告啊，奢侈品品牌 LV 那近期呢是起诉了厦门福隆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豪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等，案由呢是因为它侵害了商标纠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件呢将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开庭。那公开的数据显示啊，近五年来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的维权的诉讼已经是高达了1691起，仅仅是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是新增了56起。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的，7月16号上午9:30啊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黄明耀商标行政纠纷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呢公开开庭审理。据公开裁判文书，这并非是 LV 首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了。那此前呢，至少有5起一审商标行政案件，由 LV 作为原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呢作为被告。五起案件当中呢 ，LV 有3起获得了法院支持，相关行政决定被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呢被要求重新作出决定。另外2起 ，LV 的这个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加上此次案件呢，这已经是 LV 第6次。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
0: 嗯，
1: 这些诉讼呢，主要围绕商标授权确权争议展开啊，包括 LV 自身商标注册被驳回或者这个复审，以及 LV 请求宣告他人商标无效啊，没有获得支持等情况。路易威登玛丽丽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0: 对，他看到谁的商标觉得跟他的像，他都要去告一告。那么针对近期 LV 诉讼起诉啊，厦门福隆置业以及他物业公司等一些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呢，结合他近几年来密集的商标的维权行动，其实不难看出奢侈品巨头的品牌的保护触角已经是延伸到了地产领域，房企的商业的宣传、案名的命名以及物业的配套服务当中，如果说没有经过授权使用啊，或者是擦边使用知名商标，可能就会容易触发法律的风险。
1: LV 呢对这个商标权的这个零容忍的态度呢，既是对自身核心无形资产的一个严格防守，也是对全行业经营主体的一个警示啊。地产开发和运营虽然呢属于重资产领域，但在这个品牌符号的运用上啊，仍然需要像对待产品质量一样保持高度的法律审慎。毕竟呢，这个侵权纠纷啊，不仅消耗司法资源，更可能影响项目的声誉和长期的运营节奏。这也值得每一家涉足商业地产的房企呢引以为戒。
0: 对，但是呢，话说回来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一些花纹、一些图案，这是几千年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啊，已经是在我们的很早的一些考古的这样的一些文这个资料当中都有显示，所以那最终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还是要不仅仅是保护品牌，更重要的也是要保护传统文化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呢就简单和大家来聊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的一个专家解答的时间。如果说大家针对房地产呢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啊，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麻烦啊，或者是困惑纠纷，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

0: 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我们也是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呢也是会给大家来进行专业以及客观的回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曹克老师呢也会针对当下啊比较热点的房产的话题，或者说是一些最新的政策来进行解读。好了，曹老师。
3: 好的。听友呢在后台呢留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啊，老师，这个公底房啊，到底是算一手房呢还是算二手房啊？开发商拿房子抵了施工企业的这个工程款啊，施工单位呢又转手抵给了这个材料供应商，那这中间算不算卖了一套二手房呢？要不要按二手房转让去缴税呢？就这个问题呢，咱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啊。先说什么是公底房啊？公底房呢，就是开发商，这个资金有问题，没钱付工程款，拿房子呢来抵，施工企业呢拿到房子，自己呢，也用不着，也不住，转手呢又抵给了，欠着款的这个供应商，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转手的环节上。这个施工企业呢从头到尾他就没碰房子，房产证上呢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确实转了一手，从开发商那里接过来，又转给了供应商。那他算不算卖了一套二手房呢？要不要按二手房来去缴税呢？这个问题呢很多人有模糊的认识，不绕弯子，直接说答案，不算，不用缴。原因就一句话，房子呢就从来就没有登记在这个施工企业的名下。咱们说二手房转让，你前提是房子得是你的，你才能卖。房子的主人是谁，不是看谁拿了钥匙，谁签了协议，而是看这个不动产登记簿上写的是谁的名字。咱们来看这个公底房的流转的过程。开发商是吧，把房子抵给了施工企业，没过户，房产证呢还是在开发商的名下。施工企业呢把房子又转抵给了供应商，也没过户，房子呢直接从开发商的名下呢又到了供应商的名下，供应商呢又通过种种的途径转到了买房人的名下，然后买房人找到开发商去签署购房合同，拿到了产权证。整条线上中间商和这个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商都没有去办理这个产权登记，法律上这套房子呢就从来没有属于过中间商。既然不是你的房子，你拿什么去交这个二手房的转让的税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税是跟着过户走的，没过户就没有交易，没有交易啊就没有税。那这个公底房到底怎么操作才合规呢？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三方坐下来，签一份债权债务的抵消协议啊，俗称叫抹账协议啊。抹账这个词儿呢听起来很专业，说白了就是三个人互相欠钱，坐下来算一笔账啊，该抵的抵掉，剩下的该给谁给谁，一次性说清楚。第一步，签一个三方的书面协议。在动任何发票和房产证之前，三方呢先坐下来签一份债务抵消协议，把账呢算清楚。至少呢要确定三件事儿。第一，开发商欠施工单位多少工程款，这个施工单位呢又欠这个供应商多少材料款，供应商呢拿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呢来抵债，三条债务互相抵冲之后，谁还欠谁多少钱，多退少补，是吧？第二步的话呢，开发商直接给供应商开发票，办产证啊，当然呢也可以不办，签个约定，由供应商呢去继续出售这套房子，由开发商呢配合办理房屋买卖的手续，签订购。

房合同，出具购房发票。协议签完呢，房子呢就从开发商的名下直接转到了供应商的名下，由供应商去持有或者转让。注意呢，施工企业从头到尾它不出现在这个产权的环节里。第三步就是三方按协议来结清差额。但如果房子这个价值和欠款刚好对等，三方债务一次清零。如果不对等，该补差价的补差价，该确认损失的确认损失。整个过程里面呢，开发商卖房该缴的这个税呢是一分不少正常缴。施工企业呢在中间呢只是做了一件事儿，把债权债务关系理清楚，没有买过房也没有卖过房。问题呢说到这儿呢应该是讲清楚了。对于这个中间商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施工方是吧，还有材料供应方来说呢，这个供给房呢它不算是二手房，应该算是一手房。但是对于我们购房人来说，你买到了这个供给房是不是一定就是一手房呢？那就不一定了。在刚才讲问题的时候呢，开发商呢把这个房子抵给了施工方，施工方呢又把房子抵给了这个供应商，抵给供应商之后，这个供应商呢他可以去办理产权证，也可以不办，而是直接呢出售，就是直接卖给真正的这个买房人。所以对于要买供给房的这个买房人来说呢，供给房既有可能是一手房，也有可能是二手房，关键看和谁签合同。你和这个材料供应商或者是个施工单位直接签合同，那你买的就是二手房。如果你是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那你买的呢就是一手房，是吧？所以这个买供给房呢也有讲究一定要和这个开发商签订这个购房合同这样的话呢你买的才是一手房。如果你是和材料供应商签订的购房合同那就是说呢开发商呢他是不会配合你去办理这个一手房交易手续的，必须由这个材料供应商等房子上房以后，他办理了产权证，具备了这个转让的条件之后，你才能和他正式签订那种存量二手房的交易合同，办理二手房交易过户去拿产权证这个时候肯定就是二手房，这个时间呢等的会非常久，是吧？买供给房呢一定要避免这种交易当然呢如果是现房是吧，买到之后是吧他已经办好了直接转，风险呢会相对会小很多。如果是期房状态，这个时候呢要避免。如果这个材料供应商或者施工企业已经办理了产权证要卖给你，那你要看这个产权人到底是谁，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是企业名称，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企业转让房产是要据实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是吧？这个税会很高，是吧？可没有优惠税率。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买供给房一定要买一手的供给房，是吧？当然了，从开发商手里买的嘛，去签合同去买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几点呢也需要注意，是吧？第一个呢就是直接和开发商签订可以网签备案的正规的合同，和普通购房人签的那种合同一样，你不能只和他签订一个那种打印的那种私下协议，那个不行，是吧？要签就可以进行网签正式备案的购房合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当场签约，当场付款，当场索要开发商开具的正规发票，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第三个就是你付款进的这个账户一定要打进正规开发商正规的这种资金监管账户，是吧？这是第三个要注意的。第四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天签合同，当天取合同，不过夜。你如果能把这四点做好，我可以保证你买的这个供给房和普通的商品房没有任何两样，你的所有权益都能可能得到保证。但这四点呢可能未必你每一条都能做到，但如果你假如做到了，那么你买的这种供给房就是普通的正规的商品房，没有任何两样。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你正常的这个风险呢降到最低。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供给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正在遇到此类的情况，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相信通过曹老师的分析呢，朋友们也能够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来了解一些。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我们来进行解答。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如果朋友们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你现在正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一些困惑啊，一些麻烦，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草客说房的评论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啊针对性的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留言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的，曹老师。
1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听友留下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湖东道和玉龙湖选哪个啊？这两个楼盘呢确实是可以比较一下的，哈哈。为什么？因为都在新城区啊，都在大龙湖畔啊，一个呢是在大龙湖的东南岸啊，一个呢在大龙湖的这个西南岸啊，这两个项目呢定位呢基本上一致是吧，都是洋房，小高层，还有这个别墅啊，一线湖景啊，大龙湖呢都是近在咫尺。但你要说这两个地方两个项目的区别啊，可能区别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和在他们拥有的这种配套和资源方面啊。因为在大龙湖的这个东岸还有这个东南岸这一片呢，可能就是第一呢离这个核心区域呢稍微近一些。
10: 嗯。
11: 第二的话呢，就是周边的一些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配套设施呢更全一些。比如说学校啊，包括地铁是吧，大龙湖就不说了，大龙湖他们共同拥有。另外还有这个叫什么离这个惠民的这个商业这块呢也比较近啊。这个周边的话这一块啊，这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设施呢相对比较齐备。这个玉龙湖所处这个板块呢，虽然它离这个大龙湖呢也是比较近啊，也比较近，但是呢周边的一些这个和 居家生活的这个一些这种配套呢，哎，就相对少一些啊，尤其是这个在教育资源这一块啊，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短板。商业的话呢，有一些基本的这种和生活相关的这种商业在啊，但是的话呢，并不是那么的集中，是吧？哎，所以他们各有各自的这一个优势。我觉得呢，这个活动道这一块的这一块的话呢，它可能应对的这个需求的面更广一些啊，比如说你这刚需也可以找到你自己合适的房源啊，那么你改善也可以，是吧？包括置换的啊，覆盖面的话呢相对广一些。但是这个玉龙湖这一块的话呢，它的这个需求针对的需求呢可能会比较独特一些啊，比如说你有商务需求，是吧？有高端养老的需求，
10: 可能更多一些啊。
11: 你向往比较低密、安逸、安静的生活，啊，对自然景观、对山水环境有极致的这种需求，这种改善性的需求，是吧？它比较适合这些需求，啊。那么你要作为纯刚需来讲，在这个地方买的话呢，显然你会感觉到，有些不是很方便。是吧？其实呢，作为产品来讲的话，两边的话呢做的都还可以，应该算是值得考虑的两个盘子。但是在
10: 是
11: 对，但是在具体的需求方面呢，个人呢还是要找准，是吧？我们这叫什么叫匹配？房在的地方了，但你的情况、你的喜好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1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啊。
11: 听友问他说，这个顶层或顶覆这样的房子能不能入手啊？顶层顶覆，单纯的顶层呢，说句实话不建议入手，是吧？
10: 单层啊，
11: 除非呢你的这个个人的状况比较特殊，是吧？一般情况不建议，是吧？特殊情况呢，那讲再特殊的讲。为什么？因为单纯的顶层呢，没有明显的优势，没有附加值，没有什么亮点。所谓的单纯的顶层就是普通的平顶，上面也没有任何的。

0: 东西，就是一个普通的顶，然后其他也啥都没有，是吧？那你这样的话呢，你显然你这样的房子，很多人见了以后心里面他是不会首先去考虑这样房子，除非你的价格跌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是顶付，哎，那这种情况呢，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你比如说是吧，这个顶付顶头带阁楼，顶头还有带露台，是吧？或者就是本身就是完整的两层啊，叫这叫完整的顶付。那这样的房子的话呢，根据条件可以适当考虑啊，你比如说多层的顶付，洋房的小高层的，是吧？但如果是大高层的这种顶付的话呢，也不建议，为什么？太高了，缝比较大，是吧？在上面你要搞一些东西，比如说搞一些改造，都使用起来也不是会也不符也不是很方便。但是你要多层洋房小高层这种顶付，我觉得呢，如果条件好的话呢，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样的房子呢，它呢，有自己的呢独特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比如说价格呢相对不高，对吧？因为到顶了嘛，啊，很多开发商呢在定价的时候主动会把它调低啊，知道市场上有阻力。第二的话呢，就是顶层和顶付的话呢，顶层的房子呢，它的私密性比较好，
1: 嗯，
0: 对吧？大家知道啊，因为你在最上面，上面是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影响到你的，对吧？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就是花钱不多，能够得到的使用空间呢，非常的大，
1: 啊，
0: 对吧？这点使用过的都有应该有感受，哈哈。还有就是的话呢，有个性化改造的可能。实用功能呢更加多样化，因为空间比较大嘛，很多人不肯定不仅仅是为了住，他可能会用作其他的用途，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改造一下，根据自己的是吧实际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有可能会拥有独特的空中花园，把露台改造一下，这个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啊，非常有吸引力，是吧？另外的话呢就是。顶层顶付这样的房子呢，视野极其开阔，通风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1: 是的啊，
0: 这些呢都是它的优势，是吧？
1: 嗯，
0: 当然呢，房子本身呢，它必须要有。刚才说了，你要么呢就是顶付，要么就是顶层带阁楼，顶层带露台，有这些附加值存在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1: 好，这是曹克老师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啊。那针对于不同的一些房型、楼层都做了一定的这个解释。那相信呢，朋友们呢，根据这样的一个解答，再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考虑你究竟是要买什么样的这个房子啊，更适合自己的房子。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和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房子。好，再见。
2: 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

0: 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受到施工影响，关闭双向的大丰服务区，请有需要的车友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3: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民法典579条到581条的通解通读。第579条讲的是金钱债务的履行，它讲述的是如果一方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价款、支付报酬、支付租金或者利息的，那么另外一方是可以要请求只支付。民法典第580条讲的是在有一种情况下，当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说履行合同的义务不符合约定，那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守约的一方应当如何办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违约的一方继续履行合同。可是有的情况下我们又会发现，当违约的一方他违约了，那么致使这个合同不能够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民法典580条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守约的一方，作为违约的一方，都有权啊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终止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典581条讲的是替代履行，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但是又不适合强制履行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当如何处理呢？所以民法典581条主要讲的是一个替代履行费用的承担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租赁合同当中，原则上如果合同没有特别约定，应当维修的义务是由出租人来承担，但是出租人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是不进行维修，那么这个时候又不适合强制他履行，作为承租人就可以自己去维修，当然他也可以请求第三人进行维修，可是维修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这样一个费用应当如何来承担呢？是由出租人承担还是由承租人承担？显然由承租人来承担更为合适，更为公平，因为是因为出租人的原因没有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以上就是我为大家解读的民法典579条到581条，谢谢大家。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4: 王二、张三两家公司达成口罩买卖合同，约定由王二出卖10万只口罩给张三，张三支付货款500万元。合同订立后，王二在规定的交货期限内因生产原料短缺等原因无法按时发货。一个月后，王二公司终于完成口罩生产，通知张三可以发货了，但张三认为王二迟延履行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 要求王二退还已支付的货款500万元，并要求王二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00万元，理由是王二迟延履行交货义务，导致了张三丧失了大量时效性极强的订单，损失了巨额利润。一审判决认定王二违约，判处王二赔偿张三可得利益损失100万元。那么法院判处的理由是什么呢？
5: 通过王二和张三的这个口罩的制作交付的合同，我们将要揭开的是民法典第584条的内容。这其中啊，涉及到了一个词叫可得利益，怎么来理解，刘教授？
3: 民法典584条啊，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当一方违约的时候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那民法典584条，它说当事人一方如果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那么造成对方损失的这个损失的赔偿额，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可获得的利益。可得利益呢，实际上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消极的损失。可能很多人说什么是消极的损失，我也不大明白。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现在王二和张三两家公司他签订了这样一个口罩的合同，然后王二来出卖，但后来他说我这个履行不了了，那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三造成的这个损失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按照合同的约定我获得了这批口罩，那我还可以进行转卖。那么转卖它的价格实际上是有差额的，因为做生意嘛，它强调是差价。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有一个可得的利益，比如说它原先啊，这里面讲的是这个500万，100万只，1只500块钱，那它卖的时候可能不是5块钱一只，那你就会发现它每一只都有一个多出来的这个差额部分，这个差额部分我们在法律上就称之为叫可得利益。就是如果你正常的履行，我对这个可得利益实际上是有这种期待，它是可以获得的。
6: 584条，刚才如刘教授所说，它是一个全面赔偿的原则，既赔直接损失，又赔间接损失。那直接损失呢，就是我们直接产生的积极的损失，消极的损失就算是可得利益这个间接损失。那我先说一个不赔的例子啊，就大家经常呢出差或者出去玩，可能会买机票，那买机票我们知道坐飞机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头疼的事，就是它可能会晚点，还有可能会因为天气或者航空管制的原因而取消航班。那比如说我现在啊，这个是某国内最有名的这个公司的谈判代表，我现在要坐这个飞机呢去参加一个投标的项目，这个项目呢非我公司莫属，标的可能有几个亿这么大，但是因为航空公司的航班晚点了，导致我最后在去投标现场的时候，人家喊54321我都没进去，所以取消了我的投标资格。因此呢，我们公司丧失了一笔几个亿的大单。那这个时候我要求航空公司来赔偿，全面赔偿我，那我能要求人家赔偿我这几个亿的损失吗？我们有生活经验知道是不能的，航空公司是不赔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刘教授提到了你的这个可得利益，它有一个前提叫可预见性原则。说航空公司在卖给我票的时候没有想到，哎呦，您要去参加这么重大的一个活动啊，我可不能卖给你票，我赔不起啊，我航空公司会倒闭的，
5: 就相当于上了个保险一样。
6: 对，
5: 我这事儿成与不成你今天都得赔我
6: 啊。是的，因为你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赔的例子。说可得利益也不是都能赔，它一定要有一个限制，就是可预见性原则。以这个584条后半段话说的是，一定是在签约的时候，这个违约方，也就是说买票的时候，航空公司就知道啊，你或者应当知道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个可得利益到底有多大。我再举一个赔的例子，那买卖合同的这种违约情况特别多，比如我跟关老师签了一个买卖合同，您把房卖给我，我钱也交了，就等着交钥匙，你就是不交，为什么？因为房价涨了，你一琢磨说我要是把这个房子给珊珊， 我不划算，我莫不如违约卖给一个高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我的损失。那如果我起诉你的时候如果说咱们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你也就不能交房了，我肯定要求你赔我损失。第一个损失，那钱得还我，我直接损失房款没了。

0: 第二个可得利益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是什么呢？我当年可能用这个钱当时买的你的房子的价款，我现在买不到同样的房子了，因为房价涨了，所以两个房款之间的价差就是我的可得利益的损失，我也可以跟你要求你赔偿，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拿到了这笔钱，虽然你的房没给我，但是我在同等的地段可以买一个类似的房子，这个就是一个赔的例子。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对于584条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云端连线，看看网友的问题。
2: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合同违约责任构成的要件都有哪些？
3: 那违约责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要必须要存在一个有效的合同义务，是要保证是一个有效的合同义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什么样情况下构成违约？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违反了这种有效的合同义务。那它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根本就不履行，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履行了，但我履行的不符合约定。什么样情况下它是这个比如说不能履行呢？他有可能是法律上不能履行，原先允许但是后来禁止你干这个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做不了了，所以不是我们不想履行，而是法律上做不到。第二种是事实上不能履行，当一个物灭失了以后，实际上我就没有办法再去履行这个原物。如果他又没有替代物的话，那实际上他也不能完成这样一个替代履行。他就构成这样一种不能履行，所以它会产生违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虽然履行了，但我履行迟延，所以叫法律上叫迟延履行。我本来应该这个月底就应该还钱的，但是我这个到了月底以后也没还。所以一拖拖了三个月，这叫迟延履行。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虽然履行了，但不完全履行。那么这个不完全履行，它主要指的是说，当我应该比如说向关老师交付10吨的货物，但是我现在只交了4吨，那剩下的6吨我实际上没有按照当时的约定足额的来履行。所以它就构成了叫部分履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种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它是包含了多种情形。所以在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它都构成了是违反了合同的有效的义务。是吧？那么最后一个要件呢，就是你不存在法定或者约定的免责事由。
1: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582到584条的内容，其中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欢迎收听法律讲堂。
1: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民法典582条到民法典584条的通解通读。民法典582条它讲的是，如果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可是在现实当中，大家又发现这样一种困境，我们的违约责任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那么就在当事人之间因为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产生了争议。民法典也讲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首先由双方来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补充协议。因为法律说了，如果你们能够自愿解决的，能够通过自治解决的，尽量还是让你们自治解决。但是大家知道，一旦矛盾产生以后，双方的分歧比较大，很难达成这样一个合议。当我们无法做出这种补充协议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法律说，你可以按照合同的条款和交易习惯来确定。但问题在于，并非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把合同的条款和交易的习惯都具备，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没有交易习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按照合同的性质和损失的大小来综合采取一些措施。民法典582条就说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减少价款啊，然后可以维修啊，更换啊，

0: 全弥补守约一方的损失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个损失之外啊，可能还有一部分属于可得利益。那很多人会问，什么叫可得利益呢？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履行这份合同，它是可以获得的利益。民法典584条也支持了对可得利益的赔偿。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当一方违约，无论是你不履行还是不符合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是要赔偿直接的损失和我们这里的可得利益的损失，所以这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完全赔偿原则。但是有的时候呢，法律又避免会给这个违约一方啊造成过重的责任，所以它有一条限制，法律上称之为叫可预见性原则，就是你赔偿的这个数额的总额不能超过，那么在一方订立合同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可以预见到它的损失。法律作为社会的平衡器啊，它不仅要保护守约一方的利益，有的时候它也要照顾到违约一方的利益。那么如何来去体现对违约一方的关怀呢？民法典584条就规定了可预见性原则。那么这一条啊，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违约一方的利益。它主要讲述的是，当违约的一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无法预见到的损失，那么在法律上就可以援引可预见性原则进行必要的限制。当然法律在判决可预见性原则的情况下，那么它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双方的利益均衡。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民法典第582条到584条的通解通读，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哎，米夏，你知道我一早跟路上看见谁了吗？
6: 这我哪知道啊。哎，难不成是跟初恋女友狭路相逢了？
5: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不过不是我的初恋女友，是咱们那个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的初恋女友。
6: 人郭子的初恋，你兴奋个什么劲儿啊？依我看，刘笑，你肯定是暗恋过人家吧？
5: 瞎起什么哄啊！要说咱们编辑郭子的那初恋女友，想当年那也是十里八乡闻名的班花啊，人家那叫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的谁都乐意瞅。隔壁班的吴老二，瞅他一眼就浑身发抖。
6: 嗯，这我知道，吴老二后来脑血栓了，看谁都哆嗦。
5: 你别老打岔行不行？我这正感慨当年呢。
6: 不是我打岔，你说你上来这么一通，我压根儿就没明白你今天要干啥。你能不能直接说重点呢？
5: 哎，重点来了啊！你说想当年漂亮一姑娘，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呢？我看了一眼吓我一跳。
6: 她成什么样了？还看她一眼把你吓一跳？
5: 我一早看见她，我都没敢认，腰粗了，脸也黄了，头发乱得跟鸟窝似的，我都想伸着脖子看看里头是不是住着麻雀。
6: 行行行行，你留点口德吧，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
5: 不是我埋汰人，我就是感慨当年的班花啊，啊，成了如今这副模样了。
6: 这有什么呀？咱门口那李大爷还总是吹嘘自己当年啊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帅小伙呢。
5: 哎，米夏，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想当年我也曾经风光过。
6: 哎呀，刘笑，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想当年我也曾经 别有韵味过。不，现在我也很别有韵味。
5: 哎，行，既然咱俩都这么感慨，那咱今儿就一块儿遥想一下那年、那月、那人、那狗。
6: 不是，怎么还有狗的事儿啊？
5: 总而言之，咱们就一起想当年一回。说起想当年啊，我就想起我们班一同学来了，小明你认识吧？那简直就是我们班的传奇。
6: 嗯，传奇。小明的故事多多呀，这回咱要说什么呀？
5: 说的是小明情窦初开的时候，班主任发现这样的苗头，那指定是要扼杀的。所以在开班会的时候，班主任就发话了，我说小明跟小红同学啊，你们两个不要老上课的时候这么交头接耳啊，还互相看来看去的啊，学习成绩下降了，我看就是因为这样不务正业的缘故啊。听了这话，小明相当不服。
7: 老师，我记得师母好像就是您的小学同学吧？
5: 小明，你说什么呢？你给我出去。后来吧，整整一个学期，可爱的小明同学一直都是站着上课的。
6: 要说想当年，我们班也有这么个神人，在生物课上，老师说男性的染色体是 XY， 女性的是 XX。老师又说，现在临床上已经发现了5个 X 染色体的女性了。
5: 那她的性别是什么呀？
6: 是啊，我们当时也很好奇呀，就听见我们班的小强说：“
8: 老师，我知道了。”有这种染色体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外号叫超级女生，对吧？
6: 后来老师就把小强叫到办公室，批评他不遵守课堂纪律，让他把家长叫来。结果小强就是强，他跟老师是这么说的：
8: 老师，这是咱们俩之间的事儿，非要叫家长的话也行，您把您的爸爸妈妈也叫来，让他们跟我爸爸妈妈交流一下。
5: 没想到啊，当年的小强那就是一条真汉子。
6: 刘笑，你可别夸他了。说小强啊，上大学了，有一天宿舍里突然来了一位大妈，这大妈扫视了一下宿舍里所有的人，盯着小强问道：
7: 小伙子，你谈恋爱了吗？
8: 大妈，我是单身。
7: 单身呢？哎呦，好好好，这我就放心了。
8: 大妈，您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
7: 不是，小伙子，你误会了。我女儿啊，谈了个男朋友，说是这个宿舍的，我就过来看看。
8: 那我们宿舍一共6个人呢，您怎么别人不问，单问我一个呢？
7: 哎呀，小伙子，只要不是你，大妈就放心了。
6: 刘笑，你说实话，想当年你是不是也经常被大妈们这么问呢？
5: 那不能够，那大妈跟我说的一般都是：
8: 小伙子，要是你啊，我就放心。

0: 下，我好像听说想当年你是你们班班花啊，是不是？哎，我跟你说，能跟班花一起做搭档，虽然那是想当年的事儿，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幸福的。
1: 那必须的呀，刘晓，我跟你说啊，我这班花是我们班同学投票选出来的，而且是全票通过。
0: 啊？不是，那你们班那些同学是不是眼神都不咋地啊？
1: 你眼神才不好呢，刘晓，你怎么那么讨厌呢？怎么就眼神不好了呢？那只能说明我们班同学对我充分的肯定以及信任。
0: 哦，是这样。那我再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个女生啊？
1: 就我一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5: 我是米夏。刘向，你还记得不，想当年天多蓝呢？
4: 记得呀，那时候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叫雾霾。
5: 那时候鸡鸭是没有禽流感的，
4: 猪肉也可以放心吃。
5: 那时候结婚，姑娘们不会要房子要车。
4: 对，那时候生的孩子也跟隔壁老王没什么关系哈。所以回想当年吧，我就特别后悔。你说那时光要是能倒流重来一遍多好。
5: 是啊，谁都想回到当年。
4: 哟，那我问问，假如时光真的能倒着流，那你米夏同学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5: 时光倒流，我就想回到昨天上午，然后我中午早点去食堂就能抢着红豆糕了。
4: 有点出息行不行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你能不能有点别的追求？
5: 你光说我，那你有什么追求啊？
4: 我跟你说，我要是能让时光倒流，我就想回到上个月，然后打死都不去游乐园。
5: 游乐园多好玩啊，有旋转木马，有海盗船，还有我最爱玩的过山车。
4: 别跟我提过山车啊，一提我就恶心。上个月我去坐了趟过山车，哎呦，那叫一吵啊，大人小孩一块嚷嚷，退一步讲，一帮人哇哇乱叫，我也就忍了啊。唾沫星子乱飞，枪林弹雨似的奔我脸上来，我也忍了。可是最可恶的是吧，等我下了过山车，我能发现我嘴里多了一块口香糖。
5: 刘笑，你行不行啊？我重重的警告你啊，不许在咱们节目里说这么恶心的事儿。我昨天吃的红豆糕我都快吐出来了。
4: 行行行，那我不说了啊，你赶紧把红豆糕咽回去，一咽回去。
5: 哎呀，刘笑，你太讨厌了。这样吧，我给大伙讲一个不恶心的事儿啊，平复一下刚才受到惊吓的小心脏。讲这个事儿之前呢，刘笑，我问你个事儿，想当年你们高中有没有计算机考试啊？
4: 有啊，不过那时候我记得考试一点都不严，不会的还能问老师。
5: 是啊，你说多简单一事儿啊，我们班小强愣是没考过。
4: 为什么呀？我明白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看你这傻萌傻萌的样，你们班那些同学肯定有的比较萌，但大多数都比较傻。
5: 刘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是？你看我的米夏毁容拳。
4: 别，先别急着动手啊，大伙还等着听呢。你们班小强为什么计算机就死活考不过呀？
5: 哎呀，说起这事儿吧，还真是不赖别人。那天我们刚考完，老师把计算机关了，就听小强喊了一声，
6: 网管，你们这网吧什么质量，又死机了，给我重开一台。
4: 你这一提网管吧，我倒想起件事儿。想当年你们上学的时候想去网吧去玩，可是岁数不够，人家网吧愣是不给开机。
5: 这我知道，网吧不让未成年人进去。
4: 不是，你这说的有点过了，进去是让进去，就是不让你玩电脑，当时给我们憋坏了。就在这个时候吧，我们就看见有一姐姐正在那儿看美少女战士。
5: 这可是

0: 我最喜欢的动画片。
1: 幼稚，没想到米夏同学也这么幼稚。不过你说实话，我当时也挺想看啊，所以我们一帮同学就围在那姐姐身后看那动画片。过了一会儿吧，网管提示该续费，我们当时吧就怕那姐姐要走，弄着自个儿攒了20多块钱给那姐姐把钱续上。
0: 哎呀，想当年好玩的事还真是不少。刘湘，你还记得吗？当年我曾经主持过一档鉴宝节目。
1: 记得呀，当时我们家里人都是你那节目的热心听众。
0: 是吧？
1: 我记得你那节目里头吧，好像谁家有古董都可以拿到你那节目里去鉴定一下。我记得有一期节目里吧，来了一姑娘，拿了一青花瓷的大碗。
0: 珍珍老师，我这件古董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得到的，请各位专家老师帮我鉴定一下呗。
1: 当时那专家就特客气地问那姑娘，那什么姑娘，是什么偶然的机会让你得到了这个青花瓷的大碗呢？姑娘特羞涩地说道，
0: 就是路边套圈套的。哎，你说这姑娘是不是成心来捣乱的啊？你说套圈能套出个古董来吗？那我就不上班了，我天天套圈去。
1: 你省省吧啊，套圈也是技术，人家好歹套中了一碗，那你吧顶大套自己手腕上。
0: 不是刘笑，怎么好好的你又损我？
1: 行，不损你了，咱提名人的事儿啊。你听说了没有，上周末老王同志又去他老丈人家蹭饭去了。
0: 他怎么老去蹭饭呢？他丈母娘都烦他了。
1: 没错，那一天呢，他丈母娘就问他，
0: 我说女婿啊，你打算什么时候买套大房子让我们女儿给你享点福啊？
1: 哎妈呀，我是没什么钱，但是你看我们俩生的闺女漂亮啊，等她长大找个有钱的女婿，我跟您闺女就能住上大房子了。
0: 我说女婿啊，你这个主意也太不靠谱了，想当年我和他爹也是这么想的。
1: 要说老王同学跟我早就认识啊，小学的时候是同学。当年的老王同学那是彻头彻尾的一学渣，每次看他在考试里的排名，你基本上就能知道我们班到底有多少学生。
0: 要照这么看，那他成绩一直挺稳定的呗。
1: 他可不是呗，这老王啊一直因为这事儿犯愁，不光是小学成绩不咋地，后来初中高中学习成绩都不咋地，勉强考上个大学还悬杆没毕业。一直觉得自己脑子不好使的老王同学终于沉不住气，找到了一位大师哭诉了自己的历史。大师啊，你帮帮我吧，你看我什么时候能有出息，能过上那种要啥有啥的生活。
0: 据我推算，你到100岁的时候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1: 真的吗大师？真能这样啊？
0: 是啊，到时候你要什么让人烧给你就行了。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牵挂你的人是我，来自高林生。高大帅气的外形，还有暖心浪漫的情歌，这就是当年的高林生留给我们的印象。尽管那个时候的内地歌坛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打造偶像歌手的模式，但是像高林生、包括林依轮、井冈山等等这些歌手，实际上完全可以归类为偶像歌手的类型。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铿锵玫瑰，来自林忆莲。

铿锵玫瑰，来自林忆莲。铿锵代表着坚强、独立、自信，玫瑰象征着美丽、感性、温柔。林忆莲从自身出发，发出了新世纪女性追求独立、热爱自由、感受生命的时代精神。这样的概念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

想剧《战神》的片尾曲，仔仔和大 S 的演唱完全带入角色心境，把愿意抛弃全世界只为与你相拥的执念唱得温柔却充满力量。伤痛是人生常态，但爱能治愈一切。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nger。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

0: 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阴天莫文蔚。经典的词曲和诠释让这首歌不出所料地迅速流行起来，里面的词句声声扣动人心，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这么多年过去了，看过爱情流逝就像看一朵花枯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报以长久的沉默。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厦门之夏旅行团乐队。

一首歌就能带我们跨越山海，当厦门之夏轻快的节奏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鹿岛的街头，海风裹挟着沙茶面的香气掠过耳畔，海浪在脚下轻轻吟唱。厦门的夏天不仅有鼓浪屿的浪花，早晚宜人的温差，还有那些恼人的蚊子，都成了夏日独有的记忆符号。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不想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
1: 急死了吧，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啊，没有了。
1: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笨小孩来自柯受良、刘德华与吴宗宪。从前我们害怕被称作笨小孩，总急于追赶旁人的脚步，长大之后才懂得聪明靠天赋，而笨小孩拥有持之以恒的坚守。世间捷径万千，但踏实真诚的努力从不会白费。那句老天爱笨小孩，是送给所有平凡奋斗者最温柔的慰藉。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Escapade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Escapade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前奏一响，明快的节奏就像推开了周末的大门。这首歌里没有复杂的情绪，只有最直白的快乐哲学。工作累了就歇一歇，烦恼多了就出逃，把属于自己的周末交还给纯粹的放松。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何德何能，来自黄舒骏。

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30 连霍高速徐州段往安徽方向罗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

0: 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斯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斯达说交通，
1: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管支队联合打造的一档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进的是来自于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那咱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那目前呢是已经入伏了啊，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而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属于加长版的，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全程呢共计是40天。入伏之后高温天气温热难耐，就像现在这个天气，你不动在户外都是一身汗。那特别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也容易感到十分的疲惫，包括车辆自燃啊、爆胎啊以及发生故障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何避免因为高温而造成的行车安全隐患呢？今天我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为大家带来一份夏季行车的注意事项。张警官，那夏季行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那么咱们在这个三伏天啊，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行车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到切勿疲劳驾车。那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那么疲劳驾驶啊进入到了高发期，天气闷热，车厢内的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加上昼长夜短引发一个睡眠的不足，开车的时候呢更容易让人感到疲劳。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管局也是提醒大家，驾驶人应该合理的去安排行车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那么日间咱们连续驾驶呢不要超过4个小时，在夜间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要20分钟以上。那么途中如果你感觉到困倦了，应该第一时间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咱们服务区啊或者下高速以后啊再停车进行休息。那么第二呢，切勿穿拖鞋开车。因天气比较炎热，不少小伙伴啊咱们出行的时候就换上了拖鞋啊，比如穿拖鞋啊、高跟鞋啊、洞洞鞋这种厚底鞋进行驾驶，会让咱们驾驶人的脚感变差，控制能力啊会减弱，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脚底打滑、踩不实、鞋子卡在了刹车踏板上等一些情况，从而引发了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驾车时尽量选择重量轻、与脚贴合度高、摩擦力足的鞋子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么第三呢，咱们在高温天气下要防轮胎爆裂，因为高温天气轮胎的温度呢也是随着增高，橡胶容易出现一些老化变软，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烧胎的现象。那么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坚硬物非常容易爆胎。那么再次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注意车辆的轮胎，如果你发现你的车轮胎啊有鼓包、裂纹等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者是更换。如果你发现胎温胎压过高啊，不要采取放气或者直接泼冷水的方式，应该选择停在阴凉处啊进行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一旦遇到爆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紧握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切勿猛打方向或猛踩刹车。那么另外呢，咱们还要防止呢就是车辆自燃的情况，因为高温极易导致汽车的一些电路短路，从而引发一些起火的事情。那么而起火呢，大多是因为超负荷行驶的一些像货车或者是一些存在线路问题的一些车辆。那么这类车辆呢，因为行驶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停车休息，导致电流短路，进而呢车体温度过高，最终引发了一些自燃。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定期对车辆进行一个维护保养，特别咱们要关注发动机、油路、电路等一些状况，避免呢在车内放置一些易燃易爆品，比如说像一些香水啊、气体打火机啊、空气清新剂、充电宝啊、含气体的一些饮料等等。那么高温爆胎下呢，这类物品还是非常容易发生自燃爆炸的，也要警惕呢啊车内的一些异味。如果你在行驶当中闻到一些异味，或者是你见到机罩盖边缘缝隙处啊或仪表台发现冒烟了，应该立即靠边停车熄火，然后呢进行检查，尽量将车停在室内的停车场或者是树荫下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那么随车呢也要去携带一些灭火器，以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形。另外呢，咱们也要防止制动失灵，因为制动液啊在高温反应下 容易蒸发气化，那么在制冻过程当中形成气阻，那么同时制冻体片容易烧蚀，最终呢造成制冻失灵。那也提醒大家，夏季应该及时的检查和调整你的制冻系统，及时的添加或者是更换制冻液，彻底的排净液压制冻系统当中的空气，并保证呢制冻的皮碗、制冻的软管以及制冻的皮片是完好的啊。当然呢，我们也要防止呢啊这个夏天路怒。高温天气下车呢，咱们驾驶人这时候往往会心浮气躁，一旦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对方车辆存在挤压占道随意变道，可能别着你了还有就像夜间会车不管远光灯等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这个时候你容易情绪激动，进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开斗气车，这都是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甚至严重的是要构成刑事犯罪的所以大家还是提醒大家，高温天驾车出行，咱们要保障充足的休息时间，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路怒的一些行为，以免影响行车安全另外，咱们这个夏天我们扶阳节到了，这个夜生活也会比较丰富，那么酒驾、醉驾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么酒后会出现视觉障碍、反应迟钝、触觉下降、判断能力降低，而且容易疲劳等等情况，那么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违法呢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那么我们市直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我们也是开始了夏季守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一个集中整治行动，其中具有是严查酒驾、醉驾，请咱们广大驾驶人还是务必要避免两种危险的形态一个觉着你查不到的这种侥幸心理，切莫认为你自己熟悉周边的环境，酒后偶尔开一次车、两次车不会被查到二是呢就是一些老司机的盲目自信，切勿觉着你仗着驾龄长、技术好，认为我喝点酒开车没问题，请时刻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另外呢，现在目前咱们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咱们经常带孩子可能出去游玩的机会会比较多了，一定要记住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那有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自行下车去处理事故了，而这时候呢一时在遗忘把孩子给独自留在车内了，那一定要提醒大家，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切勿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以免因为高温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窒息。停车以后请务必将孩子一同带离，如果发现孩子被困，请第一时间稳定他的情绪并及时报警，如果身边有一些破窗的工具，请果断破窗施救。所以说高温天气出行安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修车交警也是再一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的体检，驾驶的时候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咱们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平安安。
0: 好，那今天呢，张警官为大家带来的这份高温的行车安全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警官说交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仁川体育场。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警官说交规呢要跟大家聚焦怎样的安全警示呢，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问题啊。转弯让直行，这是路口的基本通行原则。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张斌警官重点来强调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斯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的确呢，像转弯让直行啊，这是咱们基本上啊，所有驾驶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摆在嘴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行准则啊，也是咱们路口啊啊，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准则啊。但是在一线执法当中啊，就我们也发现啊，在日常路口的事故当中啊，相比于左转抢行，那么车辆右转啊引发的一些刮蹭事故呢，更加高发。可能驾驶人呢就忽视了右转的盲区，漠视了礼让的原则啊，短短几秒操作失误就容易酿成伤人事故。那今天咱们就聚焦一起呢典型的右转妨碍直行的交通事故，结合呢路口的一些监控啊，咱们可以复盘一下发生事故的一个全过程。
0: 这个右转车辆如何妨碍直行车辆，又怎么会发生事故险情呢？啊，咱们一探究竟啊，问问张斌警官，当时转弯不让直行的车型还挺意外的，是一名轿车驾驶人，从车速看呢还相当丝滑，感受到的一点刹车他都没带。那事发之前怎么回事？他是没发现这个直行的汽车人吗？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一处交叉路口。那么地处呢商圈这个核心的地段，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连片的住宅小区密集，毗邻一些大型的商超，早晚高峰车流啊人流啊交织，非机动车往来也比较频繁，路口可以说呢通行压力还是很大的，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点位啊，应该说这个通行条件呢比较复杂。事发的时段呢，当时这个路口啊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正在放行，通行秩序是正常的。当那个监控画面就显示啊，有一辆黑色的 SUV， 它由东向西行驶，因为路口呢准备就变更车道啊，右转弯。同一时段，一名电动车骑行人依规呢行驶在道路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内，跟随绿灯啊就啊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动自行车已经驶过路口停止线大概20米了，完全已经进入到路口通行区域。拥有合法的优先通行权，但这一辆黑色 SUV 呢，它右转的时候车速非常快，全程没有减速啊，没有缓冲，车辆啊直接就向右打方向，径直转弯，它的车身的右侧车头就直接撞上了这个直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击过后，电动车啊没能够及时的脱开车身，随着 SUV 的车头一直刮蹭到车辆的后门位置，这个时候。这个 SUV 的驾驶员才制动停车，那么整段刮蹭的过程啊比较连贯，那么事故隐患呢是一瞬间就爆发了。
0: 撞击过程呢连贯，但是呢更显得很揪心，因为看到监控当中撞人之后越野车并没有第一时间刹停，还有一个失控滑行的一个过程。那朋友们说啊、哎、怪倒霉的，正常直行也能被撞，骑车人的伤势如何呢？
1: 那么万幸呢，这次事故呢属于车辆侧面的一个剐蹭，并非是车头正面高速的一个撞击，冲击力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说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啊像骨折呀、颅脑损伤等一些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呢，横向的剐蹭啊摩擦力比较大，所以说那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啊脚部受力严重，经过现场核验呢，就医检查啊驾驶人的伤情集中在下肢和右脚大拇指指甲，就直接被剐蹭脱落了，皮肉挫伤比较严重，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恢复期呢还会比较长，疼痛感也比较强，日常他行苦呀、工作呀啊，肯定都是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看似一些轻微的伤情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些不小的一个身心的折磨和麻烦。
0: 那咱们来问问正在关注直播正在路上的车友，看到这样的转弯不让直行的事故险情，在路口前你还敢不减速不观察吗？有朋友纳闷啊，右转视线盲区驾驶人不知道吗？哪怕不是大型车辆，不存在死亡月牙，那从这起事故看了，右转盲区的这个事故风险致命性依旧是很高的。那这个驾驶员他有分心驾驶吗？事发前是完全没看到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吗？
1: 那

0: 没有分心驾驶，但是完全没有预判到身旁会有直行过来的非机动车，那么事发瞬间躲闪不及，根本就来不及采取这个相关的一个制动避险措施，所以说这个驾驶人属于瞭望观察不到位，漠视路口的通行规则，未依法礼让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优先通行。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52条，那么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应当礼让直行车辆，非机动车先行。那么综合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全部的违法事实，交管部门就依法判定，涉事的黑色 SUV 驾驶人要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那注意涉事司机的说法，既然没有分心驾驶，右转让直行又是路口最基本的让行原则，那同时咱们再来看看事发路口环境，路面干净通透，不存在树木围挡遮挡视线，路口视野开阔，按理说这么好的车况路况，驾驶人又没有分心，怎么会完全没有预判和发现正常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呢？张警官，这个解释也很奇怪啊。
0: 其实这就是咱们绝大多数这个右转伤人事故的一个核心诱因，并不是说外部的视线遮挡，而是你这个驾驶人错误的一个观察习惯和车辆固有的视觉盲区叠加所造成的，就属于典型的人为的行车隐患。那我们结合刚才给大家讲到这个监控我们来抽条进行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行车轨迹来看SUV 这个黑色 SUV 转弯的全过程，它车辆尾部的刹车灯，我们在监控中能看到它全程是没有点亮的，这就直观的说明这个驾驶人在临近路口准备入弯之前，他完全没有去踩刹车减速，全程是保持原速右转。那么过快的车速压缩了你观察和反应的时间，导致你驾驶人无法去细致的排查周边的一些路况。第二点呢，也是这一起事故当中最致命的一个驾驶误区就这个驾驶人自述转弯前呢，他进行了一个路况观察，但是全程只看了他车辆的外后视镜，这就属于一个无效观察和错误观察。那么很多驾驶人养成了一个陋习，就转弯我只瞟一眼后视镜，但你不知道咱们这个私家车的后视镜它的可视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仅能覆盖你车身轴线30度左右一个后方区域，那么车辆一些右前方车身的右侧近距离，紧邻车身的非机动车道，全部都属于这个后视镜的一个盲区位置。那么车辆一旦你向右打方向，车身发生转向偏移，后视镜会彻底屏蔽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视野，那你紧贴车身并且并排直行的电动车会瞬间消失在你一个驾驶人的视线当中，这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个右转的一个死亡弯月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盲区。
1: 那没想到单单观察后视镜居然还存在这么大的安全漏洞。那咱们日常的驾车右转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才能彻底规避盲区风险安全通行呢？
0: 那其实根据咱们历年事故研判的一个数据那么机动车右转像剐蹭到非机动车行人的一些事故常年占据咱们像城区一些路口事故总量是20%以上的事故比较高发，伤情也频发，根源就在于驾驶人观察不规范，车速管控很随意，礼让意识淡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送给所有驾驶人右转四字保命准则，就是慢、看、判和让大家要熟悉这个操作的流程，改掉行车的陋习，就能够规避90%以上这种右转的路口的一个事故。
1: 那咱们来给大家详细拆解科普一下这四个字吧，慢、看、判、让。
0: 那首先呢，就是个慢就咱们转弯前你一定要先减速，因为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要求了路口右转要提前30米收油减速，入弯的车速不得高于30公里每小时，只有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一个充足的观察制动避险的空间，切记去高速打方向压线急转临近路口再猛打方向。那么其次呢是看，彻底摒弃呢只看后视镜的这种错误习惯，要落实全方位全域的一个瞭望，先后呢查看你车内的中央后视镜、车辆右侧的外后视镜，随后呢你小幅度的偏转一下头部，透过右侧的车窗来直视观察你旁边的非机动车道，补齐你后视镜的一个视觉的盲区。那么如果这个路口车流比较复杂，周边的非机动车比较多，视线存疑，可以直接停车开窗观察，你确认周边没有非机动车路过。

0: 行为了，咱们这个时候你再启动去操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判全方位的观察路况以后呢，你要快速的研判双方的一个车距车速，准精准的去判断右侧的非机动车啊车型车辆车速快慢通行轨迹，预判两个车行驶路线是否产生了冲突，评估转向的操作是否安全，杜绝盲目的去打方向仓促去转弯。那么最后呢啊，就大家一定要记住，让啊牢记转弯要让执行这个交通的铁律，这不仅仅是行车的常识，更是一个法定的通行规则。只要是路口放行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直行的机动车，他们是享有优先路权的。研判就会发现呢，就两个车存在通行的冲突，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果断减速，行车礼让，绝对不要抱有，哎呀，我快一点，对方肯定会主动避让我，我加速抢一下，肯定能通过这种侥幸心理。你路口抢行一秒，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一些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1: 嗯。那听完张警官的细致拆解，确实也刷新了很多驾驶人的固有认知。平日里头啊，不少老司机简单以为我看了后视镜就肯定安全了，但是别忘了右转是有 AB 柱盲区的，不仅要看左右后视镜，也要多探身来看一看。
0: 这咱们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啊，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啊埋下了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人啊，路口通行没有捷径可走，转弯让直行从来不是说一句口头口号，是咱们每一位驾驶人你必须要遵守的通行法规。驾车右转不急加速啊，咱们路口瞭望不单单只是看后视镜，遇到一些非机动车咱们要主动的去减速礼让，改掉那种固化的陋习，正视车辆盲区的风险，守住咱们转弯行车的一个底线。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我们如果要是途经像一些大型的 SUV私家车或者一些大型车辆的右侧的时候呢，切勿去和他们贴车并行，近距离的去超车，要远离这些车辆的右转盲区位置。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双向手把，互相避让，才能够共同守护好咱们城市路口出行的平安。
1: 嗯，好，那我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一言说法。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寺。
13: 新闻时间。 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疑案说法。那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是看似空旷平缓的乡镇路口，其实呢是暗藏事故风险的啊！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所说啊，监控上看呢，事发前天气不错，有阳光，途经的车呢也不多，但这个骑车人呢就会直接给腾空撞飞了啊！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苏丹你好，大家上午好，咱们再给大家。我们再说一下这些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事发的地点呢是在一处乡镇村中的一个路口啊，就农村的一个乡村路口。调取的现场监控呢是当时正对这个路口的中心，画面非常清晰啊，那么可以完整的捕捉到路口每一处行车的细节。事发的道路呢是标准的，就是双向啊，只有一条车道。那么道路边缘呢啊，是画的这个整齐的辨认度非常高的一个白色机非隔离的一个实线，那所以说那个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这个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晰的。事发呢是傍晚五点钟左右啊，那么整条道路车流比较稀疏，行人也很稀少，路口通行条件呢是非常好的啊。但在这个六月中旬的一天呢，下午的五点钟左右啊，咱们就可以看到啊，就一左啊一下两个方向，两辆车呢同时出现在监控当中，这两个车呢是同时垂直方向进入到路口的。一辆是一个两轮电动摩托车，另一辆是一辆小型的私家车。那么当时画面当中啊，就电动摩托车驾驶人直接他的压线越过了隔离实线，由南向北啊，从对向车道驶入到了路口。
1: 嗯，也就是说事发前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是逆行是吧，张警官？
0: 是的，那么并且呢，他这个车速啊还是非常快的。他驶入到交叉路口的全程啊，驾驶人是没有任何减速，也没有瞭望。他明知这个路口属于那种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他就径直横穿。啊，咱们再来看这个小型轿车呢，它也是径直驶入这个路口，两个车呈垂直方向啊，都是直行啊，这个交汇行驶，双方的车速均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啊，短短两秒钟之内，车速是急速拉近，双方呢避让的空间都不足了。最终呢，两个车是垂直发生了一个相撞，骑行人和电摩朝两个方向直接就被撞飞出去了。那么骑行人被撞飞到小轿车的右侧两米远，车子飞向了小轿车的正前方。
1: 嗯，那监控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这两车撞击力度不小，现场的画面冲击力比较强。张警官，本次事故有没有人员受伤呢？
0: 那么从当时现场的画面呢，能够看到就是两个车的撞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碰撞的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声响。那周边的一些商户啊和过往的群众啊都赶快就跑过来看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撞击惯性直接将驾驶人这个骑行人啊是连人带车直接撞翻在地，电动车车身失控翻滚，零部件散落一地，损毁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万幸当时这个电摩骑行人啊，他全程规范佩戴好了这个安全头盔，车辆倒地他的头部重重的磕碰到了这个水泥路面上，那个安全头盔啊，当时是缓冲了绝大部分的一个撞击力，牢牢护住他的一个颅脑等一些要害部位啊，规避了致命的伤情。那么驾驶人呢，其实他的四肢产生了一个轻微的一些表皮的擦伤，身体各项体征呢平稳，不需要去住院治疗。当然，这个涉事的小型轿车呢，它车头受损比较明显，这个两个车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不仅产生了车辆的维修费用，还将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财产损失。
1: 嗯，那更大的损失是生命严重威胁，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在这种平静的路口双方直行，没有一方选择减速观察，这是多可怕的举动啊。有朋友就问说怎么回事呢，行经路口哪怕没灯控你也得多减速多观察，就怕半路冲出拦路虎啊。咱们问张警官，这个事故双方是作何解释呢？
0: 其实这两个驾驶人呢其实还都表示说在进到路口前呢都鸣笛示意了，就能够看出这两个驾驶人啊都察觉到这个时候路口可能存在对向有来车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既然鸣笛干嘛不减速呢？
0: 所以呢，他们双方都犯下了同一个致命错误，只鸣笛不减速不观察。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驾驶人一个通病，就不少驾驶人就误认为啊，我经过路口按下喇叭，哎，我就尽到了安全的一个义务，后续呢啊就正常通行。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鸣笛你只是起到了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作用，用来告知周边车辆和行人注意来车，但它不能够替代减速观察礼让这些核心的一个安全操作。单纯鸣笛但你车速不减，驾驶人的视线观察不到位，留给啊对方的你自己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一旦双方同时判断失误，碰撞事故就无法避免了。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路口咱们行车鸣笛是加分提醒，减速才是保命的一个底线。所以就咱们回到这起事故当中来，事发前两个车车速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依旧都是快速的驶入路口。那么咱这个骑行人啊逆向行驶抢占通行路权，轿车的车速过快制动不及，那么双方避险措施全部缺位，那么最终避让不及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也是这起事故发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1: 所以咱们看到今天啊，这期以案说法、啊、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呢暗藏危机。事故双方都有危险预判意识，知道鸣笛，但也只是形式化的鸣笛。双方执行没有一方减速观察，硬生生对撞，那如何定责呢？咱们看看大家的观点。有朋友说各打五十大板同责，也有朋友说啊，电摩驾驶人有驾驶照吗？居然逆行，责任更大，应该主责。还有朋友说啊，提到路口让行的原则，双方执行，右侧车辆先行。所以呢，当时应该是电摩主动礼让轿车才对。咱们来关注一下警方的观点，交警作何认定，如何剖析呢？
0: 那其实这起事故呢，就属于一个多方违法叠加引发的一个交通事故。结合现场的勘验以及监控的取证啊，和咱们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给大家逐项拆解啊这个违法的一个依据和划分事故责任啊，我们这个定责的一个流程。那么首先来看呢，就是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为最多啊，过错也最重，每一项违法都是有明确的法条来进行支撑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驾驶电动摩托车逆向行驶，那么又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5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实行的是右侧通行，那你逆行的行为啊，就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的通行秩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这个交叉路口，没有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么违反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的规定以外，在进入路口前要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除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我们道交法第42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一些定念度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么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过错占比最大。依法呢，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是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的。另外呢，借着这起事故呢，也要纠正咱们广大驾驶人两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也是咱们道路交通处罚非常容易混淆的两个知识点。
1: 那么究竟有哪两个常见的误区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次涉事的车辆呢是电动摩托车，那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机动车管理的一个范畴了，那需要悬挂机动车号牌，需要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在法律层面它属于机动车，并非大家认识当中的非机动车啊，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那其实不少市民啊，他存在一个认识的偏差，习惯呢将所有的两轮电动车一概而论啊，认为啊我这都属于非机动车，那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这个骑手呢他是一个外卖配送的从业人员啊，他这个电动摩托车啊，他当时还好，他是有驾驶证的啊，就有 D 证，这个时候他是能开的。但如果你要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那你骑行电动摩托车，这个时候就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不仅要被罚款，还要被拘留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无论这个车辆啊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你只要是

0: 合法上道路行驶的车辆，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啊，不分主次干道的这种交叉路口，都必须统一遵守右侧来车先行的这个通行规则。那么这项规则呢是完全合法，也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五第一条、第五十二条，机动车、非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你都需要履行让右的义务，不存在车型的一个豁免特权。就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说，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大家在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在这个路口大家都是直行啊，交叉直行垂直方向，那么时候出现在你自己这一方右手方向的车辆，它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时候啊，另一方你必须要提前减速停车礼让。那么结合这次事故来看呢，这个小型轿车行驶在电动摩托车骑行人的它的右侧，依法呢啊，小轿车它是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骑行人拒不礼让属于一个法定过错，那么交警事故定责啊，肯定会要定你这个责任的。
1: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轿车的这个驾驶人啊，存在哪些过错，又该如何定责呢？
0: 那这个里面小型汽车啊，这个小轿车驾驶人有没有问题啊？他在行经这种农村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管控的这个路口，他也没有去提前的减速慢行，也没有做到审慎观察，那么违反了机动车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要求，它也存在一定的通行过错，那么过错程度呢相对来讲要轻一点，所以说它依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 嗯，那这起事故的事发路口是典型的乡镇村居路口啊，没有交通信号灯，路况复杂，视线遮挡多，行经这类路口咱们驾驶人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那其实结合这起事故呢，咱们专门针对像乡镇农村地区的一种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梳理出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同时呢结合本案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一些违法细节，给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呢啊再做一个警示提醒，兼顾呢像咱们机动车啊、两轮的一些摩托车，以及像咱们一些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去规避一些高频的事故隐患。首先呢，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一些乡镇这种路口，首要的规避啊就是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那么乡镇道路，咱们知道啊，农村地区的那些小路啊，普遍车道很窄，像路边的院墙、绿植、围挡会遮挡你的视线。驾驶人行车，你预判的空间本来就是不足的，所以说所有的车辆你都必须要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靠右通行的原则，正向行驶。一旦你车辆逆向通行，会彻底打破横向和对向车辆的一个行车预判，那么对方驾驶人无法预判你逆行车辆的一些车速啊、轨迹啊，哪怕及时去鸣笛预警也来不及紧急制动避险。那么尤其像这起案例当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本身呢属于机动车，车速快，车身又灵活，逆行风险呢是成倍增加的，千万不要说为了抄近路，为了赶时效，哎，我去铤而走险。那么其次呢，就咱们要牢记路口的通行铁律，减速为先，鸣笛为辅，礼让为主。像一些咱们村镇的一些小路，城郊的一些支路，一些无名的一些路口，视线的遮挡比较多啊，树木啊、院墙啊、房屋啊会遮挡咱们的视线，存在大量的视线盲区，风险是远高于咱们一些主干道的，所以说，所以咱们所有的车辆临近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提前去收油减速，反复观察左右的路况，哪怕提前去鸣笛示意，也不是说你去一定就你就可以原速通过了，一定要减速啊！你只鸣笛不减速，等同于放任危险通行，一旦突发险情，你根本没有制动的空间。那么第三呢，咱们要破除车速的一个误区，纠正一些固有的错误认知啊。咱们不少有一些市民朋友啊，认为只有机动车啊超速违法，电动车啊我车速快点也无所谓。事实上，法律面前呢是不分车型的啊，不分你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行经路口你都需要减速慢行。那么很多骑行人，尤其是一些这个快递外卖啊这个或这个配送行业骑行人。驾驶人觉得我这个车身方便轻便，车速可控，超速行驶无所谓， 但电动两轮车车身本身稳定性比较差，你也没有防撞的车身，缺少安全气囊，车速越快你制动距离也会越长，稳定性就会越差，那么紧急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像侧翻失控。而机动车这个路口超速会大幅压缩驾驶人的一个反应时间，哪怕你可能发现险情了，但是你制动会来不及啊，不论是两轮也好，四轮也好，不论你是这个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路口超速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引发交通事故啊，都是需要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全体交通参与者啊，道路通行权是平等的，规则不分你车辆类型，也不分你车型大小。机动车你不要仗着你车身强势就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要仗着你这个车体比较灵活啊就去违法。像一些小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咱们一定要牢记啊，右方来车先行。出行呢，咱们全程呢佩戴好防护设备，摒弃一些侥幸心理，不要逆行，不要超速，不要抢行。行经路口呢，咱们多减速，多观望啊，一秒的礼让，万分的平安，守住行车的规矩，才能够杜绝道路交通事故，守护自身和家人的一个出行平安。
1: 嗯。那么再来看看受伤更重责任更大的汽车人，不让行加逆行两败俱伤，为什么横冲直撞呢？那刚咱们剖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和定责时，张警官点到一个关键细节，这个骑行人他是一个外卖小哥，他是争分夺秒间在路口侥幸，既心疼又值得反思，引以为戒。
0: 是的，其实咱们这些外卖啊、跑腿啊、同城配送啊，包括一些快递从业这种新兴的行业从业人员，确实他们是每天都要奔波在咱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啊，接单送单非常的不容易，尤其现在这个天这么热了，他们行业配送呢讲究时效，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无论订单多么着急，配送时限多么紧张，但是你出行的安全永远是排在经济利益前面的，这也是咱们从业者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啊，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你不仅自己会受伤，对吧，你肯定你接单你也送不了了啊，所以说呢，咱们结合这次事故的后续核查，我们也发现这一名当时涉事的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他的本身呢，当时就是一个外卖的配送骑手。事发当晚，他正值配送接单途中，为了压缩配送的时间，他连续违法逆行、超速、路口抢行。那其实每到傍晚时段啊，晚高峰，咱们快该吃饭了，订单量会大增，配送压力也会陡增，不少骑手就容易产生焦躁的心理，为了抢配送的时长，规避平台的超时罚款，习惯性的就超速疾驰逆行，随意的横穿，变道加塞。那么这些违法行为看似只是为了节省短短的一两分钟，实则会埋下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一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不仅车辆受损、订单中断、误工停工，还要承担事故的一些主要的赔偿费用，产生大额的经济损失，你说哪值哪不值啊？有可能重则你身体在受伤、骨折、致残，不仅无法继续务工，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连累到你自己的家人，而一时抢行换来的代价远远大于超时赔付的罚款，完全是得不偿失。另外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个保命的细节，就整场事故还好只是擦伤，这关键就是因为当时个骑手啊规范的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就我们处理过大量的一些电动车的事故，同等撞击力度下没有佩戴头盔的驾乘人员，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像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干受损啊，致残致死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次事故当中，当时看监控啊，这个骑手是重重的摔倒在地，头部是与地面接触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头盔卡扣扣紧，佩戴规范，没有出现头盔甩飞脱落的情况，就硬生生的头盔挡住了这个致命的伤害，那么最后仅仅是留下了一个轻微的擦伤。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说呀，二手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30连霍高速徐州段往安徽方向罗岗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双向的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战斗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

0: 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孩子们心中的夏天。哎，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创意表达呢？他们会说夏天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感受一下他们眼中的一年四季都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呢？相信呢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我们孩子们的暑假作业肯定会有一项书香暑假，是不是也是孩子们的阅读留痕呢？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来听一听这些小可爱们的朗诵，同时呢感受一下他们的读书笔记，听一听他们在暑假里啊都读了一些什么样的书本，有没有呢可以向我们一起来推荐的。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为我们推荐的暑假阅读书目是鲁滨逊漂流记，共同来分享。
4: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64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时，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实验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丑然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这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 看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宿。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夏日的美好，一半呢是清风晚风，一半呢是书叶书香。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哎，快下雨了是不是夏天还应该多有一个雨声，哎，那也是非常美妙的，对吧？可以守一方庭院，听一听雨滴落下的声音。在这个夏天，让我们翻开书页，与不同的故事去相逢，把漫长的时光过得温柔又有趣。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来感受一下月见夏天，书香夏天，阅读的阅哦。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里他的读书感悟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4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书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组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它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5000年使我知道了5000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的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 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1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1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是夏日舒适。是的，夏日的美好一半呢是清风晚风，一半呢是书叶书香。这个夏天让我们翻开书本，和不同的故事去相逢，把漫长的时光过得既温柔又有趣。那么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所带来的暑期阅读的书目，以及呢推荐的书籍，包括自己的阅读感受。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孩子们所带来的阅读感悟。比如呢叶一涵同学为我们推荐的是草房子，共同来分享。
2: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草房子》。《草房子》用无数人的故事，生动鲜明的人物，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动人的画面，让我懂得了看似简单但却非常深刻的道理：善良、尊严、自信、努力、顽强，这些我相信一定会让我受益终身的，让我感受到了万两黄金容易得，朋友一个也难求。当我看到杜小康与桑桑真挚的友谊时，深刻的体会到了这句话。当我看到他们因那起火灾事件绝交时，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之间那么深厚的友谊就这样破碎了，如同一朵绚丽多姿的花突然失去了叶子般。可杜小康的不幸却让桑桑对杜小康的友谊再次燃烧起了希望之火。在杜小康绝望之时，给予他温暖的帮助。此时我觉得他们之间友情如一颗珍珠那般，那艰苦的环境就是孕育他们友谊珍珠的河蚌。草房子是曹文轩纯美小说之一，这是一部有关乡村少年的长篇小说，作品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感，叙述风格写句而有智慧，荡漾于全部作品的悲悯情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情感日渐淡漠的当今社会中，已显得弥足珍贵。通篇叙述明白，有一定的深度，是那种既是我们喜爱，又可供成人阅读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1: 谢谢叶一涵同学的推荐。是的，草房子呢也是我们一部经典作品，供孩子们呢可以在这个暑假当中啊去好好品读一下。其实呢说到暑假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书香伴夏日，阅读成长哈。而且呢我们发现呢，最近在各大图书馆，各个区的图书馆，那真的是孩子们满满的，在那里呢既可以享受到夏日的清凉，又可以闻到书香的味道。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图书馆里和在新华书店的故事。
3: 是图书馆，浓浓的书香扑面而来，馆内宽敞明亮，整洁安静，清凉舒适。不同借阅区书架上各类书籍摆放整齐，阅览室内沉浸在知识海洋中的他们或坐或立，有的阅览着书籍，有的在查阅着资料， 将阅读融入生活，在书香中悦享夏日时光。
4: 我平时很喜欢读文学类的书，在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没看过的书，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而且图书馆里很安静，可以写作业看书，我很喜欢图书馆。
5: 我今年九月份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我选择图书馆是因为这里比较安静，感觉在这里学习效率比较高，并且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些一起学习的学习搭子，能够一起相互促进相互学习。
3: 进入暑期以来，使图书馆迎来人流量高峰期，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使图书馆不但延长了开放时间，增加了开放区域和开放内容，还推出了暑期公益讲座、电影放映、少儿手工等暑期阅读推广活动，以便让孩子们在丰富的阅读体验中悦享假期。
6: 进入暑假以来，每天馆内接待读者达600余人次，为做好暑假服务工作，满足广大市民的节约需求，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让读者可以在清凉的环境中沐浴书香。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扩展免费开放服务内容，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满足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全力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3: 同样，凉爽安静的新华书店不仅是学生群体的热门打卡地，也成为众多市民消暑蓄能的充电站，日均客流量较平日大大增长，书架间、阅读区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身影，大读者、小读者与油墨书香交织成美丽的夏日风景。
0: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看书学习，这里不仅凉快安静，书籍也很齐全，尤其是教辅书和课外读物，让我们更好地备战新学期。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关于书香的故事。是的，在这个夏天呢，清风入夏，夏日呢是草木生长的旺盛的季节，当然了也是书香蔓延的美好时节。不妨呢在这个夏季，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书香的味道。一半呢清风晚风，一半呢是书香书叶。那么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书香夏日翻开书页，和不同的经典作品相逢，把漫长的时光啊过得既温柔又有趣，可以感受一下书香夏日的故事。说到夏日呢，那必不可少的就是荷花。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民主路小学王丁老师带来的爱莲说。
6: 爱莲说，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5: 谢谢，这是王丁老师和大家所分享的《爱莲说》，它的作者呢周敦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爱莲说》背后的故事，深挖一下它背后的千年文脉，让我们来读懂深植华夏的儿女骨血当中的君子品格。来听一听周敦颐和王安石的 这一段对话吧。
7: 怜惜先生，仰慕多年，今日终得相见。介甫历历四地，挑查万民，
8: 久闻高论，今日能促膝长谈，亦是我之幸事。这些年踏遍山水，苦言毅力，可总觉隔了一层，纸上君子之道终究虚空，我寻不到能触碰本心的实景。先生，上月我归乡途经广城瑶溪，见一物，或可解先生心中困顿，是何物？千顷连天白莲海，当地百姓世代依莲为生，莲扎根淤泥，花开如尘，藏进君子与治世的道理。先生若愿同往，绝不虚此行。甚好，即刻便可动身。世人只知莲出淤泥而不染，却少有人懂它根本不必淤泥，根深扎着泥，吸取生机，方能开出洁净繁花。我常年奔走州县，见民生多艰，弊病丛生。若想济世，不可避世清高，躬身入局，扎根民间。借凭一语点醒我，你看单朵莲不成景致，万株相连才是莲海。风雨来时根茎相依，以此扶持。君子当身处浊世，仍心向光明，独善之外，更要兼济天下。今日见莲见民，心中君子画像终于清晰。一别之后，二人再未共赴辽西，嘉佑五年的莲香却永久融进文字与家国理想。周敦颐以文传君子本心，王安石以身赴苍生大道。
9: 即日起推行西宁新法。
10: 各位游客，千年前灵溪先生周敦颐与临川王安石在此观莲论道，顿悟君子风骨。这片莲海藏着两位先贤跨越千年的对话，藏着府中独有的家国担当与君子本心。这个夏天赴一场千年莲约，读懂爱莲说真正的风骨。
5: 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爱莲说背后的这段故事，更是看到了当年周敦颐和王安石两人的对话，特别是他们感受到的思想风骨，以及呢莲出淤泥而不染。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在点赞说，其实呢真的好好读书，夏天呢可以感受一份清凉，嗯，心静自然凉，而且呢可以用书香来相伴，那样收获是不是会更多一些呢？那么生活当中每一天呢都有很多小确幸，需要呢让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感受所有的小美好。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今天呢是周二经典传送板块，电波当中我们听到的有孩子们的声音，有老师的声音，希望呢在线下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能够收到更多大朋友小朋友们的音频。线下的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也是和大家感受到了夏日书香的味道，还记得那史铁生写的那一本《夏天的玫瑰》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着。你看每一本书里边啊，都有很多属于自己的经典语录，那么不妨呢让我们在这夏天翻开书本，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主人公去相逢，感受书香夏日。那么在这个夏日当中所读的书籍、分享的书目都可以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半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由于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周二下班快乐，
1: 欢迎各位啊。
0: 哎呀，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有个好心情。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夏天，谁不喜欢突然来一场暴风雨？
1: 我觉得下班人都不喜欢。
0: 赶走一下炎热，
1: 是
0: 不是？
1: 暴风雨啊！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是回到家之后来。
1: 啊，你是刚那高尔基？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你就说吧，就是白天一出门，那太阳当空照，花儿都不对我笑，因为都热蔫了
1: 啊。
0: 这你要是说下了一场雨，出门就感觉已经自己步入到一个天然空调里面
1: 啊。
0: 夏天来了，仿佛又没来，这种感觉多爽！
1: 是香蕉说早早早，你为啥要淋雨吃烧烤？哎呀！
0: 你看好多朋友都说周二了真快，
1: 嗯，快什么呀，这才过一天嘛，有什么快的。
0: 哎呀，不得不说，看到还有我们小伙伴也进群，在
1: 我觉得能说周二了真快这些人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他的年假进行到周二了，
0: 是什么嘛？
1: 啊，
0: 是老板，
1: 老板啊，
0: 老板一方面呢是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假期，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老板就是愁这工作日不够长，不够多，
1: 嗯，
0: 不够去努力，不够去奋斗，不够去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一点都不希望工作日过去，是不是这样的吉泰？
1: 就得卷紧。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对于老板们来说，周末跟周一周二没有什么区别，
1: 还真的是啊。特别是周六周日，大部分老板周六周日反正最忙的时候。
0: 还有小伙伴你看说了，三哈你太懂了，
1: 嗯，
0: 果然是老板，
1: 你看。
0: 啊，还有各位小伙伴们，也有人提前预告了一下，说明天也有雨
1: 哦，
0: 明天有雨。
1: 今天啊，从下午开始，这个天就已经阴成这个样子，对吧？而且整个就是一个非常低气压、牛舔的高湿度的感觉。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滴雨滴啊，成功的下下来。
0: 你知道，我现在就很希望我可以和天上的云对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每天都有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今天下不下雨，
1: 是，
0: 就是烦到我都拉黑了他。
1: 有。
0: 如果我能够跟天上的云对话，我就可以准确的回答大家，
1: 是吧？啊，前天晚上那突如其来暴风雨啊，配合着那个紫电，说实话，那一刻真相信了，就有这个仙侠剧出现，
0: 嗯，
1: 就有人力劫的情节，
0: 你看是不是？
1: 真的。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不行，我得往屋里边躲一躲。
0: 你在外面，
1: 我好不容易我修成的人形，再给我打伞了。
0: 我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其实如果是在室内，是在家里的话，突然一下天黑了，下起大雨，看着挺爽的。
1: 不是，关键是他那个紫电和那个隆隆的雷声特别。别吓人。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抖音上面大家刷的视频，这个分享的内容
1: 是，
0: 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就一不小心淋成了落汤鸡，我也是很心疼。
1: 你是不是说少说一个字？
0: 什么？
1: 我也是很兴奋。
0: 你在淋到嘴边，
1: 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也想出去淋这么一大跤，
0: 就赶紧是马上那个兴奋分子马上出来了，赶紧，不行，这不对，疼，对，疼，是疼。
1: 对吧？
0: 是真的很心疼
1: 哦，心疼啊！
0: 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就想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真的是能跟云对话多好。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
1: 嗯，
0: 你会选和什么聊天？
1: 哦，那我觉得啊，应该想和手机聊天。
0: 哦，
1: 我非常想采访一下他的心情是什么，因为别人说了。你醒着的时候我在工作，你睡着的时候我还在工作。
0: 你睡着的时候我还在工作。
1: 就有的人刷刷的睡着，还在里边就是那个什么循环播放的一些视频，有多少人都这样啊？
0: 那我其实挺希望能跟电脑聊天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现在大多时候，因为我又不玩游戏嘛，我碰电脑的时候都是在工作的时候。
1: 都是在工作。
0: 所以呢，很枯燥，很烦恼。
1: 哦。
0: 如果我这个时候工作的时候电脑能跟我聊天，
1: 嗯，
0: 那不就很有意思吗？
1: 哎呦，
0: 时间一下子就打发过去了。
1: 没事，咱不有豆包吗？
0: 豆包你得登着，是不是
1: 啊？
0: 你就是在工作你的内容，你不用去问他，不用回他，
1: 是，
0: 他那边就是一边在跟你说话，多有意思，
1: 对吧？因为手机为什么想和他对话呢？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关机这个习惯了。你不到被动的完全把电耗竭，找不着充电宝，找不着充电器，你不会再关机了。
0: 哇，你想看他才是终极的牛马吐槽，
1: 对吧？你自己想过没有，对不对？现在哪还有人会晚上睡觉的时候关机？很少了。
0: 因为现在的手机不太需要，除非它已经死机了，
1: 对吧？
0: 死机时候就要关机重启。
1: 是，很少会主动的说不行，我晚上睡觉了，我要失联。这个时候的话，就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关掉，很少了。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啊，它就会智能的进入到一个勿扰模式。 就让他待在那边吧。
0: 没错。
1: 还有人就特别想和家里边冰箱聊聊天。
0: 为什么呢？
1: 说每次半夜打开他都感觉在嘲讽自己。哎呦，又来了，今天减肥又休假了呀。又跟教练请假了。
0: 很扎心。你这时候真的需要冰箱在旁边提点你一下，你今天已经开了多少次冰箱，从里面拿走了多少的食物。
1: 哎呦。
0: 你要这么说，其实我有个特定季节，像现在这个当下，会很想跟蚊子对话。
1: 蚊子，
0: 哎，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经历过吧？就是那个蚊子，尤其是在半夜，它如果在你耳边低吟，
1: 嗯，
0: 那它一定，你那一刻你又会想用被子蒙住头，然后伸出一只胳膊出去，说：“我这只胳膊喂你，这只胳膊给你喂血，你别在我的耳边叫我，行不行？”
1: 是喂你血，血喂你。
0: 对，
1: 就是你就这吃你的，对吧？你别打我睡觉就行了。
0: 对，你可以吸我的血
1: 啊，
0: 但是，
1: 嗯。
0: 你不要在我耳边说话。
1: 还有的人就喜欢和钱包聊聊天
0: 啊，
1: 就问问他你什么时候能学会不要依赖我，自己来成为一个就是能自己掌钱的成熟的钱包。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分享分享，请问你真的有超能力啊，能和动物或者是物体你来聊聊天儿，你会选择和什么来对话啊？
0: 我看到有朋友说不要跟我谈什么狗屁爱情，我满脑子里面只想搞钱。哦，这是我们今天耿有趣的问题
1: 啊，
0: 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今天好心情耿有趣问到大家，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是谁？
1: 是谁呢？
0: 是谁
1: 啊？就是可能第三者。按理来说了解这个爱情的最大敌人不是第三者吗？
0: 我看到反正刚才说跟我们回答这一句话，说不要跟我谈什么爱情，
1: 哦，
0: 我脑子里只有搞钱的这位朋
1: 友，只有对钱的执念。
0: 对，他爱情的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没有钱。
1: 有钱才饮水饱呢。
0: 那大家也说了是什么，就是大家那种浪漫电视剧里面的纯爱情节，
1: 对吧？
0: 不会发生，
1: 都是苦过来的。
0: 不是，不会发生在正常的男性身上
1: 啊，
0: 会那种纯爱往往发生在富二代身上，因为他们没有感受过人间疾苦。
1: 我想问一下，
0: 所以他们相信爱情，
1: 相信爱情
0: 啊。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反正我不信这个爱情故事。今天就来分享分享，如果你真的能和动物或者物体聊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哎呀，泼墨细纸鸢说蚊子
1: 啊，
0: 蟑螂，
1: 哎，
0: 老鼠。
1: 想问问您为什么来俺家？
0: 你喜欢什么我给你移走。
1: 哎，是吧，你喜欢我家哪里我改。就或者说啊，就我啊，我们最讨厌那个邻居在哪层哪户，你去他们家。
0: 对，我在这里给你留好食物，你别乱扒。
1: 嗯，
0: 你不要在那里在我的抽屉里钻来钻去。
1: 是，不吃别扒了。或者呢，你出现的时候你就趁我睡着了，白天你别出现吓我啊。
0: 跟他商量商量。
1: 就是，
0: 有的商量就不怕。
1: 哎，还有婆婆系主任他说跟猫聊聊天吧，因为我们家猫挺可爱的，也想问问他为什么消极蛋糕让我们家里有蚊子、有蟑螂、有老鼠。因为现在家养的这些好看的那些猫，
0: 嗯，
1: 全是废物。
0: 哎，我就特别喜欢看大家分享的短视频平台，
1: 啊，
0: 就那个野猫或者是流浪猫，
1: 是，
0: 抓老鼠玩的视频，
1: 哦，
0: 特别的解压。
1: 有时候
0: 你看着看着都开始心疼那个掉在那个窗沿一半，一只小手还努力扒着在那里荡秋千的老鼠，
1: 哦，是吧？
0: 啊，但是它太可恶了。
1: 没事，它能生。它就啮齿类嘛，就是靠庞大的这样一个繁殖能力啊，对吧？人家的基数很大的，再心疼它，晚上去你们家找你
0: 啊。不，一点都不心疼了。一点都不心疼了。你
1: 晚上你心疼我了。
0: 你别来，我害怕你。
1: 你也心疼叔叔了。
0: 你别来，你身上有细菌。
1: 真是的，不可能，我在马桶里洗过澡了。
0: 你马桶最脏了，你换个地方洗。你去隔壁家，
1: 去你们家厨房洗洗。你还心疼呢，你真的。
0: 我跟你说，小时候说鬼故事吓唬我的姐姐就长大了，是你刚才那样。就有那种声音告诉我的。
1: 就不心疼这些不该心疼的。真是的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如果真的可以和物件或者是宠物聊天，你会选择什么？
0: 好，
1: 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在下边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哎，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今天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价聊天，你会选择什么呢？刚才有小伙伴们给我们发来了，这是在宠物店还是什么的？
1: 应该自个儿家里啊。
0: 哎，对，
1: 我们非常熟了。
0: 对，
1: 他叫富贵。
0: 啊，嘿，老头儿跟我们上跟富贵的对话，我们听听啊。
1: 我说这老头怎么还会外语呢？
0: 我说真的，我在没有仔细看那这个富贵的嘴巴的时候，我以为第二声是富贵的回应，
1: 结果全是咱们家黑老头自己的独角戏，自己的演绎啊，
0: 每天
1: 把咱家富贵吓得一激灵，
0: 每天都在就是研究怎么跟自己家的宠物能够真正的对话。现在也有很多小伙伴在手机上面下载那种所谓的猫能听懂的 app，
1: 哦，软件翻译软件，
0: 对。我反正哦，据说一点用没有
1: 啊，那个没有。但是真的是，如果家里狗比较聪明一点的话，现在都很多都给狗啊用那种对话按键
0: 啊，知道有看到，
1: 就是出去玩，零食 ，love you， 就这种，他自己用手来摁。
0: 还有那种狗狗反向训练人类的这个视频
1: 哦，
0: 就是他按，你要给出正确答案，他会拿一包零食给你。
1: 对，就是现在我在网上非常喜欢。

0: 然后 yes， 他就摁一下 yes， 然后他就用现有的这些啊，没有那么多，就现有的案件的词汇量已经不够表达他的意思了。
1: 所以大家看到吗？我们今天这不是一个脑洞题，
0: 哦，
1: 这是真实可能发生，你训练训练你们家宠物可能真能实现的事情。
0: 是真的，我在给我们家狗啊教了两个案件，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拉臭臭，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去玩，
1: 嗯，
0: 后来呢我把出去玩给它拆掉了。因为只要在家里面的时候，只要它写的出去玩，
1: 嗯，
0: 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后来就给拆掉了。
1: 你太聪明了。
0: 对，他们就知道了是什么了。
1: 所以你看刚才上面还有朋友说想要跟鹦鹉对话，大家说不是，嗯，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嗯，
1: 说我们像 W 就说我们家的鹦鹉本来就能跟我说话。
0: 哎呀，吵死了。飞天夜鸭前大叫驴啊。
1: 同时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心情梗友去问到大家，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是谁，
0: 是谁，
1: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正确答案出现？
0: 没有。
1: 那，大家就说别跟我提爱情，
0: 就是我只有对钱的渴望。
1: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明白了，
1: 嗯，
0: 爱情里最大的敌人就是钱，有了钱人就变坏，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爱，对不对？是不是？
1: 你这太具象了
0: 啊，
1: 这不符合我们的梗友去的这个套路。
0: 那是什么呢？
1: 六眼飞鱼。
0: 为什么？
1: 因为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你知道吗？这个梗的话，他在2008年的时候抱过我。
1: 那你刚才没答出来？
0: 这是因为啊，太老了。
1: 那你刚才还没答出来？
0: 这个啊，是我当年在天涯看到的。
1: 那这是你没有答出来的理由吗？
0: 来吧，
1: 我跟你说到是我们00后是第一次见呢。
0: 啊，真的？
1: 嗯
0: 嗯，把校服脱了。今天就说是，哎呀，真的00后可能就我见过自己。哎呀，承认啊，承认。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啊。
1: 敢惹我？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1: 肠？是谁？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3: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问号的诞生。我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减肥
0: 啊，
1: 想必这个季节你多半是在减肥。
0: 当然
1: 你需要控制一天的饮食，有一顿你要少吃一些，第一瞬间你觉得是哪一顿？
0: 晚饭。
1: 是不是啊？
0: 古人说了过午不食嘛，而且人家都怎么说的，
1: 嗯，
0: 从小就听，对不对？
1: 嗯，
0: 早上吃得像皇帝，
1: 嗯，
0: 中午吃得像王子，
1: 嗯，
0: 晚上吃得像乞丐。
1: 所以
0: 哎，
1: 晚饭。
0: 对，
1: 很多人减肥最用力的就都在晚上，
0: 是啊，
1: 不吃主食，
0: 哎，
1: 忍住夜宵，
0: 是
1: 饿着肚子睡。
0: 对，
1: 可一到早上呢，要么就是赖床不吃饭了，要么你出门上班着急，对不对？你抓个包子，你灌碗粥，你就出门了，
0: 这都算非常精致的了。
1: 结果呢，上午10点肚子就叫，中午呢就饿得发慌，
0: 对，
1: 晚上呢你再把白天欠的那一口，可能就是说，美团外卖回来加倍补回来。
0: 哎呀。
1: 然后你又开始骂自己，怎么我连个嘴都管不住，
0: 我这死嘴呀，
1: 是吧？现在有朋友说，哎，还真是晚饭吗？当然有反转，
0: 嗯，
1: 当然有反转。我跟大家分享啊，很多时候是早上的第一步你没有走稳，所以一整天就跟着乱了。
0: 哦，
1: 所以减肥从来不是把就是每顿都消得越来越少，真正很稳的人呢，是把一整天的食欲给按住，而按住食欲的开关就在早上。
0: 很多人早上起来啊，
1: 嗯，
0: 脸是肿的，
1: 对，
0: 眼皮是胀的，
1: 是
0: 一上秤啊，甚至比昨天晚上还重的，
1: 嗯，
0: 那多半不是长肉，是你那一夜的水它就没排利索。
1: 没错，
0: 你浮肿在那儿呢。
1: 嗯，
0: 起床后别着急先吃啊，先喝上那么一杯温水，把身体唤醒，把循环给它带起来，帮着把夜里囤的那点水啊往外边给它代谢代谢。尤其是特别像我这样口味重爱吃汤，而且呢吃的真的很咸的人，是吧？比如说麻辣香锅，
1: 嗯，
0: 早上起来，我说实话，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
1: 泡着醒，肿了，
0: 哇，巨人观。我真的水肿啊，我非常厉害，我甚至啊排完水肿之后，我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差大概得到4到5斤，因为我本身基数就这么大，真的，因为我本身基数就已经非常大
1: 了。哇，那你很期待你先去排一下水之后再上秤那一刻。
0: 对，早上啊，我就真的就是抛着，整个就是猪头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时候如果用温水无糖的谷物茶来替代掉一些饮料，人就会清爽不少。
1: 另外呢，咱们第一顿呢就别吃，或者说别只吃精致碳水了。
0: 比如呢，
1: 白粥、包子、油条、甜面包，但不是不能吃，
0: 哎，啊。
1: 问题是如果你第一顿几乎全是这些的话，蛋白质和纤维素它就少得可怜。
0: 哦，
1: 就是你吃这些没问题，但就像道士之前说的，我吃了之后吃点别的补救一下。
0: 嗯，
1: 你不能只是精致碳水。
0: 对，
1: 因为你的血糖会冲上去就又掉下来。

0: 就像过山车一样、
1: 就是、
0: 之后就会让你很快的感到饿了，上午就一到单位然后开始疯狂的找零食，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早上吃的精致碳水。
1: 教练我明白了，
0: 嗯，
1: 比如说我要吃了包子我就得吃点别的我来补救一下，
0: 嗯，
1: 我再吃点煎包，
0: 不是同一类型的。
1: 好
0: 你吃了包子你在吃包子前你可以先吃点蔬菜，比如说黄瓜或者是青椒，
1: 先给它垫一点，
0: 先用纤维素给它吃个网。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你再去吃，它血糖不会波动的这么快。
1: 哦。
0: 然后更顶饿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也可以，比如说大家早上可能习惯吃鸡蛋，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就先一份蛋白，再加上一份菜或者是水果，再加上你的少量主食。
1: 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0: 好。
1: 就比如说你先吃个鸡蛋，
0: 嗯，
1: 加上无糖的牛奶，
0: 嗯，
1: 再加一整根玉米。
0: 对。
1: 你看蛋白质有了，
0: 嗯、
1: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淀粉也有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无糖的豆浆加鸡蛋加全麦面包，
0: 嗯，
1: 或者呢燕麦加酸奶加一小把坚果，就吃点那个地中海饮食，
0: 健康的油脂。
1: 对，
0: 就你不用你去算热量，你就把蛋白质吃够，你第一顿稳了，一上午都不馋。
1: 但说实话，早上其实啊，从热量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啊，影响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0: 嗯，
1: 因为人家说早上吃的好，
0: 嗯，
1: 中午吃的饱，晚上吃的少，
0: 主要是这个控制是为了让你不要失控，
1: 对，
0: 啊，不会饿到失控，然后吃的更多，
1: 真的死乞白赖的。
0: 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健康饮食核心，从来都不是说不吃啊，而是充足、平衡、适量和多样、
1: 嗯、
0: 能够让身体有安全感的吃法才能够长期去坚持、
1: 嗯、
0: 天天你要像闹饥荒一样的你迟早会反弹，
1: 饿个三天然后第四天的、
0: 就今天不是还有一条新闻，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经纪人之前因为切胃然后瘦了很多嘛，加上运动
1: 很天真的那个、
0: 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也说明了他以为切胃会瘦，但是其实后来很快反弹，
1: 对，他是真的瘦了、
0: 嗯、
1: 但瘦了在半年之内迅速的又回到他原来的标准体重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生活里也遇到一个人他已经切了三次胃、
0: 嗯、
1: 但是每次都持续了的时间让他瘦的时间越来越短、
0: 嗯、
1: 然后他就选择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快速歇休达到减重的目的，但的确确不健康。
0: 所以呢告诉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食量，从生活化就是你去均衡饮食，而不是说你就是饿着或者是用一个极端的外力让自己去瘦，你才能够长期坚持。如果你天天都很饿像闹饥荒一样就一定是会反弹的。
1: 嗯，
0: 那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像昨天也跟大老师说，你每天花一分钟的时间提前想好今天一整天怎么吃，
1: 太感同身受了、
0: 嗯、
1: 为什么呢？让人吃乱的往往不是食物，是临时决定。
0: 对，
1: 中午饿了你打开外卖，那肯定映入眼帘的都是你自己最想吃的东西。
0: 是
1: 晚上累了才想到吃啥，但是呢一想到还得再洗菜再做饭，都这个点了还是什么有啥点啥，
0: 嗯，
1: 或者就回家路上你看到什么随手买点什么吧，十次有八次你都会热量超标踩了个雷。早上花一分钟先给自己定个调，我中午在哪儿吃，晚饭吃什么，今天几点钟最容易嘴馋，心里先有个数。
0: 嗯，
1: 冰箱里边再备点什么呢？鸡蛋、牛奶、水果、玉米，零食啊，点高油高糖的概率自然就低了。
0: 没错，
1: 你看我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就告诉他、
0: 嗯、
1: 我说我把那个热量已经计算好的那个鸡腿排，
0: 嗯，
1: 直接就已经买了一些囤在冰箱里，什么时候饿了吃那个的话也不算太放肆。
0: 对，另外呢如果有朋友是还是习惯我就是饿用节食的话，其实是你就是在跟身体拔河。
1: 真的
0: 好习惯才是让身体自愿的站到你那一边。
1: 哎呀，
0: 所以希望今天以上的建议大家可以吸取，当然你不一定一下子就把生活全部改变，
1: 很难的，
0: 就先挑最容易的一件。
1: 行，
0: 比如说你第一顿啊，早上你可能原来就是天天拿两个包子你就走了，
1: 嗯，
0: 你就给第一顿加个鸡蛋。
1: 哦，
0: 你先吃那个鸡蛋
1: 还得多吃啊，
0: 你可以多吃没关系，就是让你血糖波动。
1: 哦，
0: 这个刚才说到这些不是说要给你控制第一顿的热量的，
1: 行，
0: 是就是让你的血糖不要波动的那么厉害的。
1: 明白了，
0: 你要不然你要是嫌这个热量你自己觉得你早餐你要中午跟晚上要吃的更多，你早上不能吃这么多的话、
1: 嗯、
0: 你可能晚上更容易馋，那你早上你就少一个包子，你就用鸡蛋代替，
1: 就吃一个鸡蛋加一个包子。
0: 对，你甚至你也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蔬菜比较方便的，比如说彩椒你可以生吃。
1: 行
0: 啊，或者是你可以把你平常习惯的那一杯甜饮料你就换成一杯温茶。
1: 是，
0: 就是这个改变要很小很小，小到你明天还愿意再做一次，那才能够真的去坚持。
1: 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有一副好身体，然后呢又吃得开心还能减得稳定啊。
0: 嗯。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

0: 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景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不说，大老师，你看咱们群里面大家对于今天耿有趣的反应
5: 啊，
4: 大家呢也没有在那个2008年的时候上天涯
5: 是
4: 聊这个梗
5: 啊，
4: 都在说666666，谁想到的？爱情里最大的敌人是流言蜚语，我真的是佩服佩服。
5: 嗯，来吧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已经啊想到了答案了吗？
4: 嗯，
5: 同时今天好心情咱们剧场也给大家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如果有能力和动物或者物件来进行对话，你会选择什么呢？
4: 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5: 嗯，
4: 那今天呢车厢麦咖风我们也来唱一首和香有关曲有关的歌曲。
5: 花太香，
4: 记忆是阵阵花香。
5: 哦，香没有问题。
4: 嗯，香水百合冯队分享过来的歌曲，香水百合。哈哈哈哈哈。

0: 商。
1: 嗯，可以啊。然后还有稻香啊。
2: 稻香。
1: 对。
2: 来。
1: 有香吗？稻香和你心在奔跑，微微笑。当当当当当当当，对，我知道，就这个啊。
2: 还有朋友说，你们是说香我不会唱，但我可会造句了。
1: 嗯，
2: 淀粉肠五块钱两根，可香了。
1: 咦，可带劲啦！
2: 还有
1: 淀粉肠啊，
2: 嗯，
1: 很难吃一根，就一百的话，你为什么？他告诉你啊，三块钱一个，五块钱俩。
2: 而且关键是什么？淀粉肠，我觉得特别的鸡贼。
1: 对，
2: 它就是你把它削成那改花刀之后、油炸一下，
1: 真的
2: 欲罢不能。你在上面撒上辣椒面跟这个孜然粉，
1: 一定要炸到非常老的状态。
2: 你一边一吃太罪恶了，然后就停不下来。
1: 现在当爸妈的人都在说什么？不要吃淀粉肠，我告诉你啊，那些东西都不卫生。你给你零花钱，你就买点好吃的东西啊，你就买点带包装的东西啊，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撒点淀粉肠来。自己在那边的话边瞪边吃啊。
2: 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不能够去抗拒它的美味。
1: 嗯，
2: 就知道为什么我跟道士天天在说减肥吧。
1: 是，
2: 就是以前淀粉肠吃多了，
1: 香
2: 就是欲罢不能。
1: 真的，而且现在啊，很多肠摊他们都很鸡贼，干什么呢？除了淀粉肠之外的话，烤面筋烤香干。
2: 我一直觉得烤面筋没有什么味儿。
1: 烤苕皮
2: 啊，苕皮好吃，只要里面不是折耳根。
1: 烤冷面，
2: 反正烤的都好吃。
1: 烤年糕啊，特别是那个烤年糕，甜酱咸酱给你一半半，天哪。
2: 哎，常青青不愧跟道老师一样是97年的人。
1: 他说
2: 他说97年的前辈说流言蜚语这个梗小时候也拥抱过我。
1: 对的，不过抱过我们。
2: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一些和香相关的歌曲，因为我们本环节呢也是有非常香的假清羊肉串赞助嘛。
1: 嗯，
2: 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元谋花园店、还有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那叫一个香啊！
2: 刚有朋友一说到香，就说你们能不能放一首《薰衣草》
1: 啊？
2: 那么《薰衣草》这部偶像剧的主题曲，马上就为家。带来了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元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锁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继续回到一座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笑笑，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呢跟大家呢一起唱一些带有箱子的歌曲。
1: 嗯，
0: 哎，但是明显各位小伙伴们还停留在我们昨天喜欢在夹声说话的那个环节。嗯，
1: 是
0: 各位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挑战一下，用你最夹的声音唱出那些很香甜的歌曲。
1: 嗯，来今天演唱一些香啊，就相同的音也可以。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
0: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香飘飘，我盼望
1: 想喝奶茶了。
0: 那奶茶
1: 对吧，这上半年的优乐美很火哈，那江雨辰现在想到的是香飘飘。
0: 还有什么呢？香水有毒，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0: 嗯，我看，哇哦，这个是什么精彩的这个情节？是刚才我们直播间里的画面啊，是大老师在说宝宝肚肚打雷了。
1: 我觉得大家啊，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听觉分辨能力，我只是负责出了个镜。雷了，可以，这个可以，雷雷宝宝打肚肚，
2: 雷宝宝打肚肚，
0: 不行了，这个声音确实听起来是有一点冷，有点冷，就汗毛突然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1: 怎么就延迟来的这么晚吗？刚才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直播间里挑战了一下啊，夹起来说话啊。
0: 欢迎大家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就来挑战这一句话，宝宝肚肚打雷了。
1: 嗯，
0: 海海海星海哥来到了直播间，他说箱子的话那就是菊花残，菊花残满地香，你的笑容已泛黄。
1: 满地伤啊。
0: 啊，原来是箱子。
1: 箱子。
0: 箱子你看错了，就这个不得分，不得分。我们音乐广播的同事们还是要多听听歌曲。好，好了好了，那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按下语音键，一起来尝试唱一些带有箱子的歌曲。
1: 好嘞，今天有问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真的能和一个物件或者动物聊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0: 嗯，
1: 泰林他说，
0: 泰林他说前段时间看了一部 AI 短剧，
1: 哦，
0: 主人公可以和蟑螂、老鼠、苍蝇对话。就凭借这个技能成为了警方破获重大刑事案件的超强推手。
1: 那是问苍蝇啊，到底哪有这个东西，哪有腐物，那一问一个准。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更希望啊和什么动物或者物件对话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梅港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1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 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

0: 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
0: 今天的春江麦咖风唱一些和香想想象相关的歌曲，听一下特工的歌声吗？
2: 你是风飘扬的手，有迷恋香的味道，玉带薄荷味的撒娇，对我

0: 爱的甜味蔓延发酵，爱没来的刚好。
1: 然后后面就开始 rap。
2: 停在这里你也挺鸡贼的了。
1: 迷迭香啊，
2: 迭香
1: 也是周董的歌，
2: 一度是我最喜欢的周董的一首歌，
1: 嗯，非常有氛围感啊。
2: 对，而现在刚才有朋友打歌词是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 为爱痴狂，
2: 这我还以为你会唱下半句呢，停在这儿真挺难受的。
1: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来接唱一下，毕竟停一半确实难受。
1: 是
2: 啊，今天也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假如能和任意的一个动物或者物件聊天，大家会选什么？
1: 鲨鱼辣椒说，真不能想啊，和我们家狗能聊天会什么样？因为每天啊，我说实话，看见大街上这狗的这个含狗率应该是最高的，对吧？然后你就发现满大街的狗都，满大街的狗都在说什么？哎，给我吃一口，给我掉地上，掉地上，我的。摸不头，摸不头，下巴也行，下巴行，对，就是，快点，我翻过去了，肚皮了，哇、
2: 哦！你现在好像在给动画片配音啊？
1: 是吧？谁在那？我翻那边了，走开了，我咬死他！然后呢？我要咬你的腿，我咬你的腿，就这样啊。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你别说，就我这样还怪有点吵，说有点吵闹，但每天都很热闹。
1: 但狗就是很狂躁啊，对吧？狗的感情一向都很热烈的，很少会看到那种蛋狗，你只能看到怂狗，你看不到蛋狗。
2: 蛋狗蛋蛋的那种吗？
1: 就跟那种猫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喊它它也不理，然后你摸它它也不反抗。但要不然就狗是什么，啪啪就走了，就躲躲。它为什么要看我？是这样，要不然呢就是真的像那种摸我，很开心。就很少会有淡性格的狗。
2: 哎，也有朋友说了，像乳胶工厂就说开个宠物店，那么得赚翻了。
1: 还真是啊。
2: 还有浪达拉拉，他说我要跟树。你看，这我光说动物了，我说个静的树，尤其是那些百年的大树。他们一定见证了很多生离死别、战争祸乱。
1: 是，然后见到一棵树跟你聊天，他说叫我姥姥。
2: 成仙了，
1: 妖精啊，欠你幽魂，那不就树妖吗？
2: 还有中上下树，他说我想跟那些陪伴了我很久很久的家具一些小物件对话，因为他们默默地陪着我这么久，见证了我那么多的情绪，我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1: 作为这个啊，非常有感情，对老物件非常有感情的巨蟹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很想跟那些，就是我真的是从啊我自己开始独居开始，一直跟着我，甚至有我把我16岁出去啊就学习艺术的时候，我买的第一个背包，我现在还放在我的家里。
2: 你又不怕他会给你吐槽，又给我洗澡，天天把我随地乱扔。
1: 我觉得还会没有随地乱扔，我现在给他有一个他们自己专门住的隔间啊，然后在我
2: 也不带我出去晒太阳，
1: 也不带你
2: 就把我随便放在这个柜子里面，黑灯瞎火。
1: 白了你，
2: 会说话了，你看是不是你就不爱了？
1: 还会的，会的。我相信他们都和我一样，就是比较重感情啊。然后还有中上架树，他就说，如果笔能说话，估计他们肚子里就装满了大家的期待和紧张。说不定还会定期跟我吐槽一下，在考试的时候谁咬笔头最狠，然后哪支笔陪主人熬过的夜最多。我就想问问那些陪我学习、陪我考试的笔的感受。
2: 哇，也是很有一个特定的情境的。
1: 他们说，感觉自己被掏空，真的就给写干了。
2: 哎呀，吉泰他说，那你们刚说到树给我的一些灵感，我也要跟我们家幸福树说
1: 啊、
2: 哦，你怎么老落叶？缺什么？你给我说。
1: 哦，就你就没有这个木灵根儿，对吧？跟他们家发财树说，你为什么老落叶？是你隔壁那个。做建材的人每天拿开水浇我。往往啊，商战都是这么朴实无华的、
2: 哦、
1: 就是拿开水浇死对方的发财树。
2: 还有 Martin Cherry 说，之前看过一个很好的答案、是想和自己的器官去聊天、这样就能够更好的爱护自己了，
1: 是吧？
2: 哎，这个角度特别好。
1: 问问自己的头发为什么离我而去。
2: 你想一想
1: 啊，
2: 每当深夜1点钟，你还没有入睡
1: 啊，
2: 你的五脏六腑他就不耐烦的去催促你，
1: 你熬什么的，你干什么？
2: 是不是
1: 你不睡，我们还不睡吗？
2: 对、你这人一吵，烦死，是。
1: 哎，我发现了，咱徐州人的五脏六腑也抠。
2: 反正你就发现，如果是他们自己拉警报，是比任何人的说教都有用。
1: 太有用了。
2: 嗯，
1: 很多人都说啊，一段时间之后，特别是在什么年终啊或者年尾，
2: 嗯、
1: 经常去这个单位里健身房就会集中出现一批啊来突击锻炼的人、
2: 嗯。
1: 这就为什么呢？因为听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了，开始锻炼了。
2: 对，那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为了让大家都运动起来，国家也是很努力了。国务院呢日前就印发了一份《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的版本，
1: 小四年呢。
2: 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
1: 嗯，
2: 跟大家说，这计划当中明确了，到2030年呢，人均体育场的这个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
1: 哦，
2: 就是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
1: 就是工作了。继续给配体育老师，对吧？
2: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希望是比例可以达到40%左右。
1: 嗯，
2: 那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计划也提到了支持机关和企业单位啊，配建升级职工的健身设施，希望配个雪橇机，就组织啊工间或者工前的健身活动，常态化的开展职工健身培训，积极关注啊新就业的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配备健康便捷的健身设备，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
2: 对，也就是未来5年大家身边的健身场地会怎么建设呢、
1: 嗯、
2: 怎么去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
1: 行，
2: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会要求去盘活利用工业的厂房，还有一些仓储的用房、商业用房，还有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等的一些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的咱们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
1: 嗯，
2: 新建或者会改扩建一批小的微型的体育公园，还有一些小型的健身中心，有多功能的运动场、小型的足球场地，还有群众滑冰场等等的一些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等这些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
1: 也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啊，特别是某室内滑雪场走了之后、嗯、咱徐州以后想滑雪基本上都得往甲方跑，
2: 就是你开车最起码得1个小时，
1: 对吧？来回啊在路上得花3小时、
2: 嗯、
1: 滑的话不过滑1个多小时。
2: 对，
1: 对于啊特别是现在冰雪运动热度越来越高、
2: 嗯、
1: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太方便的。所以呢，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备乒乓球台这些小型的健身设施，
2: 嗯，
1: 严把室外健身器材的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的力度，严控新建大型的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补助政策，加力啊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向设施啊社会公共开放，并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因为徐州的话，目前了解一下，打网球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而且收费很贵。
2: 这也不光徐州了，全国都贵了，
1: 真的。
2: 徐州可能还相对会便宜一点。
1: 是。
2: 另外呢，就是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会研发一些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
1: 嗯，
2: 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等这些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
1: 是实施儿童青少年。

0: 全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的促进运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
1: 另外他们也是更加的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呢去配建升级职工的健身设施，并且去组织工间或者是工前的一些健身活动，常态化开展职工的健身培训，也会积极的关注一些新就业的群体嘛，为大家去提供更便捷的健身服务，
0: 也会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的活动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这些全国性的主题活动，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啊各地的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的篮球联赛健康发展。
1: 没错，还有大家比较关注像刚才说的冰雪运动啊，也是会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就是不断的推进这些冰雪运动，由南展西扩东进，
0: 是的
1: 啊，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快乐。其实不知道的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就是开始有点期待，
0: 真的很期待，
1: 因为大家现在都会说嘛，尤其前段时间80后都在染发叛逆
0: 染黄毛，
1: 90后都在运动冲刺奥运，
0: 是
1: 那么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一类，
0: 我在积极备孕所以呢最近一次啊大家都做了些哪些运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最近呢是真的有一点点找到了我运动的一些好处和感触，是有自己进步的地方啊，正反馈，我觉得自己心肺功能增强了，
1: 哎，
0: 我踩1个小时啊我不累了，我甚至呢已经啊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每次点手就是几分钟了啊，现在10分钟了，2分钟
1: 才过去，2分钟
0: 才过去，
1: 你以为10分钟你甚至一个小时都该结束了，
0: 对，我到现在的话可以让啊一整集1个小时左右的综艺播完，期间不会再去查看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进度、而且以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对抗来说，我觉得已经很轻松了、慢慢慢慢会给自己增强啊这样的一些等级了，
1: 对，然后呢我也有小伙伴们会跟我们分享自己持续健身的原因，其实从来都不是说就是也一定是靠着自律才去坚持，而是因为你从当中收获到了一些正向的反馈，
0: 没错啊。
1: 我们今天唱一些和香相关的歌曲，听一下 Apologize 的歌声吗？

0: 哇哦，
1: 哇哦，哇哦，
0: 哇！真的，他为什么总是自带共鸣？我觉得他一直在自己背着一个音响出门。
1: 这为什么呢？首先呢，他第一本身自己对腔体的运用就非常熟悉，而且他呀，肯定学过乐理的朋友，为什么呢？他现在选择使用一些装饰音。他在演唱的过程中，他的尾音永远是有一个装饰音的。
0: 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
1: 哎，
0: 专业
1: 就是炫技。说中国这个话呀，
0: 没有，白老师，
1: 嗯，
0: 我还是想听人家的洗一遍耳朵。
1: 来来来，我们再来一遍，来。
2: 说中国这个骚话呀，美得让人忘了摘下。你的钱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只对我说。哦哦哦哦，
1: 专业，这就叫专业、啊、
0: 太好听了。
1: 来吧，欢迎各位也分享一些带香的歌吧啊。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6: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7: 我要去回龙窝，
6: 下班了，
5: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7: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
5: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8: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5: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9: 我是大老师啊。
5: 嗯，
9: 来吧，一到夏天啊，就开始体重管理的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5: 嗯，

0: 冰淇淋。
1: 冰淇淋还是冰糕？
0: 冰淇淋。
1: 冰淇淋。
0: 冰淇淋，就是因为它要有那种绵密的奶油的厚重的口感，
1: 特别是那个 gelato。那个更是啊，基本上80%全是淡奶油。
0: 但我前段时间看了一张图，就是一袋子的冰淇淋融化之后，半袋子都是油。
1: 哎呦，
0: 真的有点惨不忍睹。
1: 你看的不是蛋黄酱吗？
0: 就是，就冰淇淋融化。
1: 冰淇淋啊，
0: 嗯，
1: 特别是那个爱吃某乐滋儿的那个啊，
0: 对，
1: 一根它就300大卡，相当于什么呢？一大碗米饭了。
0: 嗯，
1: 其中一半全是油，相当于吃下去只有5公里白跑啊。咱就说都2026年了，还没发明出来啊，美味又低卡的冰淇淋吗？
0: 有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享乐先锋队跟大家分享，肯定是不是劝你不要吃，
1: 嗯，
0: 而是劝你这种冰淇淋你可以放开了吃，
1: 放开了吃。
0: 对，我最近研究出来了，就是果奶冰淇淋。
1: 啥叫果奶冰淇淋？
0: 就是
1: 啊，雪巴 basil 雪趴。
0: 对，但是你就自己做
1: 啊，
0: 哦，就是因为其他的你买来的，如果味道更美味的话，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额外添加其他东西。
1: 这倒是。
0: 而我们就是自己去做，就是又是冰淇淋，又香甜，又细腻，又低卡，还能够瓦球。
1: 怎么说？
0: 一盆400克左右，你能吃到撑，够2-3个人一起分享。你加起来总共热量才2000千卡左右，45入，你每个人人均不到100千卡。
1: 相较于市售你能买到的那些个冰淇淋啊，热量、糖分、脂肪暴减啊！
0: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就是什么呢？老冰棍的热量，
1: 约等于没有。
0: 但大老师刚才做的 gelato 的美貌，
1: 哎，
0: 果奶的美味，
1: 嗯，
0: 要是你在上面再插片薄荷叶，你摆个盘儿，外头少说至少一个球10块钱起步，
1: 68，
0: 嗯，是不是？而我们这一大桶的成本可能才几块钱，
1: 嗯，
0: 当然主要是取决于你用的水果的好坏，
1: 是，
0: 也可能成本高一点，是你用的水跟牛奶都更好，
1: 嗯，
0: 看起来很高贵，实际上呢就是很简单的冻水果加牛奶，
1: 哦，
0: 你再加一个可以碎冰的搅拌机，
1: 哦，就均质器或者是破壁机都可以。嗯，
0: 真的，我以前是不信这个邪，因为很小的时候大家网上都好说冻香蕉冻香蕉，我有一次冻完之后我觉得它太硬了，
1: 嗯，
0: 但是我最近发现你就冻完拿出来稍微再室温稍微放1-2分钟，
1: 然后再给它打碎了，
0: 不用打碎都很好吃，嗯，
1: 是，
0: 但是那样的话就只是纯粹的水果冻成冰之后的冰冰凉凉的这种爽感，
1: 嗯，
0: 你尝试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方法，它牛奶当中的乳糖、蛋白质以及少量的脂肪会降低这个冰点，所以会减少一些自由冰，
1: 嗯，
0: 让冰淇淋的质地就会更加的绵密软糯，
1: 就更像冰淇淋一点。
0: 没错。
1: 为什么家里啊馋了哈？就家里有的时候咱自己冻这个东西，由于它没有一个乳化的过程，所以呢吃起来它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冰晶颗粒，很像吃那旺旺碎碎冰。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由于啊它加入一些牛奶和使用的一些水果本身就是含水量比较低的，就能让它的口感更趋于传统的冰淇淋。
0: 对，尤其你低温冷冻还能够保持水果的营养价值，
1: 嗯，
0: 还能够放大它果糖的甜味儿，
1: 嗯，
0: 你再加上搅拌打入到一些空气，一份香甜的低卡的冰淇淋就这么诞生了。
1: 冷知识啊，其实冰淇淋里边有30%到55%都是空气，这个就是一个膨化的过程。对于商业冰淇淋呢，主要靠的是大量的脂肪和糖来包裹住空气，才获得了这样一个浓郁丝滑的口感。我为什么这么清楚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开冰淇淋厂，所以我就知道它就有一些膨化和这样的乳化的过程。它是啊要有这些大量的脂肪和糖包裹住空气，你才能获得那种丝滑浓郁，破解掉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冰晶结构，才能给你带来这样的一种浓厚的丝滑的口感。
0: 等我突然反过来，但大老师你跟猪猪一样，
1: 怎么了？
0: 他是冰淇淋公主，你是冰淇淋王子
1: 啊，哦，是吧？
0: 是不是你说家里开冰淇淋厂，
1: 乱组 CP？ 就是果奶冰淇淋，它是真的是兼顾了美味、健康、口感，非常完美。特别是啊，冻香蕉这个东西作为基底，
0: 嗯，
1: 它有一个专属的名词的，
0: 嗯，
1: 它就叫 good ice cream。
0: 哦，
1: 它就是对身体负担不太大的天然冰淇淋。而且这个东西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里边放着什么？冻香蕉，
0: 嗯，
1: 还有那种啊干吃的燕麦片，不多
0: 哦，
1: 那么一小勺之后再放点什么呢？熟化过后的可可粉。
0: 啊，熟化，
1: 熟化，
0: 但你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建议大家要未简化的。
1: 对，未简化你吃的是提高代谢的。
0: 嗯，
1: 熟化的呢，它是当啊调味品的烘焙品用来调味的。
0: 哦，
1: 一个是提高代谢，是为了当功能性。
0: 那它就不是 super food 了。
1: super，都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不就是为了美味的情况下能尽可能健康吗？
1: 那相较于你买到的那些巴西来说呢？
0: 更好一点。
1: 好太多了，对不对？嗯，放过了这样的一个熟化过后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粉，它都不是它熟化过后就叫巧克力粉了。
0: 嗯，
1: 然后就这么一搅打，然后再给它放进啊自己的冰箱里边，等它冻过2个小时之后回出来再给它搅散，搅散完了稍微回温搅散之后再冻那么2次，你发现真的就是卖出来的那个冰淇淋巴西的味道一模一样。

0: 益啊。
1: 哦，这倒是一个，
0: 非常好吃。
1: 如果大家对于健康没有说叫极致的追求，那你可以这么尝试一下。
0: 是，哎，
1: 而且像最近比较火的那种蜜瓜冰沙，还有就是把蜜瓜就是切半去籽之后放在冰箱里冻，之后再倒入牛奶，最后用手去用那个铁勺一点点开始猛搓，搓出的那种蜜瓜冰沙，其实跟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系列的水果是一个道理的。
0: 那就纯杯走了，学霸啊。
1: 哎，对，那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周五的晚上，你洗完澡，你开着空调，你窝在沙发上，抱着这么一桶的冰淇淋，你打开新一集的电子榨菜，你又没有热量负担，第二天又不用上班，这个世界还有比这个形容更幸福的画面吗？
0: 我是明天不上班吃冰淇淋，哦，巴适的板，对吧？
1: 是
0: 直接，咱们也对很多水果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来进行对比，发现有些水果单吃美味，做成冰淇淋反而这风味大打折扣了，而有些奇妙的组合就能碰撞出来有层次的风味。
1: 像刚刚大老师很强烈的跟大家分享，香蕉是很适合做冰淇淋的。
0: 对，
1: 那很不适合用来做冰淇淋的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
1: 一个是带籽儿的，去籽麻烦的，
0: 比如
1: 那就是百香果、石榴还有杨梅。
0: 对，本身它这个很难处理，而且就算全打成揉一下，全部打成均质的，你吃的话，沉的话，就那个渣渣的沉。
1: 啊，还有一次是什么呢？啊，还有一个是就是不易成型、容易化的那一类水果就不适合了。
0: 啊，
1: 那呢就是含水量巨高，还有果胶含量比较低的，你就可以给它插出去。这就像是西瓜，还有小番茄就不合适。
0: 它就纯跟冻的冰块差不多。
1: 嗯。
0: 还有亲测呢，是冻西瓜加牛奶打成渣，2分钟不到，它会干嘛？分层，里边的蛋白质啊，再这么一聚合，看起来就更恶心。
1: 哎，
0: 而且呢，还只有是奶味儿，没有这个西瓜味儿。市面上售的那些甜甜的西瓜棒冰啊，我要告诉大家，全是糖精加水加这个风味的物质啊，科学狠活调制出来的，不然根本就没那个味儿。
1: 你看，刚才我们直播间也有小伙伴，难追难回味说。自己在家里尝试过用酸奶加上牛油果再加上冰块加上蜂蜜打一下，就跟磨酸奶没有什么区别。
0: 对，跟就是一个奶昔啊。
1: 哎，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0: 就是啊，然后还有很适合拿来做冰淇淋的水果有哪些呢？哈密瓜、香瓜、桃子、菠萝、荔枝、青提、葡萄还有草莓。基本上啊，浆果类都很适合做成这样的一些杯走冰沙。
1: 关键是有口味差别哦，像刚刚大老师说到的这几种水果，就是蜜瓜、香瓜啊，桃子、菠萝还有荔枝、青提、葡萄、草莓，它做出来是比较清爽的那种冰沙口感。
0: 是，
1: 那你如果说你不喜欢这种口感，那你可以尝试些其他的水果。
0: 芒果、
1: 哎、
0: 木瓜、
1: 是
0: 软柿子、
1: 嗯、
0: 香蕉、梨、苹果、榴莲和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牛油果阿瑞卡豆啊。
1: 对，那如果今天有很多小伙伴说我蛋白质每天摄入不太够，我想额外去增加一些高蛋白的低卡冰淇淋，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一根香蕉、100毫升的牛奶和50克的冻梅果基础之上，你再加上30克的香草味的蛋白粉，那就是非常有能量的一杯香草莓果冰淇淋了。
0: 香草莓果冰淇淋，
1: 对，这一碗呢大概就约有30克的蛋白质、5克的脂肪、40克的碳水，就是非常适合做大家锻炼之后的加餐。
0: 真的，麦克健身房那些人68一杯，美味健康低卡还划算，这还有啥好说的？抓紧动手试试看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

0: 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4: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4: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8: 我是大老师，
7: 来跟大家说点正事儿。那听说过集中供暖，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集中供冷呢？
8: 哎，这段时间在我们西部还蛮火的哈。
7: 对，那7月27号三伏天，这个暑期渐盛，地表温度在持续攀升的过程当中，荣盛城五期小区内的居民们独享着一份来自地下的清凉，就是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室温始终保持在25摄氏度。那这地下冷气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废弃矿井的百米深处。
8: 徐矿集团的蜗牛山煤矿呢，曾是华东地区的重要矿井，在矿井关闭后啊，井巷内的积水常年是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呀。徐矿集团的下属呢，徐矿热力公司首创地板辐射供冷技术，将废弃矿井水抽制了地面的换热站，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打造出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的项目啊。
7: 没错，那与传统空调相比呢，这个系统能够这个能耗啊会降低约50%以上。
8: 对啊，
7: 避免了传统空调外机排放的一个热岛效应，
8: 更环保。
7: 对啊，目前荣盛城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呢，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为了绿色能源。
8: 到目前呢，根据网上的一些反馈啊和实际用户的一些啊，还有就是关于咱们徐矿集团、热力集团他们这样的一些分享，目前这项技术的话，最大的可能大家不太理解的一点就是啊，地面如果有这些冷凝水该怎么办？
7: 嗯，
8: 他们呢是个欢迎加装，他们是选择加装一些比如说除湿的设备或者一些新风的设备，
7: 嗯，
8: 帮助维持呢自己的屋里面始终是恒温的25度和50%的湿度，是人体最舒适的一个气温。反正我个人啊是非常非常想试试这门新技术的，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告诉我们。翻看一下2026年的日历啊，有眼尖的网友们发现，只要请3天假，那就能拼出。

0: 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看看各位胆大的可以介绍一下。就先来看看这个让上班族疯狂心动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拼假公式啊。
1: 嗯，
0: 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周五到周天，
1: 嗯，
0: 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嘛。中间的9月28、9月29、9月30号恰逢3个工作日，把这3天假你给请下来啊，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的衔接出一个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是不是狠狠期待住了？
1: 嗯，
0: 我就问谁敢这么请？
1: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继续关注娱乐方面，2026年7月27号晚上，虞书欣的工作室一纸严正声明引爆了 AI 漫剧就是一场巨大的侵权事件的话题。但是这一场席卷全行业的侵权风暴，其实早在声明发出以前就已经蔓延数月了，因为有大量的商业化的 AI 漫剧没有经过授权就抓取了虞书欣、肖战、罗云熙、易烊千玺、成毅等艺人的影视素材训练模型。那虞书欣工作室明确声明，从来没有开放任何的肖像与声音的 AI 使用授权，所有的强行套用啊，他的形象还有声线的合成内容均属于非法侵权。
0: 嗯，
1: 那成毅呢更是在2026年3月至4月间已经被粉丝发现了至少有7部侵权的 AI 短剧，
0: 好嘛。
1: 以及头部的配音演员史泽坤，他的声音呢就被用于了紫川动画、番外等等多部作品。今年3月呢，还有数十名的配音演员集体发布了声明，是抵制没有授权 AI 声线。
0: 根据民法典，肖像和声音啊是同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益，只要 AI 生成的形象或者声音能够让公众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即构成侵权。白云区检察院啊普法指出，未经过授权的 AI 换脸、复刻人声、盗用图文素材来训练自己的 AI 商用模型，均属于违法，牟利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责哦。
1: 继续再来关注，这闷热夏天嘛，出汗量会大大增加，那水分流失加快，就很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等这些缺水的症状。不少人呢会用大量喝水来进行缓解，其实呢这样可能会起一个反作用哦。
0: 嗯，
1: 日常少量出汗，咱们的钾流失量是很低的，但是高温酷暑下大量出汗，钾会随之大量流失，同时钠、氯等等这些电解质也会随汗液一同损耗。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只是单纯喝水，会进一步的去稀释体内的电解质，会加重缺乏，会诱发低钾还有低钠两种电解质的紊乱。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就提醒大家，补水呢大家要主动，不要等到口渴和大量出汗之后才去喝水。日常饮水呢是切忌猛灌冰水的，优选18到45摄氏度的白开水，更容易被身体去吸收，解渴的效果呢也会更好。饮水呢大家遵循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就单次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水，如果说仍然觉得有些干渴，那你间隔3到5分钟之后再少量补充，千万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去灌水。
0: 哦，
1: 因为水分它会快速的经过肠胃吸收进入到血液，它会稀释血液，升高血容量，会加重心脏、肝脏、肾脏代谢的负担，同时呢也会提升心肌耗氧量，所以是不利于心血管稳定的。
0: 最近呢改善脖子前倾的话题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最简单零基础的门槛是什么呢？下巴后缩。
1: 嗯，
0: 像挤出双下巴一样啊，将这个头水平的向后平移。这个动作啊能够精准的激活沉睡的肩部深层肌肉，不少人坚持几天就能感觉到明显的肩颈啊放松。动作本质啊是坐直或站立平视前方，下巴水平向后移动。就是什么呢？做新疆舞，但是做成向后。感觉后脖梗子呀被拉长了，有一种酸胀感，保持3到5秒钟之后再给它放松，全程不低头也不仰头，随时随地的练，等红灯、办公间隙、追剧时候顺手就能做。一组啊12到15组，15次啊，每天穿插做多组，比集中猛练一个小时更实际。有些用户就提到啊，此前脖子酸痛，一直啊使劲的向后仰，改用啊低头收下巴的方式，3天后那就舒服太多了，比疼痛发作的时候好得更快。如果最近有落枕，也可以这么练练。每天坚持个5到10分钟，不用器械，刷手机的间隙啊，你就抽空练习，长期坚持就能让你的体态更舒展，缓解你的颈椎的酸胀感。
1: 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小伙伴们吧。如果你有一些富贵包这样的习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简单锻炼来进行改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下还没有播放的小伙伴们的歌声吧。
1: 嗯，特工。
2: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到宝，想点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1: 哎呦，今天周杰伦专场啊。另外还有一首，
2: 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微微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扛，狂饮高歌爽快唱，
1: 人嫌其花太香啊。
0: 哎，还有我们花姐的歌声，我们得来播放一下，
1: 我们听听看。

0: 嗯，然后他想要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说温温你敢不敢，没有想到另外一首歌。嗯、
1: 哦，是爱一个人好难。
0: 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演唱和参与互动。时间的问题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明天再见吧。
1: 嗯，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新新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9: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里人遵从着大山的时间规律，才更懂得大山的味道。
15: 来，我们一起把这水拖了。6、1、2、3，
16: 慢慢干，慢慢干，慢慢慢慢，
15: 快走，快走。
8: 一晚过后，葛根沉淀物在盆底淤积，还需加入一味草药才能完成葛粉的转换。
4: 观众从山上挖起回来，回来有削皮，削皮了要抓烂，抓烂了要进水泡，要泡了每几十分钟，泡出咸来。
17: 管仲，蔷薇科植物，有清热消炎之效，而当地人用它为制葛时过滤泥沙，分离淀粉。加入管仲水后，与盆内的液体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深褐色慢慢变成奶白色。
4: 现在这个就管仲一下来哈，这个渣子全部的皮都这薄薄的皮都赶出去，赶出去就准备过滤。

一个夜晚过后，奶白色又将转化为橙黄色，葛粉正在下沉。深秋的清晨透着微寒，今年的第一批葛粉即将出炉。一拍一打之间，葛粉成团，在燃尽的草

0: 灰里放置15分钟，利用草木灰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再用报纸仔细包好，挂于屋内阴干。
1: 我去，

0: 我们老得热和平景点啫。羊肉吃法，一种是冲着鸡配的，冲着吃有营养，再就是有弄鸡蛋饼，又可以当肥鸡，又可以当番茄。
1: 冲熟后的葛粉色泽微黄，呈透明胶质状，醇香浓厚，入口略有回甘。葛粉鸡蛋饼，在冲熟的葛粉中加入鸡蛋与葱花，咸香四溢，软嫩弹牙。50多公斤葛根，通过繁琐复杂的工序后，只能制出5-6公斤葛粉。3天2夜的守候，浓缩成了山里人手上这碗质朴无华的美味。这是大山的馈赠，也是山里人自得其乐的生活。张家界桑植县5道水镇，地处澧水源头，水清水甜水好。朱芳君在寻找的是当地的一种特产鱼类啪啪鱼。啪啪鱼因喜欢趴伏于溪水岩石上而得名。5道水洁净的水质、充沛的降水和温凉湿润的气候，形成了这种河鲜小鱼的生存环境。它们个头小，异常灵活，因此肉质紧实鲜嫩，但想捕到它们绝非易事。捕啪啪鱼要在水流较为湍急、鱼群活动频繁的下游水域，先将捕鱼篓放在石头附近，迅速扒开石头，正好可以将四处乱窜的啪啪鱼收入囊中。

0: 老板，鱼来了。
1: 哦，老表，今天打的鱼不多不？
0: 天色不好，提量就可以。
2: 眼前这个广东男人叫麦润池，而这里是他的妻子钟彩兰的故乡。15年前，麦润池跟随妻子钟彩兰回乡探亲，被五道水的美景吸引，便在此留下。10年间，夫妻俩开了这家餐馆，店里主推的便是妻子的拿手好菜小炒啪啪鱼。挤出内脏，洗净，放盐和醋腌制片刻，让鱼去腥入味。油烧至7-8成热，啪啪鱼下锅，
3: 这个鱼刚下锅的时候不能翻动，翻动的那个就容易烂掉。
2: 全程都要用中小火仔细盯着，小心翼翼地翻动，用油的热度渐渐收干水分，炸至焦脆。

0: 焦香酥脆之中，鲜而不腥，外酥里嫩，辣得清爽，回味无穷。炒啪啪鱼，这便是当地人聚会时有朋友和酒就必点的餐桌美味。
1: 来呀，几位老板，你们点的啪啪鱼是我们五道水最出名的菜啊。
2: 啪啪鱼要见杆儿了啊。
1: 怎么样啊，味道几位老板。
2: 哎，
3: 可以，
2: 还有点，还有点，还有点。
0: 经营着餐厅，守护着妻子，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怡然自得，需要的不仅仅是热爱，更要有一份耐心。美景让麦润池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而真正让他离不开的，正是大山儿女带给他的山之情，水之味。和麦润池一样，每年被张家界绝美的风光吸引前来观光的游客不计其数。让全世界游客醉心于此的不止山水美景，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味道。土家小伙李简峰从事餐饮管理11年，从创业之初的烧烤小店到如今高朋满座的特色餐厅，在他看来，张家界的味道正是味所深山人未识，朝露花开浑天成的山野之味。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都能吃到张家界最地道的山里味道，2年前他与厨师们共同研发了山水宴。山水宴有盐饵炖土鸡、葛粉鸡蛋饼、香煎啪啪鱼等13道菜品，道道都是城里难得一见的山野美味，必须提前预定。此时的厨房正为了今晚的山水宴开始忙碌起来。2个小时的精心烹调，菜品出锅，但山水宴还没有正式开始。

好，各位老板们，哎呀，帅哥美女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张家界用餐。接下来，我们的阿甘美会给你们献上这边的山歌，欢迎你们的到来。

0: 我们的菜还合胃口吗？嗯，
1: 好不好？这是嘴上说了不算，我来给你打个样啊。啊，
2: 打个样。
1: 肉口一化
0: 啊，确实，这是我们的土家族的这个扣肉，非常好。
3: 来自大山深处的山水宴，有着淳朴自然的山水之味。守护这份味道，成了李简峰对乡情最好的表达，也是他广交天下朋友的诚意。大山的儿女掌握着山林的密码，也因此揭秘了山水的味道。这份山水之间的盎然生机，源于用心的守护与合理的开发，持久的耐心和努力的寻找。这是一种乐观和顽强的味道，流淌在血脉里，用自己的智慧在山水间耕耘酝酿。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里人遵从着大山的时间规律，才更懂得大山的味道。
1: 来，我们一起把这水冲了。
4: 六、
1: 一、二、
4: 三、两，慢慢点，慢慢点，慢慢，慢慢，
1: 快走，快走。
3: 一晚过后，葛根沉淀物在盆底淤积，还需加入一味草药，才能完成葛粉的转换。
4: 观众从山上挖起回来，回来有削皮，削皮的要抓烂，抓烂的要进水泡，要泡那么几十分钟，泡出鲜来。
3: 管仲，蔷薇科植物，有清热消炎之效，而当地人用它为制葛时过滤泥沙，分离淀粉。加入管仲水后，与盆内的液体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深褐色慢慢变成奶白色。
4: 现在这个就观众一下来看，这个爪子全部的皮都，这个薄薄的皮说赶出去，赶出去了就准备过滤。

后，奶白色又将转化为橙黄色，葛粉正在下沉。深秋的清晨透着微寒，今年的第一批葛粉即将出炉。一拍一打之间，葛粉成团，在燃尽的草木灰里放置15分钟，利用草木灰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再用报纸仔细包好，挂于屋内阴干。

0: 我们老的也过不紧紧的。两种吃法，一种是冲着吃用黑的，冲着吃有营养，再就是有弄鸡蛋饼，又可以当废吃，又可以当饭吃。
1: 冲熟后的葛粉色泽微黄，呈透明胶质状，醇香浓厚，入口略有回甘。葛粉鸡蛋饼，在冲熟的葛粉中加入鸡蛋与葱花，咸香四溢，软嫩弹牙。

10多公斤葛根，通过繁琐复杂的工序后，只能制出5-6公斤葛粉。3天2夜的守候，浓缩成了山里人手上这碗质朴无华的美味。这是大山的馈赠，也是山里人自得其乐的生活。张家界桑植县5道水镇，地处澧水源头，水清水甜水好。朱芳君在寻找的是当地的一种特产鱼类啪啪鱼。啪啪鱼因喜欢趴伏于溪水岩石上而得名。5道水洁净的水质、充沛的降水和温凉湿润的气候，形成了这种河鲜小鱼的生存环境。它们个头小，异常灵活，因此肉质紧实鲜嫩，但想捕到它们绝非易事。捕啪啪鱼要在水流较为湍急、鱼群活动频繁的下游水域，先将捕鱼篓放在石头附近，迅速扒开石头，正好可以将四处乱窜的啪啪鱼收入囊中。

0: 老板，鱼来了。
1: 哦，老表，
0: 今天打的鱼不多不？
2: 天色不好，
0: 提量就可以。
3: 眼前这个广东男人叫麦润池，而这里是他的妻子钟彩兰的故乡。15年前，麦润池跟随妻子钟彩兰回乡探亲，被五道水的美景吸引，便在此留下。10年间，夫妻俩开了这家餐馆，店里主推的便是妻子的拿手好菜小炒啪啪鱼。挤出内脏，洗净，放盐和醋腌制片刻，让鱼去腥入味。油烧至7-8成热，啪啪鱼下锅。
4: 这个鱼刚下锅的时候不能翻动，翻动的那个就容易烂掉。
3: 全程都要用中小火仔细盯着，小心翼翼地翻动，用油的热度渐渐收干水分，炸至焦脆，便可出锅放凉备用。

0: 焦香酥脆之中，鲜而不腥，外酥里嫩，辣得清爽，回味无穷。炒啪啪鱼，这便是当地人聚会时有朋友和酒就必点的餐桌美味。
1: 来了几位老板，你们点的啪啪鱼是我们五道水最出名的菜啊。
2: 啪啪鱼要见色的啊。
1: 怎么样啊，味道几位老板？
2: 可以，喝点，喝点，喝点。
0: 经营着餐厅，守护着妻子，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怡然自得，需要的不仅仅是热爱，更要有一份耐心。美景让麦润池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而真正让他离不开的，正是大。

特色餐厅。在他看来，张家界的味道正是味所深山人未识，朝露花开浑天成的山野之味。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都能吃到张家界最地道的山里味道，2年前他与厨师们共同研发了山水宴。山水宴有盐耳炖土鸡、葛粉鸡蛋饼、香煎啪啪鱼等13道菜品，道道都是城里难得一见的山野美味，必须提前预定。此时的厨房正为了今晚的山水宴开始忙碌起来。2个小时的精心烹调，菜品出锅，但山水宴还没有正式开始。

好，各位老板们，还有帅哥美女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张家界用餐。接下来，我们的阿甘妹会给你们献上这边的山歌，欢迎你们的到来。

0: 我们的菜还合胃口吗？
1: 嗯，好吧，这嘴上说了不算，我来给你打个样啊。
0: 啊，打个样。
1: 肉口即化啊，
0: 确实，这是我们的土家族的这个扣肉，非常好。
2: 来自大山深处的山水宴，有着淳朴自然的山水之味。守护这份味道，成了李简峰对乡情最好的表达，也是他广交天下朋友的诚意。大山的儿女掌握着山林的密码，也因此揭秘了山水的味道。这份山水之间的盎然生机，源于用心的守护与合理的开发，持久的耐心和努力的寻找。这是一种乐观和顽强的味道，流淌在血脉里，用自己的智慧在山水间耕耘酝酿。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

0: 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6: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5: 走读中华。
7: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河南省洛阳市因为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这座承载着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名城，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8: 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洛阳境内拥有龙门石窟、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等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拥有诸多的非遗资产，比如啊，我们熟知的唐三彩是中国唐代汉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此外呢，还有洛阳牡丹的栽培技艺，以及因牡丹而衍生出来的诗词书画，还有传说服饰等牡丹文化。
7: 华夏之源，丝路起点，千年古都，牡丹花城。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技艺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呢？
8: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梁晨宇以及相关的记者呢，走进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跟这座植物园的正高级工程师沈改霞以及唐三彩非遗传承人张二孬、张一鹏父子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9: 跟着非遗去旅行，我们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
10: 从哪儿来啊？
11: 重庆的。
12: 我是从湖南长沙。
13: 我从安徽合肥。
14: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15: 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16: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10: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16: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11: 我现在已经画好了一身妆造了，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10: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九大色系，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副色系。
16: 在众多色系当中，副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10: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副色系的副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多一些，而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16: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激凌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11: 那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14: 对对，
11: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14: 对对对，
11: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14: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11: 那我们这一个冰激凌多少钱啊？
14: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三个的话是25。
17: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口味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哪个口味还会再买。
16: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18: 从夏朝的改定用陶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直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展成多彩了。你看，首先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尾的大身子。
11: 哎，还真是、啊。哎，
18: 高挑的四肢。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11: 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18: 哎，为啥这马尾巴这么小呢？
11: 为啥？
18: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它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11: 是什么意思啊？
18: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11: 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18: 小裂纹，
11: 看着跟它碎了一样。
18: 唐三彩的胎点子，一个它得动态，要把它种活，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 它全部的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的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药材会流产，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0: 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1: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2: 这也是你自己做的？
1: 对。
2: 感觉怎么样？
1: 很好玩啊！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触非常新奇。
4: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5: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4: 哦、
5: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4: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5: 对。
4: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5: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0: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4: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5: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4: 对，是的。
5: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4: 哦，这么神奇、啊、
5: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4: 哦，
5: 这个是绿色。
4: 哦，
5: 这个是黄色。
0: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为我们分享的是殷墟博物馆新馆的打卡体验。嗯，
9: 殷墟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为这个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呢，早就把这个文明啊可以说玩出了超高的水准。比如说造型别致的陶三通啊，还有这个满身都是精美纹饰的青铜的重器，体系完备的甲骨文，气派十足的宫殿的建筑群，还有规模宏大的王陵遗存等等。
8: 那么世云学姐说啊，这殷墟博物馆的新馆啊，展出的文物真的非常的多，足足有近4000件商代的文物，可以说是一站式解锁了完整的大邑商生活图景。而且展厅里面的看点呢，也是多到数不过来。比如说，矩阵式陈列的23座完整的车马坑，这个简直就是3000多年前的大型的车展现场。还有数不清的文物，有一些文物像青铜器啊，它的纹饰繁复精巧，在威严之中藏着独特的萌感。
9: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世云学姐啊，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的新馆，一起来解锁尘封千年的来自殷墟的这一份浪漫。
10: 大家好，我是世云。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殷墟博物馆新馆。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且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那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殷墟博物馆新馆是殷墟近百年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那也是3000多年前商文明可触可感的呈现。那自然就是由新馆旧老馆嘛。那老馆呢，它是建于2005年，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那曾经为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为了申报事宜，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宫殿区东边河滩地里建造半地下室的殷墟博物馆。那可是随着就是殷墟考古的成果不断丰富，所以原馆呢就难以满足保护展示的需要。 那就是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下，新馆它在2020年的11月正式开工建设。殷墟博物馆新馆坐落于环水之滨，与殷墟宗庙宫殿区隔河相望，建筑规模 5.1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那新馆的面积呢，约为旧馆的15倍，是首个全景式展现三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的博物馆。那馆内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近4000件套，其中3/4以上的珍贵文物为首次亮相。那殷墟博物馆新馆它的外观设计是蛮有特色的，它以诗经商颂为源，与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层叠深邃、青铜装果为形，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要，形成具有殷墟文化内涵以及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但在它的设计里面，建设者他为了凸显所谓鼎这个元素，所以他选用富有文化底蕴以这个殷墟特色的青铜四面木墙为建筑外墙及屋面，那为博物馆披上一层庄重古朴的青铜外衣，所以就是远远看就像是一只巨鼎，然后鼎立在大地之上，很特殊，还蛮不错的。新馆呢共设有8个展厅，地上共3层，那展层聚焦在三文明主题，基本陈列包括探索三文明、伟大的三文明、世界的三文明，三个基本陈列有机衔接，厘清了三文明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那可以全景式的展示了伟大的三文明以及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阐释三文明特质还有它的世界意义。那此外呢，就新馆它还设有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木专题展，还有纸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等，就是4个专题展览，以及呢一个特色沉浸式的数字展。那它的各个展厅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啊，比如说这个殷墟博物馆新馆1楼的探索三文明序厅，它采用的是中国考古最具特色的探方为它的背景，以时间为轴，以重要发现为线索，全面系统的梳理殷墟自1928年至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追溯了整个三文明的探索历程，然后绵延近600年的商代历史画卷就是渐渐清晰，把它这个铺展于游客眼前。和绝大多数的博物馆不同，就殷墟博物馆新馆它把出土的文物全部成组展出，这样子既能让就是我们去了解墓主人的全部信息，那也能从出土文物的排列组合上去了解就商代它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还有像什么丧葬制度等等。它的专题的特展的设置呢，更是就是别具一格，就是非常的有特色，以透物见人为主旨，用文物来讲人的故事，是不是博物馆的特色，那也是呢它展陈设计的一个主要原则。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

0: 云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主要关注到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的1174公里处，过杏仁2公里左右发生了2小折追尾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科幻二字，您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您会想到科幻电影里面那些驾驶着巨大的宇宙飞船来到地球的外星人，或者是刘慈欣《三体》里的二向箔、降维打击这一类突破我们想象力的极限的未来科技，又或者是《银河帝国》中严格按照机器人三定律运行的机器人。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科幻，而且都是经典的科幻形象。但是除了这些如同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挑战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科幻作品之外，还有另一类的科幻呢，和上面这些宏大的科幻作品比起来，它们显得非常小。阅读这一类的科幻就好像是戴着一副奇特的眼镜儿，去观察我们身边已经习以为常的一草一木。通过这副眼镜啊，原本熟悉的景象开始显露出一丝奇异的光辉，与此同时，也因为这道异光，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飞刀的科幻短篇小说集《银河文件录》，这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它就是这样的一副眼镜，里面收录了飞刀10余年来创作的16篇短篇科幻小说。但是这16篇小说读上去啊，似乎有一些不那么科幻。你比如我认识一个男人三泽，这篇短篇小说呢，有3个故事，都是以我认识一个男人作为开篇，而且最开始的几段文字看上去啊，也像是在拉家常似的，像是在讲述我们身边一个毫无特点的邻居一样。像胸怀这个故事中的男人，他不爱学习，上课时老望着窗外发呆，别人问他整天想些啥，他不吭声，跟个闷葫芦似的。后来他拿了专科文凭，托了找关系接了他爸的班，干了没2年厂子倒了，只能去参加再上岗培训。书读到这儿，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些乏味的流水账，但接下来作者飞刀采用了平地起秋壑的写法，

一句话就引领整个故事转到了奇异有趣的方向。他把自己的心建设成了0.5A级旅游景点。您看，男人的心情竟是一片沧海，一天到晚起起落落，游客们坐着小船在他心里乘风破浪，浪奔浪流，分不清欢喜悲忧。那没见过世面的就竖起大拇指，和钱塘大潮有的一拼啊。年轻人更是在这儿玩起了冲浪，挺刺激又安全还时尚。这个建在心上的旅游景点让普通的这个男人变成了科幻小说的主人公。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个故事，大侠。主人公呢是一个生得白净斯文，看着弱不禁风，却有一股奇怪的正义感，打小啊就立志要除暴安良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却机缘巧合学会了一门艺术，能够把自己胀成一个皮球，而且无论受到何等击打也不过是漏点气便滋滋滋地飞走了。就这样，凭着这门艺术，他不仅成了平息矛盾可以帮人的漏气侠，更是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变成巨型的气球，去改变撞向地球的小行星的轨道，拯救全人类。您看这作者飞刀，他这副善于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的眼镜儿，除了用来观察我们身边的日常人物之外呢，还被他用来观察那些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历史中的人物。你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在作者眼中就变成了一篇名为一览众山小的科幻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孔子呢就脱离了陈蔡之困，他靠的是公输班驾驶飞机吓跑了包围孔子的军队。而为了登上泰山呢，孔子则是借助了墨子制造的热气球云浮，直接升到了半山腰。接下来呀，孔子继续向泰山顶上进发，以求达到登泰山而小天下。哎，就在此时，孔子突然发现泰山的内部竟然是中空的，而且内部还有盘旋向上的阶梯。当孔子爬上所有的阶梯，从山顶的洞口走出来的时候，迎接他的不仅是心理感觉上的小天下，而是真的伸手可以触摸到天空，接触到天下的边际，真切地体会到了天下之小。就这样呢，孔子啊，终于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原来，真实的世界已经过去了8800年，而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机器创造出的虚拟世界。这种虚拟从地球形成开始，直到人类的灭亡，然后再从头开始，这样的过程已经循环了270次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究出宇宙的奥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最终呢，孔子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了这一终极秘密的孔子，选择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虚拟世界，去做那些原本孔子就会做的事情，比如说办学堂，不止讲礼乐，也要找人讲算术，讲天文，讲水利，讲种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书中被作者飞刀这副瓶中见奇的眼镜改造了一番的，除了中国的历史故事，还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童话。你比如在《另类童话》这一篇小说中，《白雪公主》里王后的魔镜居然是一台有着强迫症的人工智能，而《海的女儿》里小美人鱼能变成人类靠的不是章鱼女巫的魔法，而是先进的整形手术。坚定的锡兵中，那个在外探险游历的锡兵会和自己还待在家中的同伴产生量子超距作用。可以说飞刀的这些短篇故事，它是在探究科幻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除了那些宏大的硬核的震撼感的科幻故事之外，另外的一种呈现

0: 方式，
1: 它是有趣的、奇异的，事出平常却又别出心裁的。
0: 那么这样的故事在让人读完之后会会心一笑，同时又会去思考些什么。作为国内新锐的科幻作家，飞刀呢，他一面呢用自己的本名贾立源在清华大学任教做科幻文学的研究工作，一面呢他又用笔名飞刀发表科幻小说。文科的背景啊，使得飞刀的创作不同于大众印象中那种带着硬核科学知识的科幻小说，它更多的是体现出了对现实、对历史的别样思考，并结合科幻做富有奇趣的讲述，展现飞刀对文体实验性的探索。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分享，我相信呢，大家都感受到了飞刀那种奇异而有趣的魅力。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属于自己的独特意趣。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银河文件录》，再会。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这封底上的这幅画，她又跑回了屋子里。这个门啊还是没有出城。他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的散开了。再看这一页。

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啊，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它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也是你度过一周的心声呢？在上一本书《我今天出门了》啊，它的扉页上，女孩两只脚上穿着不一样的袜子。而在这本书中呢，男主角显然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他为大家展示了袜子抽屉发展史。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是四双配好对的袜子，但经历了乱配对、丢失、重新配对、失而复得、再次配对等过程，最终袜子变成了三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儿，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5年的2月6号，由中国首位过亿影片女导演金依萌执导的第三部电影《一路惊喜》公映了。这是金依萌专门为2015年贺岁档定制的一部家庭喜剧。它以大年三十为背景，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6个贺岁故事紧密串联，旨在深度解读春节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可见这是一部合家欢喜剧电影。其实金依萌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非常完美，被誉为是第一部北京小妞电影，走的也是萌女路线。那你还记得非常完美这部电影吗？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2009年8月13号，由章子怡、范冰冰、姚晨等主演的电影《非常完美》公映。这部电影也是章子怡第一次担任电影制片人。影片让章子怡颠覆了往日的银幕形象，并且和范冰冰在片中上演了一段精彩的夺情大战。《非常完美》票房成绩非常出色，是华语电影第一部由女导演执导的票房过亿电影。金依萌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票房过亿的女导演。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回顾这部电影。漫画家苏菲是一个可爱无忧无虑、满脑子充满了奇思妙想的女孩，她和相恋2年的男友外科医生李杰夫即将结婚。哪知在一次普通的小手术中，杰夫结识了著名影星王晶晶，和她迅速地坠入到爱河之中，无情地背弃了和苏菲的婚约。苏菲从天堂掉向了地狱。这一天，好友陆小西和李丽来看望一蹶不振的苏菲，没想到苏菲竟做出了如此惊人的决定。
1: 不行，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是配得起杰夫的，我要让他在婚礼前回到我的身边。
2: 有志气，我支持
3: 你。你们都疯了，那样的男人嫁他干嘛？
4: 苏菲，我错了，你再嫁给我吧。
2: No。
3: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支持你。
1: 我不支持你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不信我做不到。
3: 你什么都不干了，那你答应交给我的新书创意稿呢？
2: 再拖下去啊，出版社都要解约了，男人都没来，画什么漫画？
1: 哎，如果我把报仇的过程全画下来，当做新书的素材怎么样
5: ？Are you sure?我不sure这是个 good idea. You sure?
1: 没问题。我要向全天下失恋的人们证明，被夺走的爱人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抢回来的。
0: 经过整夜的冥思苦想，苏菲把笔下漫画的情节化作实际行动，对李杰夫实施了第一招宽容理解式，就是告诉那个对你移情别恋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可以原谅他。这一天，他去医院找到杰夫。
4: 你怎么来了？
1: 哈利，自从你离开我，我的心就好痛。不过，我为你高兴，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4: 苏菲，我错了。原谅我，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6: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怎么联系啊？
0: 原来这是苏菲在幻想。你没事吧？她抱住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随后她的奔跑让医院秩序大乱。
3: 爷爷没事啊。对不起。
7: 需要冷静一下，睡一觉就好了。
4: 住手！我认识他，苏菲，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说我干什么？你以为我是来祝福你的？你做梦！都是因为你，你还好意思问我？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
4: 苏菲，我错了。
8: 谁知道他怎么想？
4: 你先回去吧，这里我来处理。
0: 苏菲在杰夫面前丢尽了颜面，医院也被他弄得一团糟。随后苏菲意外地看到了常瑞和王晶晶的合影，误认为他们曾经也是情侣，于是劝说常瑞加入到这场夺爱行动。迫于无奈，常瑞答应了苏菲。此时的苏菲打算实施第二招往事重温式，她把以前的信物悄悄地放在李杰夫家里的每个角落，使他会随时想起苏菲。这一天，常瑞到苏菲家来商讨计划。
2: 可别期待太高啊，我可不会做饭。
4: 那么多，哦，
2: 请慢用。
4: 你们老差说不会做，
2: 可杰夫还嫌我做的不够好呢。怎么了？
4: 你真的就是小三黑？
2: 你妈没跟你说过，到客人家乱翻人家的东西是非常没礼貌的。
4: 我以前有看过你的书。
2: 是吗？
4: 但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的画的。
2: 为什么？
4: 因为你书里的内容都是在以男性的视角来看问题，像你这种女孩子是很难画得出来的。那我想说的就是，你在书里面所表达的那种超脱的思想跟现在的行为不太相配。
2: 比如说
4: 被男朋友甩了还使劲追人家，有一点小肚鸡肠吧。
2: 吃饱了吧？
4: 好了，别生气了。那我就是不明白，像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肯放手？
2: 要是好还能被甩呢？
4: 也许你就是命中注定不应该跟姐夫在一起。
2: 谁说我要一辈子跟着他的？
4: 那你做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你爱他？
2: 我爱他？那是因为我以为他更爱我呢。我以为他可以给我一个简单长久安全的爱，细水长流的那种。
4: 可是这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去爱一个人吗？你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并不是姐夫想要的，也许他想要的是那种死去活来天翻地覆不顾后果的爱。
2: 那他为什么不早说呢？非要等到我结婚礼服都做好了，请帖都发出去了，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要结婚了，他再说。
4: 总比结了婚再离强吧。
2: 你了不起啊，你不是也被甩了吗？
4: 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搭档，就不要再互相残杀了。说说你下一个计划吧。
0: 两人开始实施第三招改头换面式，重新改变形象。晚上回到常瑞的家中，苏菲发现了很多人物照，非常喜欢，原来这是常瑞以前开摄影展留下的。依旧不气馁的苏菲开始实施她的夺爱第四招，化敌为友。她找到了王晶晶锻炼的健身房，以陌生朋友的身份和王晶晶接近。王晶晶是由范冰冰扮演的。
9: 啊，对了，欢欢，那你姓什么了？
10: 我姓刘。
9: 小刘，我叫王晶晶。
10: 我知道你叫王晶晶，
9: 谁不认识你啊？
10: 你可是大明星啊。
9: 哎，千万别这么说，你以后啊叫我晶晶就可以了啊。小刘，你是做什么的？
10: 我是搞幼儿教育的，你就叫我小刘老师也行。
9: 哦，小刘老师。

0: 哎，那正好，你一会儿给我留个电话。
1: 好啊，
0: 我正好要跟你咨询一下儿童教育的事情。
1: 你们都有啦？
0: 啊，还没，不过已经在计划中。
1: 你可最好别找着我，我是搞特殊儿童教育的。
2: 没过多久，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苏菲也抓住了一切机会，聊她和李杰夫之间的故事。这一切真如苏菲计划那样能够顺利进行吗？王晶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其实最初在选择苏菲的情敌王晶晶的演员人选时，几乎所有人第一想法都是范冰冰，包括章子怡。而范冰冰也将大明星敢爱的一面表现得非常到位。回到剧情中，王晶晶约了苏菲一起去攀岩，狡猾的王晶晶在帮苏菲系保护绳的时候特意将松紧螺丝拧松了，可怜的苏菲却全然不知。好胜的她拼命地往上爬，结果绳索松动，苏菲从高空摔了下来。
3: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爬得太高，不要爬得太高，你看你怎么就是不听我的呢，苏菲。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3: 你这样一来就只能卧床休息一阵子了，所有的计划也都全部落空了。
1: 来，我来帮你，这个锁扣一定要紧一点，要不然一会儿上去会很危险。
3: 你以为你可以骗得了我？你的照片我都已经看过几十遍了，还想跟我玩演戏，你行吗？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只能去医院好好养养了啊！来，快来拉走吧，好好养养。小刘老师，再见。
2: 苏菲的腿受伤了，计划也落空了，幸好有常瑞陪在了苏菲身边悉心照料。苏菲被常瑞的细心感动着，而此时的李杰夫开始对王晶晶的明星身份有些彷徨和困惑了。苏菲留在家里的东西也渐渐勾起了李杰夫对她的想念，于是给苏菲打了通电话。正当苏菲感觉夺爱计划就要成功的时候，常瑞却并不是那么开心了。
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你不会为我高兴啊？你记得我啊，
5: 苏菲？如果我放弃晶晶，你会放弃杰夫吗？
1: 什么意思啊？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5: 这段日子我觉得很累，我想退出。我不想再继续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
1: 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你和杰夫在一起不太相配，像你这样的女孩，你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懂你的人，欣赏你的人，一个舍不得离开你的人。我想你知道杰夫不是这个人，所以就算我帮你把杰夫弄回来了，那有什么意义呢？
1: 离婚也不到一个月了，我怎么能就这么放手了？我要让他后悔，我要让他尝尝被甩的滋味，我让他回来跟我说一万个对不起，然后呢，我再带着微笑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说，杰夫

0: 才配不上我呢。
1: 这就是你要追回姐夫的真正原因。
0: 是啊。
1: 那也不需要我，你需要个心理医生，我帮不了你。
0: 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像五年前你开的那个影展失败了，你就把所有的作品都藏在小黑屋里了，不觉得可惜吗？
2: 我是可惜，但我觉得你更可怜。
3: 听了常瑞的一番话，似乎还打消不了苏菲的夺爱念头，于是他决定借为常瑞办一个个人摄影展，来实施下一个计划。他邀请了李杰夫参加摄影展，并且在李杰夫的面前故意让常瑞吻他，激起了李杰夫强烈的嫉妒心。这时王晶晶也从片场赶来了，他知道了苏菲的腿伤是王晶晶害的之后，李杰夫毅然向王晶晶提出了分手。混乱中，常瑞向苏菲表白了：“
4: 苏菲，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5: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李杰夫，你给我回来！”他们俩追出去啊，机会难得。
4: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我根本就不想他们分手。
0: 为什么啊？
4: 因为我爱上你。老实说，一开始我真的挺讨厌你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我就陷进来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个女孩子像你这样，无论你做任何无聊的事情我都喜欢。我喜欢你跟你妈撒谎声音变尖的样子，想坏主意皱眉的样子，挺像吃手的样子。我喜欢你的倔强，不服输，不放弃。你让我更看清楚我自己，更敢去追求我想要的。而现在我想要的就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你，就听到你的声音。苏菲，你是最适合我的人，而我也知道我是最适合你的，所以求你别再浪费时间报复了，我实在受不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告诉你，我跟晶晶其实苏菲，你在这儿等我，马上回来，千万别走开。
3: 原来王晶晶正在大吵大闹，常瑞只好下去制止她。对于苏菲来说，夺爱计划到这里可以算是大获全胜了。但是当李杰夫向苏菲再次求婚的时候，苏菲犹豫了，脑海里回响的都是常瑞的声音。她决定回去找常瑞，却看到了王晶晶，听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
0: 你来干什么？我回来拿我的狗。有了杰夫还想来缠着我哥啊？你哥？对啊，我哥，我的卧底。你还以为他真爱你啊？
4: 姐，你在瞎说什么？
0: 不是吗？
4: 苏菲，听我解释。苏菲，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说嘛，听我说。是那天晚上你在派对上你喝醉了，你说你要
0: 听我解释。
4: 你听我说，苏菲，你听我解释嘛。我只能告诉晶晶，然后他求我来当他的卧底。我知道这么光，但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他是唯一的接待。我从三岁就把他带大了，我真的没办法拒绝他。我没办法拒绝他。
0: 骗我！
4: 苏菲，但是把你算下绝对不是我的主意。我发誓，我跟他吵过架为了这事情。苏菲，
3: 伤心欲绝的苏菲大病了一场，好友和妈妈都来医院看望苏菲，可是面对妈妈，苏菲感到非常的愧疚。
0: 妈，你这个傻孩子，为什么不跟妈说实话呢？因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不管你做什么，妈都能理解。妈只希望你从中能悟出道理来。我怕，你怕什么？我怕被伤害，就像爸爸当年伤害你一样。当你爱上一个人，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对值得。 妈就希望你能够壮起胆子豁出去爱一次，就像妈一样，一辈子都不后悔。因为妈有你。
6: 亲爱的，听说阿宽要出国了。
3: 苏菲赶到了常瑞的工作室，却得知常瑞已经登上了去往欧洲的飞机。失望的苏菲把对常瑞的思念用笔画成了漫画《爱情手册》，给更多的人来分享她的爱情经历。这一天，苏菲做完了电视台的访问节目，准备回家，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苏菲的面前。结果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常瑞回来了，两个人幸福地在一起。故事讲完了，相信您一定也能从影片中悟出一些道理来吧。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金依萌编剧导演、章子怡、范冰冰等主演的国产电影《非常完美》。《非常完美》是章子怡首部担当制作人之一的电影。章子怡演戏的时候非常投入和用心，比如有一场他和何润东第一次见面的戏，是在雪地里俩人不小心撞在一起，而章子怡摔倒之后，何润东赶紧扶她起来。那天拍的时候，演员们已经试了好几遍，每次章子怡都是真摔。后来远处突然放起了礼花，镜头没法拍了，但是导演想那些礼花或许其他镜头有用，就让摄影师也拍一下。现场吵他们没有听到导演的话，一看摄影师动起来，他们俩也立刻进入到了拍摄状态，拍了起来，直至后来礼花放完才发现前面白演了。这要是换了其他大牌演员应该是不高兴了吧，但是章子怡一点也没有生气。范冰冰在片中扮演了明星，她一会儿化身女皇武则天，一会儿又是30年代的夜上海名伶。作为他的死敌，苏菲是一个漫画家，他的想象力无极限，因此造型更是数不胜数。现场记者包括演员自身都对人物造型感到好奇，主办方特地安排了4名专业模特，以章子怡跟范冰冰在片中的造型登台走秀。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

0: 2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的歌名就已经传递出深情。井冈山的演唱也是那样的细腻和柔情，营造出偶像剧一般的完美爱情。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孤单背影，陈慧娴。

的中板旋律缓缓铺开情绪，简宁笔下的雨夜街景像我们每个人独自逛街时的真实心境，看着旁人成双成对，才发觉自己只剩孤身一人，满心委屈却不愿当众落泪，只能悄悄藏进雨里。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来自 Elton John。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台正宵千纸鹤。台正宵收到歌迷朋友寄来的千纸鹤，有感而发写下作品，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传递情感，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好的诠释。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一生都给你，蔡琴。

蔡琴一生都给你。1997年蔡琴推出专辑《傻话心太急》，这段时间也是她歌唱生涯里的一段低沉期。在此期间，蔡琴收到了海峡对岸李少红导演的邀约，为电视剧《雷雨》演唱主题曲与片尾曲。对正处在低潮的蔡琴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演唱机会，更是一份跨越海峡的信任与肯定。最终，这首主题曲《一生都给你》和片尾曲《爱断情伤》成为蔡琴在内地广为传唱的作品。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日子小柯。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这一句经典歌词道出多少有情人的无奈。爱即使给你重来的机会，还会有多少人仍旧会为你等待呢？有的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道别之后就是天各一方。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0: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这不只是一首影视主题曲，更是写给每一个深陷困境之人的心灵赞歌。我们都曾熬过无数独自祈祷却看不到回应的夜晚，看着希望像飞鸟一样匆匆远去，被痛苦蒙住双眼，分不清前路风雨何时停歇。但是希望从来不会轻易消亡，那些独自咬牙坚持的时光早已悄悄赋予我们撼动困境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想念，来自伍思凯。
1: 寂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纸飞机，林忆莲。这首歌有一个埋藏的彩蛋，那就是作为专辑监制的林忆莲把自己女儿的声音也融合在了作品里。林忆莲认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需要尝试做不同风格的歌曲，她希望丰富自身的音乐类型，演绎不同的喜怒哀乐，因此将这首歌设定为温馨的氛围。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

一万次悲伤，逃跑计划。悲伤的歌却充满力量，虽然爱情可能无法挽回，虽然和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但是我的心里却还藏着很多话对你说，说不了那就全写在歌词里吧。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孙燕姿，开始懂了。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亲密爱人梅艳芳。这首歌里隐藏着梅艳芳当年在录音室与男友煲电话粥的故事，这也是音乐人小虫特别写给他们的爱情恋曲。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张信哲，雨后。

张信哲《雨后》，这首歌写的是每个独行之人都期盼的温柔际遇。我们时常独自奔赴前路，穿行在荒芜漫长的人生公路，就像连绵不停的阴雨，有时会困住心底所有情绪。但你要明白，人生从不会一直阴雨，总会有人恰逢其时出现，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倾听心事，消解忧愁，如同雨过天晴，天边升起温柔彩虹。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 You are so beautiful， 莫文蔚。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的眼睛，来自熊天平、许如云。有些爱不需要太多言语，只一眼凝望便懂彼此的真心，历经苦难的情愫反而更加纯粹绵长，一路相伴，一路心疼，把平凡岁月过成不离不弃的地久天长。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
1: 没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谁的青春里都有过一段简单又害羞的暗恋，干净纯粹，不带一点世俗烟火，想故作可爱，又想把心事说明白，一句笨拙的告白，藏着年少最真诚的期许。 What can I do， 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刚好你也爱上我。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依旧，来自 Celine Dion。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

0: 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在郑华娟的一本书中，有一段关于这首歌很详细也搞笑的记录。某天，郑华娟到巴黎想找建筑设计大师皮耶杰洛设计的一栋玻璃屋。她先来到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游客中心，但是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她竟然不小心一头撞上旅游中心的旋转玻璃门，砰的一下，鼻梁撞青，眼冒金星，眼角还淌出一滴泪。郑华娟自己突然觉得很好笑，因为大家来巴黎时候都是来感受浪漫的，但是她却在这儿撞到了玻璃门。回程的路上，郑华娟来了灵感，写出了《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词。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梁静茹，偶阵雨。

郝振宇、梁静茹。某天你无端想起一个人，他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许，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梁静茹的偶阵雨就像打开了记忆的匣子，那些关于曾经的人和事都随着歌声涌了出来，听着听着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周华健 Boring Day。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田震，干杯朋友。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经历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离别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常态。音乐人杨海潮因为好友南下闯荡，分别后他写下《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这般直击人心的词句，也为每一个踏上新征程的人送上祝福。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上海 Breezes， 上海微风， John Denver。

Shanghai Breezes 上海微风，来自 John Denver。 80年代 John Denver 曾四度访问中国，他曾坦言中国于他而言有着别样的意义。归国后他创作了 Shanghai Breezes， 旋律简单明快，满意温暖气息。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拥抱世界的前沿，宛如风向标，充满无限可能。而这首歌正是对那个时代上海魅力的生动诠释。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谁的眼泪在飞，来自孟庭苇。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王菲《矜持》。有人说《矜持》这首歌是王菲所有歌中最凄婉最伤感的一首，外表高冷，其实内心深处寂寞得不行，如泣如诉的旋律，低吟浅唱的种种，所有小女人的脆弱与悲伤在这首歌中体现得酣畅淋漓。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一生何求，谭咏麟。

谭咏麟《一生何求》。谭咏麟1997年推出了一张双 CD 的翻唱专辑，其中翻唱了陈百强的这首代表作《一生何求》。谭校长的改编抛开原版忧郁伤感，用历经沧桑的醇厚声线诉说半生追逐后的通透。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幸福的路，刘若英。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孟婆汤，来自游鸿明。现如今大家的婚恋观都有不少的改变，爱情更多应该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舒适的感觉。这首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传唱，我想是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爱得真、爱得深，所以一旦陷入难以自拔，才会想要喝下那碗忘记过去的孟婆汤吧。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Barbara Streisand 和帅哥 Robert Redford 主演的一部伤感的爱情电影《往日情怀》，由 Barbara 自己演唱的这首主题歌一举获得了1973年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和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等多项大奖。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去走走，来自李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

0: 台。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中年，张学友娓娓道来，完整像是一个关于爱和成长以及感悟的故事。从来没有一首歌能那么具象又抽象地演绎出一个平凡人的完整人生。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潘越云。潘越云的嗓音自带一种魔力，低沉中裹着磁性，像大提琴的弦轻轻颤动，迂回又深沉，还藏着几分古典美学的韵味。这种嗓音演唱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再合适不过，爱里的坦荡与无奈都揉进细腻的声线里，听来格外戳心。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周杰伦《七里香》。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范晓萱哭了。范晓萱当时正当红，却并不快乐，因为唱片公司出于商业考量，塞给她小魔女的假面，她的个人本色与创作能力都被雪藏。范晓萱与李泉一见如故，在音乐上更破

有默契。等到范晓萱迈出转型第一步，就是发行了那张剪大兵头发的专辑 Darling 的时候，李泉便把压箱底的作品哭了送给范晓萱。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们的歌，王力宏。

我们的歌来自王力宏。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我想它是心灵避风港，能让我们在纷扰世界里寻得安宁，带我们进入美好的梦境，实现心中渴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7 years 七年，来自 Norah Jones。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

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为什么爱不知道，这么多年四处奔跑，朋友很多，有坏有好。妈妈，我想家，非常想你，还有那

性格相反，相同的就是太慢。杨娜她老婆在香港，一个人也很孤单。你们现在都还好吗？真有一段没见了。徐艺在上海，不近不远，见面不多，变化明显。你总是

子乖吗？朋友们有的得意，有的失意，聚聚散散，哭了笑了，一切还好，已经走远，这辈子的确很难，大家都得扛着。

0: 非常想你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声音。

0: 求。您想看什么？
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鲣鱼、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

0: 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幺零三点三。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

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什么？碘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碘，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碘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推荐《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所以能震撼几代人，被奉为经典，在于它代表了现实中的崔健，真实呈现出崔健的音乐观、哲学观。崔健的音乐成为一种力量的牵引，引领大众由现实生活走向心灵深处。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魔镜，来自李玟。

0: 你要什么？
1: 李玟，魔镜。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像迷失在迷雾中的旅人，渴望看清对方的心思，渴望找到那份纯粹与理解。我们在爱情里似乎总是在揣摩对方的心思，就像对着魔镜反复询问，可有时候得到的答案不像是在欺骗自己吗？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 Only One 来自张栋梁。

假如还有来世，来自朱桦。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人间悲喜。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无奈、放弃、希望和重生。就像歌里唱的，冰冷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灼热。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yes Jazz。 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灵魂和电子元素，以其伤感的歌词和强烈的节奏而备受称赞。歌曲表达了失望和心碎的主题，讲述了一个由于爱情的破裂而破碎的梦想。尽管歌曲的主题相对沉重，但其优雅的编曲和旋律使其成为一个深受欢迎的流行单曲。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幸福的地图来自萧亚轩。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兄弟夜来自王力宏，这是多少人青春记忆里的歌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青春里难以忘怀的故事，那种青涩又真挚的情感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的一个朱丽叶，无论时间再怎么流转，初恋的美好还是鲜明如初。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陈淑桦。爱到深处，总是会不自觉地问自己，这样爱你对不对？付出了真心，却害怕受伤，想放弃，却又舍不得。爱情没有固定的法则，我们只能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行，不断成长。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 BAD 半点心。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随遇而安，来自黄沾。黄沾用一生诠释了这首歌的内核，既有笑傲江湖的侠气，也有随遇而安的从容。如今再听那一句仰天一笑泪光寒，藏着的不仅是江湖的故事，更是每个人都该有的人生态度。在红尘里敢拼敢闯，在得失中能屈能伸，守得住骨气，也容得下温柔。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刘亦菲，就要我滋味。

就要我滋味，来自刘亦菲。尽管如今饮品市场的奶茶、果茶、咖啡等等花样不断，但在不少80、90一代人中，能唤醒童年回忆的大概只有酸甜好滋味的优酸乳了。当年刘亦菲演唱的一首《我要我的滋味》，将优酸乳这一国民饮品热度推至大街小巷的时候，无论是味道还是旋律，如今回想起来都还是那么印象深刻。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7 days 7天，来自 Craig David。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

0: 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了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疯狂。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2: 今天是周三的早间了啊，就是现在是不是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能就是过周三和不过周三感觉不到了呀？
1: 是
2: 啊，
1: 好像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休息了，
2: 暑假了，
1: 哎，对他们对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不像我们
2: 哦。
1: 有些朋友呢，下星期请年假，
2: 哦、
1: 可能对周三已经没有什么感觉，跟调休似的。
2: 谁呀、啊？谁还要请年假？可能有些人一旦过了暑假以后啊、
1: 嗯、
2: 他的生活就过得是特别的精彩。
1: 是，
2: 那精彩到什么程度啊？就电影都拍他的话，都感觉他那生活比电影都精彩。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
1: 嗯，
2: 可以称得上是
1: 电影
2: 桥段？哎，就是你的那个片段就很电影
1: 啊。
2: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瞬间在生活中你只要是去观察的话还蛮多的，
1: 还行对吧？
2: 还蛮多的，这是、嗯、啊，就是有的时候是那种电影感
1: 啊，
2: 也可能是那种宿命感。
1: 我经常有宿命感，好多大活动开始之前
2: 啊，
1: 那种慌乱错乱
2: 啊，
1: 那种人生桥段就特别多。
2: 哎，你忙大活动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是主持人对吧？
1: 对呀、啊。
2: 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其实有其他人在忙其他的环节，然后我们在主持词儿对不对？然后对词儿啊，准备后面的环节，这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的事儿吧？
1: 那是你。
2: 哎，对，假如咱就是说正常的，
1: 啊、
2: 要准备一下那个。
1: 因为我还得对他们其他的呢。
2: 啊，对。
1: 物料、灯光、舞美什么东西的。
2: 啊，对，你总导演。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旁边所有人忙起来的时候，特别像那种电影，嘚嘚嘚嘚，前面有那种画面。
1: 对呀、
2: 啊。有那种电影桥段感啊。
1: 是，
2: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
1: 三孩爹说，你俩有什么帮吧、
2: 嗯、
1: 帮我在工地降降温呢、
2: 哦、
1: 要不我跟你说点、伤你心
2: 啊，
1: 扎你胃
2: 哦，扎他胃的话
1: 扎、就是让你很难过的，你看看那个、银行余额
2: 哦、
1: 看看家庭贷款。
2: 对，哥，但我跟你说一个，好像我最近新看的哈、
1: 嗯、
2: 还真有那种就是衣服
1: 啊、
2: 穿上之后然后跟空调似的。
1: 它还有一个
2: 鼓风机
1: 哦，那个有点浪费了，或者是它也不好工作
2: 啊。
1: 有一个最确实是真的
2: 啊，
1: 说是什么凉感毛巾，让它围在脖子上。
2: 凉感毛巾、
1: 那个东西好像里边就带点薄荷啥的、
2: 哦、
1: 确实能让身体，我说的是真的、啊、三海弟
2: 哥，我说也是真的啊。就那衣服里边带鼓风机，
1: 哪有工地上那个穿个那么厚的东西
2: 啊，不厚不厚，
1: 嗯，
2: 也挺薄的，
1: 是吧？
2: 对，就是凉快。
1: 嗯，
2: 哦，咱是真帮你这回。
1: 哎，这是真的是帮你想一想。
2: 嗯，
1: 那各位在户外工作的小伙伴，或者是没有空调工作的小伙伴，
2: 哎，
1: 你们都是怎么样来，
2: 啊、
1: 就是来想想降温的方式啊？
2: 对，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降温，不是来互动哈。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
1: 对，
2: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
1: 也挺方便啊。
2: 对，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
1: 嗯，
2: 此时此刻
1: 正在直播，
2: 哦，正在直播，
1: 正在当镜子照。
2: 来，各位，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
1: 嗯，
2: 有电影感也行。
1: 是的，
2: 有宿命感
1: 也可以。
2: 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时候啊，就是会有那种很强的宿命感。刚才你还没来的时候呢，
1: 啊，
2: 我得先拉个窗帘一般，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是东边是太阳，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1: 太阳特别摄眼。
2: 对对对，我一边拉窗帘，我一边就想，嗨，待会儿好戏要开始了。
1: 啊，
2: 我心里刚想这个话的时候啊，超哥蹭就把灯打开了。
1: 哦，那个宿就好像就是
2: 啊，
1: 他的窗帘就好像幕布打开，
2: 对，
1: 然后舞台的灯光打下来。
2: 对，因为我一拉窗帘，我给自己暗示，好戏要开始了
1: 啊。
2: 完了以后，超哥蹭就把灯打开了。
1: 哇，你俩配合也太狠了。
2: 我也不知道啊。完了以后， 他一打开我就觉得我，再加上我今天要出这话题，
1: 宿命感拉满呐。
2: 我觉得哈，心里有很多事儿都是就是归堆儿的，真的。
1: 对
2: 啊，都是准备好的啊。来，各位，就是有没有那种很巧合的那种宿命感的事儿，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1: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宿命感很强的，就两人去登记结婚，
2: 哎、
1: 然后拿个本儿啊、
2: 哦，
1: 因为他们登记的时候知道这个、就是男方应该是消防员
2: 哦，
1: 然后他回他，他说、你是多少号
2: 哦。
1: 他说他说你是消防员吗？他说是、
2: 哦、
1: 他说我不是真的特意给你找的啊、
2: 哦、
1: 你看、
2: 哦、
1: 这个本的编号、哦、尾号119，
2: 我的天，
1: 然后那个女孩问、那我是120吗？他对连着的、他说我是护士，
2: 哇塞哦，
1: 就是很巧啊，
2: 对，119跟120的结合，
1: 对，
2: 哦，这太巧合了吧。
1: 嗯，
2: 电影桥段，
1: 对呀、啊，电影桥段，就是好像命运就是宿命使然 啊，
2: 啊。好电影啊，这是啊。一木他说，我跟我老公是2019年7月份在一起的，
1: 嗯，
2: 后来我们才发现一个事儿哈
1: 啊，
2: 我们俩在2019年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我们都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
1: 哦，
2: 我们的身份证上时间都是2019年2月14号到多少多少号。
1: 哦，
2: 开始的时间一样的，
1: 所以说那天就是你们、哦、就是很多的人是擦肩而过不相识，
2: 哎，
1: 但是总有命运
2: 啊，
1: 弯弯绕绕还是他殊途同归。
2: 对，19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办过一个新的身份证。
1: 对，
2: 哦呦喂，真是啊！来，各位，你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了啊？
1: 哎，三海爹说、苏的方法真的很好。
2: 嗯，
1: 我刚才看了一下银行余额，
2: 哎，怎么着？
1: 瞬间不热了，谢谢啊，不客气，
2: 不客气。
1: 就是这个呢，可能持续的方式不太一样，
2: 嗯，
1: 只是看你多多少少，
2: 对
1: 啊，然后你要是再不能呢，你就把贷款打开。啊，然后呢，再要还热呢，
2: 嗯、
1: 就打开跟孩子们的对话，管你要钱那篇章。
2: 你这个更有那个啥，更有就是让他凉下去的感觉了。姐，还是你有经验，这
1: 是
2: 对吧？
1: 这就是人、
2: 啊、
1: 人冷三件套，
2: 是吧？是葫芦是瓢？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很强的那种就是电影的感觉哈。
1: 啊，
2: 有一次我打开那个电梯门，
1: 嗯，
2: 我看见一个老爷爷抓着一大把充好气那种氢气球啊。
1: 那可危险啊，这个可危险，
2: 哎，
1: 氦气还行，
2: 对、
1: 啊、
2: 可也可能是氢气球也能氦气，反正就飘上去，反正
1: 啊，
2: 就几乎占满了那个电梯上面的一个空间嘛、
1: 嗯、
2: 完了之后我就是稍微侧着身就走进去了
1: 啊，
2: 电梯门一关上，我跟老爷爷一起那个升上楼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气球带我们上升一样，
1: 飞屋环球记，
2: 哎，嗯，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进电梯，然后他手里拿着全是氢气球。
1: 你这都不够浪漫，
2: 嗯，
1: 极致浪漫是我抖音上这个叫顺财少爷的
2: 啊，怎么说？
1: 他说苏姐，
2: 嗯，
1: 我老丈人
2: 啊，
1: 给我换了一辆20多万的车，
2: 哦，
1: 还写我名，
2: 哦，
1: 今天提车，
2: 哦，
1: 电影也不敢这么拍吧？对我好不好？你们就说好不好？
2: 老丈人。给你提辆车
1: 啊！
2: 哦，你等会儿啊。
1: 嗯，你给你等。
2: 喂，爸。
1: 听下节目。
2: 你听一下节目哈。
1: 对、
2: 哦，
1: 没有什么重要的，祝你快乐。
2: 对对对，开开心心的。您记得把7:18重复听8遍，谢谢。
1: 德广说、
2: 哦，
1: 我同事追他老婆，当年说非他不娶，
2: 嗯，
1: 追了5年，分手6次，
2: 哦，
1: 最后拿下了，
2: 结婚了，
1: 结婚了。
2: 哦，还真是非他不娶，
1: 就是非他不娶。结完婚之后后悔吗？
2: 啊，哎，但是我跟你说哈、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只要就是你心里头想一个什么，或者你经常嘴上说什么，你就能应验什么。
1: 对呀、啊，
2: 对不对？
1: 这我就要他，向宇宙来索取。
2: 哎，这两个人就是我跟你就是情路坎坷一点。
1: 对，
2: 他们叫，
1: 但是兜兜转转都是他。
2: 啊，他们说歪歪扭扭活得久。是吗？
1: 开问想问一下刚才的顺财、
2: 哎，
1: 说哎，你老丈人还缺女婿吧？
2: 你老丈人还有其他闺女吗？
1: 就是配车那种，名字写对方那种、嗯、啊。
2: 那各位来说说看，你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了啊？
1: 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有老天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
1: 好，
0: 抖音上大家就开始说起来了。
1: 对，
0: 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
1: 很像电影是吧？
0: 对，很电影的桥段。
1: 对，某些瞬间，有时候电影都不敢那么演。
0: 是
1: 啊，有那种电影感或者有那种宿命感都可以分享哈。
0: 刚刚还有一个小伙伴落叶之秋，他后边写了一些生僻字
1: 啊，
0: 然后他说遇见心动，永久守护。
1: 哦，
0: 那几个字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你换谁也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意思。
1: 要是我想表达这个意思，我确实也会用这样的文字去写。
0: 因为羞于启齿，羞于让大家看懂。
1: 所以你心动的东西是值得守护的事儿哈。
0: 是
1: 啊，
0: 还有这个家有三公主开始跟我们说了，2008年的时候，有段每天上班都会和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一起等车，一起下车的情况。
1: 对，有那种你知道吗？叫上班搭子，你听说过吗？
0: 哎，
1: 不是说你工作的时候搭的啊，就是你在上班途中的时候，你会经常的遇到某个人，
0: 是，
1: 然后某个搭子，还有那种旅游搭子，你听说过吗？
0: 有过。
1: 旅游搭子呢，不是说就纯玩的那个哈，是你们好像看了同一个攻略。
0: 那就叫旅游搭子了。那旅游搭挺多的，小某书上。
1: 哎，对啊，
0: 对不对？
1: 你们可能看了同一个就是攻略，你们在不同的景点多次遇到。
0: 然后还有家有三公主还继续说呢，说刚才不是说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小姑娘不认识她呀，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等车。
1: 2008年只是在一起等车，
0: 对，
1: 扎着马尾辫。
0: 2个月之后，我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没错，噔，就是他。
1: 那我问问后边呢？
0: 一转眼
1: 啊，
0: 我们已经结婚16年了。
1: 我的天哪！
0: 闺女都俩了。
1: 我的天哪！
0: 看见没？
1: 对，
0: 这就是命运使然。但是等车的时候，我也不能给人搭讪呀，怕人家害怕呀。
1: 对，怕色狼什么的。
0: 对呀。
1: 公交车搭讪
0: 是吧？咱不敢说话。
1: 对，没想到表姐给介绍对象的时候，介绍的就是他。
0: 然后抖抖身上的泥说我就是那个扎马尾辫的男孩，也上场
1: 一边去。
0: 真是
1: 那凉快那待着，
0: 人家在那说这么感动人的话。
1: 还真的蛮强的宿命感哈。
0: 对，
1: 就你命里面真的有他，可能
0: 是
1: 啊，
0: 这必须的。还有很多的他们说很强的电影感的，就是你小的时候，你们结婚的时候一起翻原来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发现你的另一半和你小的时候居然出现同框过，
1: 有可能啊。对，遇到过这种啊。闲甲鱼说，我来说说跟初恋的事儿行吗？
0: 行。
1: 就是跟初恋当时的那个过程很纠结，你知道吗？
0: 你说说看。
1: 就是反正纠缠不清，到最后是分手了。其实分手那就是一直不联系呗。10年没见过面。
0: 那很正常，因为同一座城市，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对，
0: 就是你可能说不见就再也不见了
1: 啊，跟都是在徐州，那离得也不远，
0: 对呀，
1: 对吧？完了，但也确实没见过
0: 啊。
1: 但是在第10年，同一个酒店、

0: 同一天同一层我们有各自的婚礼。
1: 哦，
0: 在大厅接待宾客的时候我们是属于面对面站着。
1: 哎，你有没有把那个腰翘得很叉起来？
0: 哦，我想知道在哪个酒店里面发生了这样神奇的事儿。
1: 对呀、
0: 啊，对对对，蛮神奇的。
1: 就是知道也不能给大家过多的分享。还有这个瑞宇视角说，
0: 我天，
1: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生命中值得说电影的桥段。
0: 电影桥段，你说说看。
1: 我对象
0: 啊，
1: 是我同学、
0: 啊，这正常啊，
1: 这很正常，找同学对吧？
0: 对，找同学结婚啊。
1: 但是他妈妈是我班主任。你现在回家害怕吗？回丈母娘家害怕吗？双重 buff 呀！
0: 比方说你犯错了，他会罚站吗？
1: 去站去！
0: 哦，你丈母娘是你班主任？
1: 对，
0: 我的妈耶！
1: 这是不是？
0: 但我说实话啊，我说实话，说明这男孩就这哥哥哈，非常优秀的。
1: 要不然老师受不了。
0: 对，你想，老师肯定是综合考核，
1: 对，
0: 全方位360度，觉得人品也好，学习又好，习惯又好，
1: 放心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
0: 对，肯定极为优秀。
1: 我们问他怕自己丈母娘吗？
0: 啊，
1: 瑞宇视角说怕不了一点。
0: 啊，那时间长了也。时间长了嘴上是不怕了。
1: 哎，
0: 嗯，
1: 袁蛋说康庄服务区附近的事故还需要多久通车？
0: 哦，
1: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我们大屏上它并没有
0: 具体的事故路段。
1: 对对、嗯、具体的事故路段也没有。
0: 哎，
1: 我们
0: 那就是我们目前也没看到有一个拥堵情况。
1: 那如果在附近的小伙伴知道的话，能给我们来说一下康庄服务区附近事故还需要多久？康庄服务区，
0: 嗯，
1: 服务区也就是说高速上。
0: 哦
1: 啊，
0: 行，那也你有谁知道情况的话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对 对， 对，
0: 骆彤说一个我同学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哈。
1: 啊，好的，无中生有。
0: 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到甲方去工作
1: 啊，
0: 他们班一个女生外地的
1: 啊，
0: 两个人互有好感。
1: 哇哦，
0: 但是又没有表白嘛，只是有点好感。有次呢我同学到咱徐州市区来办事儿
1: 啊，
0: 去那个女生的出租屋去找她，像找他就是想表白来着。
1: 哦、oh,
0: 没找到嘛，就比较失落。
1: 啊，
0: 在回甲汪的时候呢，25路已经来了，你知道咱徐州到甲汪不二
1: 路。对，25路啊。
0: 他在那等了两趟车都没上。
1: 啊、
0: oh, 准备上车的时候见那个女孩就从车上下来了。
1: 哦、oh,
0: 你看就那两趟车他都没上，就等那辆车，哎，女孩下来了。原来呢是那个女孩准备回家之前呢先去找我那个同学去表达一下心声。
1: 哇、wow,
0: 这男孩过来找女孩表白，那女孩其实已经跑甲汪去想找男孩表白
1: 了。这是两个人都是做了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也是没见到人，失落的就从甲汪回徐州了。
1: 但是两人在下车的时候
0: 啊、哦，
1: 哇 BGM 都得出、
0: 哦、
1: 对不对？
0: 后来就没羞没臊的两个人在一起了。
1: 哇、哦、
0: 双向奔赴、啊、
1: 得用这种样的电乐
0: 哦，什么呀、哦
1: 对对，要这样的电
0: 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哈。
1: 对，
0: 太好了，真是啊、哦！
1: 哇，这两个人的缘分，
0: 对对对，
1: 现在呢、哦，我觉得他们说你婚前再恩爱都嫁不了，婚后老吵架，
0: 啊、
1: 他们现在还这样吗？
0: 哦，但是我觉得要是有感情基础吧，吵架可能会少一点，
1: 好一点对吧？
0: 好一点啊、哎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生命中的哪一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啊？
1: 回龙教教主说，我一哥们儿、嗯、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出去在社会上啊，
0: 打打杀杀。
1: 哎，对 对， 对，
0: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那种。
1: 哎，那时候呢，他家给他买了一个摩托车，
0: 哎，
1: 他天天骑着，倒是任哪开，
0: 往湖跑、啊。
1: 有一次在我们前面的村子呢，
0: 哎，
1: 被一个比他小一点的年轻人
0: 哦
1: 挑衅了。
0: 我给挑衅了，
1: 那个时候、
0: 哎、
1: 他把那个小年轻 PK 了一顿
0: 哦，
1: 哎
0: 哦，揍了对的，
1: 哎、哦、我在规避
0: PK 了一顿。好，您接着说。我
1: 三个字都在 PK， 我三个字我都在回避这种样子的。
0: 您接着说，接着给你那个刨掉，你接着说。
1: 真是、哦、后来有人给他说了个媳妇儿
0: 啊、哦，
1: 去女方家看见的时候、
0: 哦、
1: 发现怎么被他 PK 的那个人还在。
0: 哦，
1: 那个就是相亲的女的弟弟
0: 啊，他打过他小舅子，是吧？是吧？
1: 他俩还成了，
0: 还结婚了，
1: 还结婚了，
0: 哦、不打不相识啊。
1: 嗯、
0: 哦，
1: 但是小舅子因为被他 PK 过了嘛，
0: 啊、
1: 也不敢说更多的
0: 啊
1: 否定的意见。
0: 啊，行，打服了。红光说，我每周五下班的时候啊，就会有那个消失。

0: 挚友上啊。
1: 哦，
0: 破镜重圆。
1: 哦、
0: 是不是要接下来没羞没臊在一起的
1: 啊？叫破镜重圆。
0: 你挚友，你这就不能叫。
1: 对，就是那种，反正就是我去找他了
0: 啊。你找他了，
1: 不在徐州，反正
0: 重归于好了。
1: 哎，还是好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这种感觉也挺好，
0: 非常
1: 宿命感也非常非常强，这种
0: 啊
1: 啊，
0: 因为这个一定是要其中一个人让步的嘛。
1: 对对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的哪一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了？
0: 莫山舞。他说我分手了，
1: 嗯，
0: 就是被全网拉黑无法联系、啊、
1: 那分手一般都拉黑删除什么断联
0: 啊，就是包括你什么抖音、
1: 哎、
0: 支付宝、
1: 哦、
0: 微信、
1: 哎
0: 然后就你但凡有的社交网站
1: 全网拉黑，
0: 全网拉黑
1: 不联系，反正
0: 决定去找他。
1: 哦，
0: 就是我，因为我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他。
1: 哦，去找他去。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在
1: 网恋那会儿哈，
0: 只有他家附近快递站的地址，因为我、哎、
1: 寄过东西。
0: 对，我不知道他、
1: 啊、寄过东西。
0: 你家你俩人也不是说
1: 啊
0: 多熟悉、啊，
1: 也可能就是刚刚是开始从网上接触
0: 啊，
1: 寄过东西，互诉过衷肠，没见过本人。
0: 我下了高铁，
1: 哎，
0: 我就直奔那个地点。
1: 你找他去了？
0: 到达之后就开始发呆、
1: 哎、
0: 迷茫，我也不知道他过来干啥。
1: 你光有快递点的地址啊？
0: 他给我全网拉黑了。
1: 对呀、啊。
0: 我也不知道人在哪，
1: 哎，
0: 算了吧，
1: 哎，
0: 就是走一走他走过的路，
1: 对，
0: 吹一吹他吹过的风，
1: 逛一逛就回家。
0: 结果，
1: 嗯，
0: 刚好看到旁边一栋楼大门开了
1: 啊，
0: 他下来丢垃圾，
1: 发现了你这个小乐色，
0: 怎么说话呢？
1: 哦，就两个人也是没羞没臊的，
0: 后来就好了，
1: 在一起了
0: 啊。
1: 哎、
0: 他都惊讶了、
1: 哎、
0: 他觉得我跟踪他。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人生啊，电影啊，他真的有宿命感啊。无论是刚才的二十五路，还是下楼丢垃圾，
0: 是的，
1: 这两个人好像命运中就是悄然的安排他们好像会走在一起啊。
0: 是加油三公主、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啊，
1: 命中注定、啊、
0: 就是对方啊。
1: 对、嗯、那各位，你在生命中的哪一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了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医。

0: 枕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接的。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珊珊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最近珊珊奥莱值得期待，在这个夏天啊，真的人好多呀，这
0: 是啊。
1: 珊珊奥莱呢，这次是把你夏天的快乐一次性的全部安排到位了，包括有新店换新啊，玩水遛娃呀，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
0: 是的。
1: 啊，它前边不是有那个停车场那个位置吗？我因为这两天去逛街了。
0: 哎呀，
1: 哎，它里边正好有
0: 扶阳音乐节。
1: 音乐节，
0: 对，
1: 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什么烧烤啊、羊肉汤那些、麻辣龙虾呀、凉菜都有。
0: 所以说，各种美食大家可以吃得很尽兴。
1: 对，
0: 而且现场乐队啊还全天炸场
1: 啊，
0: 珊珊奥莱呢就变成露天的 Love House，
1: 嗯，
0: 然后从落日一直嗨到满星光满天。
1: 对，而且呢就是三楼的那个空中花园，
0: 是的，
1: 是每天晚上4点会免费开放，是200平的水上乐园啊。
0: 嗯，
1: 8月1号呢还会有那个球星王仕鹏会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的是少年体能挑战赛、四海七凿壁大赛，抖音上还有活动的88团100啊、450团500啊、900团1000啊，多张券任选、挺划算的啊。那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质量，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你的人生当中有哪个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的这么一个
1: 瞬间？
0: 瞬间，
1: 对。
0: 行者说，
1: 嗯，
0: 他陪仁兄弟去相亲，
1: 啊，白兄弟哈。
0: 然后大家以为女主角看上他了吗？
1: 一般
0: no，
1: 一般情况下不都看上
0: 是
1: 啊？
0: 陪女主角的女二
1: 啊
0: 看中男二了，两个主角没啥事儿哈、
1: 哦，
0: 俩主角可能回头当伴郎伴娘了，
1: 啊、
0: 但是、
1: 啊、
0: 女二看上男二了。
1: 哇塞，
0: 嗯，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男二都
0: 超帅，
1: 大杀四方。哦，
0: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男二啊。
1: 哦，女二跟男二在一起了。
0: 对，
1: 行啊，可以，真是啊。
0: 还有 yes 不是 no 说，
1: 嗯，
0: 艺术源于生活，
1: 嗯，
0: 但是却高于生活。
1: 嗯，
0: 我所认为你们生活像电影桥段，
1: 嗯，
0: 其实电影是因为你们生活而生的。
1: 哦，有道理、
0: 啊。有一个不太知名的演员在我们这儿体验生活，
1: 嗯，
0: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规培生呢。
1: 啊，在哪里在体验生活？
0: 哦，有一个不太知名的演员在你们学校
1: 啊、哦，
0: 他是医生对吧？
1: 不是吧？
0: 他不是大曹吗？你看，啊、你看头像。
1: 哦哦哦哦哦，在你这体验生活
0: 啊 ？C 先生
1: ，C 先生
0: 不是医生嘛
1: ？C 先生
0: 啊？
1: 哦，体验医生的那个具体是怎么生活的？
0: 对，他以为他是规培生，因为规培生这件事情不就是医生他才有的吗、
1: 哦、对，因为演员也需要那种触觉，他要体验那种生活，
0: 嗯，
1: 对，然后去感受那种表情啊、肢体 啊那就塑造那
0: 个角色。但你刚开始会觉得，因为他应该不是这个专业的、
1: 嗯、
0: 你会不会觉得这规培生是不是啥都没学
1: 哦？
0: 这个学生怎么回事？
1: 没有没有、他像海绵一样在汲取那个营养跟水分呢。
0: 哦，他得先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嗯、要不全部拍的漏洞百出，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嗯、来，各位，你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了啊、
0: 嗯、
1: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是另外一种很神奇的事情。
0: 是的，也是一个宿命感拉满的一个科普
1: 啊。你说宿命感，两个人在一起是有宿命感的吧？
0: 的，
1: 刚才有什么上25路公交，下25路公交，
0: 对对对对，
1: 两人对啊在一起。还有一种是友情上的那种
0: 哦，
1: 朋友上也有宿命感。比方说我们在挑选好朋友的时候啊，可能不是我们在挑，
0: 是你的基因。你的基因就有些人啊，你靠近他的时候，你的满身细胞都说远离远离远离远离、嗯、有些人你看到他满身的细胞都说救他救他救他救他。
1: 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不管你是遇到开心还是忧愁的事啊，都可以跟他分享、
0: 嗯、
1: 你们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似的品味，契合的行为模式，你们是好朋友，更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或者亲兄妹。
0: 嗯，
1: 是什么让你们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了彼此？是缘分，是数学概率，还是说命中注定呢？有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啊，你遇到你的好朋友可能是基因在 其中有一份功劳。
0: 对，因为有一个论文他就里边说啊，他有个有趣的结论，说朋友之间的亲缘指数比陌生人要高 0.0014。
1: 哎，
0: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就是研究者从数据库里
1: 挑选了
0: 1900多位志愿者的基因信息，然后把他们分为1367对非亲属好友以及什么多少多少对十几万几百万的这种
1: 对比
0: 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对比出来的结果就是推广到人群当中，拥有相同的 SNPS 越多，说明两个人基因越相似，源于同一祖先的概率也特高。
1: 源于同一个祖先的概率，
0: 一个老祖宗的。
1: 平均而言，朋友的亲缘关系数比陌生人要高那么这个 0.0014 哈。别小看这个数字啊，要知道父母与子女的亲缘指数大概也就是 0.25。第一代表亲你堂兄妹或者表兄妹亲缘指数是 0.0625。
0: 但是第四代表亲的你们之间的亲缘指数只有 0.001 了。
1: 也就是说你和你挚友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啊，甚至要高于祭祖师你隔壁的叔公家的孙辈。
0: 你
1: 是吧，
0: 祭祖时
1: 啊，
0: 你隔壁的叔公家的孙辈啊。
1: 对对对，所以你跟你好朋友说你是我没有血缘的亲人不是煽情，是科学
0: 给你佐证了，你俩就是亲戚。
1: 这里边我们接着研究，这既然比他高，他为什么会比别人高？咱们就怎么就挑选到一个人跟你关系就比较好了呢？有一些决定因素，比方说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就是
0: 嗅觉。这人朋友能处。
1: 我说实话，我们这个人交朋友跟小八狗交朋友
0: 小八狗见人开心的时候摇尾巴
1: 是差不多，
0: 我们转圈圈
1: 对对对。在20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科学研究所的科学进展的研究就体现哈，这体味相似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这两人味道差不多。
0: 是的，
1: 他们也做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哈，就是无论是电子鼻还是人类的鼻子，都能够认为好朋友之间的气味是比较相似的。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账户局特工说，那我隔壁家叔公的孙辈他就是我的挚友，说怎么办？亲上加亲啊！
1: 对，指数增加呀，这是。
0: 对呀。
1: 如果说你两个人啊，第一次就味道很相似的话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更快的这种产生这种亲近感。互动的时候呢，你比方微笑啊。轻身去靠近对方互动之后对彼此的印象也会更好。
0: 对。

0: 对吧？
1: 这个其实就像分享爸说，
0: 嗯，
1: 这个老祖宗有一句话，
0: 哎，
1: 就比如说
0: 怎么说的呢？
1: 你和你朋友在一起，你俩就是臭味相同。
0: 哎，
1: 我和我朋友在一起，我俩就是志趣相同，
0: 是吗？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嘛。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而且呢，其实你跟你的这个好朋友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因的，比方说啊，比方说有些人，俩朋友晚上会聊天的吧？啊、
1: 对呀、
0: 啊，就是聊到深夜。促膝长谈，
1: 这个也是需要精力神的。
0: 哎，那恭喜你啊，你们可能是夜猫子联盟，
1: 就是熬夜是你们的基因里边的一个召唤。
0: 对、嗯、你们有相同的熬夜基因。
1: 对，
0: 哎，还有人说呢，我生活中啊，比方说我不吃香菜
1: 啊，
0: 我不吃苦瓜，
1: 觉得猪肉味道也很臭的，
0: 我猪肉也不吃。
1: 你这个吃货同盟基因觉得你的饭搭子，
0: 哎，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是吃货同盟
1: 啊。
0: 哎，饭搭子也可以。
1: 还有一些就喜欢玩密室逃脱的，喜欢就是非常惊险刺激、爱冒险的、
0: 哦，
1: 这就是冒险基因找到了同类。
0: 哎，你们是性格镜像。
1: 哎，
0: 对，完了之后你们有都喜欢找那种冒险的感觉。
1: 像你们现在所有的小伙伴、
0: 哎、
1: 喜欢听娱乐好心情、
0: 哦、
1: 这就是你们的
0: 志趣相同。
1: 哎，你们的优秀的爱好找到了同类。
0: 哦，为什么我们在群里面很多朋友就是如此开开心心，每天可以聊天？
1: 对，因为他们基本上三观一致。
0: 对啊，
1: 志趣相同。
0: 对、嗯、我们后面也考虑用星座什么的给大家建建群，好心情什么什么星座群啊，志趣相投。
1: 你是看到什么巨蟹座里边的巨蟹座的
0: 全是巨蟹座的一个群
1: 啊，全是处女座的一个群、
0: 啊、也挺有意思的啊。来，各位，你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了呢？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

0: 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5: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6: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啊，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生命中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的那些瞬间。
1: 对，哪个瞬间可以称得上是电影桥段？
0: 糖豆说：“我和我一个朋友断联了20年
1: 哦，
0: 然后他跨界成了我的同事
1: 啊，他不干他那行，干你这行了
0: 啊。当然，那个也是我们之前的白月光
1: 哦。
0: 然后上班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拍我一下肩膀，我回头，我看着他
1: 啊，
0: 你知道吗？演员都演不出我这种样的表情复杂，
1: 是吧？
0: 我愣了很久
1: 啊。
0: 后来他说我那天像傻子一样，
1: 傻子一样。表情错愕。
0: 对
1: ，Uncle 巴西说：“我觉得你们要真是弄个处女座的群哈，那群里面一定很安静。”
0: 是的，因为我们不太会聊天。
1: 对，但是有问题可以往群里面扔啊，一定会有一堆优质的解决方案。
0: 就是处女座自己卷自己，
1: 是吧？
0: 他会给自己无数个解决的方案，然后要完美的答案那种。
1: 弄一个，弄一个，到时候
0: 不行，
1: 处女座群把我拉进去，我一堆问题需要你们帮我解决一下。
0: 真的，我们真的是很拧巴的在做任何的事情
1: 啊、有优质的解决方案。也挺好的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就生命中的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哇，是好像有电影桥段一样啊？
0: 是的，
1: 有你说在考试前，
0: 国考前，
1: 面试前，面试的前一个晚上，在酒店呢，我不小心打开了那个电视机，不早一秒也不晚一秒，台词正好是祝你取得好成绩。
0: 那你有没有取得好成绩
1: 啊？对吧？就那一秒钟就是。祝你取得好成绩，我感觉稳了，稳了。
0: 玉说他有一次就是全麻手术前、
1: 他
0: 一个人去的医院、醒来的时候发现、暗恋的女孩居然站在床头，
1: 不是吧，电影桥段。
0: 后来问起他才知道，那天他恰好去探望朋友、听说有个病房里就一直在喊他的名字、
1: 听见了、可能人全麻的时候会喊那个喜欢的人的名字。
0: 编，我不信
1: 啊，你知道那个全麻的那个？
0: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
1: 你没全麻过。
0: 对，
1: 我全麻过。有一回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全麻了来着，我感觉我晕晕乎乎的，我还给你。
0: 你当时是做胃镜是吧？
1: 啊，
0: 那是全麻吗？胃镜不是也不是？
1: 反正我睡着了，反正哈。
0: 对，
1: 就是那种可能迷迷糊糊会说胡话，你知道吧？就那时候。
0: 哎呦，哎呦，那我早晨问你，
1: 对，
0: 你到底对我什么意见？
1: 小鱼说去食堂打饭，
0: 嗯，
1: 当年啊去食堂打饭，
0: 嗯，
1: 被一个男生撞了，为了防止摔倒，他搂住我转了半圈。
0: 啊，
1: 电影太电影了，
0: 太偶像剧了吧？
1: 太电影了，搂着你转半圈。
0: 哎呦喂，
1: 行啊，来，生命中的很多瞬间真的是有电影桥段了。看看时间也不多说啊，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

0: 哎，这才七点
1: 啊！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哇！
2: 狗牢牢挂住阻拦锁，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17: 你在娱乐，
16: 我在工作。